0: 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近日，梦想号大洋钻探船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深海海盆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钻探取芯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1: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芯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那这个呢也是典型的大洋红层。
2: 它的沉积物刚开始黑色的，还富含有机质，就说明很多海洋生物一下就死掉了。然后呢，它的盖子的壳呢又化掉了，后来呢慢慢的就变成绿色，绿色就是氧气开始恢复，但是还是比较缺氧，然后到后来变成红色，就富氧了。这样的话就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意义。
0: 孙真告诉记者，通过本航次获得的一大批宝贵岩芯样品及数据资料，初步研究证实南海扩张几月迁后存在多期大规模火山喷发活动，为破解核心科学问题提供了关键实证。除了在科学研究上的成果，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梦想号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也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那这样一艘船的钻探系统到底有什么超能力呢？
1: 这个就是梦想号的钻台面，从我这个位置呢向上，整个这个钻井平台呢大概有50多米，往下呢大概还有20多米，所以呢梦想号的整个钻井平台的高度呢是超过了81米。
3: 简单来讲呢，就是它把陆地的一个钻机放在了一个船的一个平台上面，当然它做了更多的这个改进嘛，它的自动化程度啊或者是精准程度就高很多。那可以看到我们整个钻台面其实看起来是比较规整的，主尺度大概是14.5×14.5米的这样一个距离。在我们正前方是井口，我的右手边是一个专业的这个地质勘探岩芯采取的一个钻机。
0: 这套钻探系统是梦想号上最复杂关键的设备之一，它具备钻探11000米的能力，可以打穿地壳和地幔之间的莫霍面，实现全人类的地质科学梦想。
1: 那未来要钻到10000米，那得用多少啊？
3: 10000米，基本上这里要排满，整个质量区域能存储11000米的钻杆。我们用的绳索取芯工艺呢，实际上它的钻头它是空心的，对，钻头它是空心的，钻头旋转起来之后，钻头往下走，岩芯会相应的进入到这个腔体空间里面，然后上面是钻杆，那整个岩芯就进入到这个工具里面，我开始停钻，然后开始用钢丝绳打捞，抓住它绳索，然后再提上来，把岩芯提到钻台面，然后把岩芯拆出来。
0: 打捞出来的岩芯会通过一条自动传送带送到前处理区域。
3: 现在我们处在的这个区域呢，就是岩芯样品的前处理区，开始做岩芯的分割清洗，最后在这里切成1.5×1.5米的这种标准长度，然后从后面这个门进入到实验室做更小的物理化学的这些分析和测试。
0: 最近中国大熊猫平平福霜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大熊猫平平福霜从成都双流机场乘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运输方案，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机陪同2只大熊猫前往美国。
4: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0: 据了解，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崽，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28年守护星星的孩子走进月亮婆婆胡慧月的故事。

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睛，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1: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2: 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在广西柳州有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学生们大多是患有孤独症、智力低下或唐氏综合征等疾病的孩子。今年83岁的胡慧月在退休后创办了这所特教学校，至今已经28年了。让我们一起走进月亮婆婆胡慧月的故事。记者见到胡慧月时，她正在跟学校的老师一起给孩子们上音乐课。由于年事已高，学校事务已经交由胡慧月的儿子程旭生在管理，但老人家还是闲不住，始终保持着每天8点到校的习惯，依然关注着学校的大小事。
1: 在家都感到很苦闷哦，在这里就非常高兴。你看，跟孩子们一起玩，一起跳，是吗？他们开心，我更开心。
0: 不过，跟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全是放松的时光，因为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随时都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出现状况。正在进行的劳动实践课上，一名学生突然情绪不稳定，为了防止意外出现，也为了避免其他学生受到影响，老师及时把他带离了现场。
2: 情绪有时候不稳定，他就会乱跑啊、乱喊啊、大叫啊，甚至有的更过激的会去，就是说砸东西啊，那些都有，还有去攻击别人也有的。当他有这种就是反应的时候啊，我们老师采取的措施一般是安抚他，让他去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他就会慢慢的平复了自己的情绪，就会好了。安全那个线嘛，就是紧绷着的，一天当中我们就是他们在哪里，我们的眼睛要往哪里去。
0: 早年间，胡慧月曾在街上看到一些

0: 孩子无处可去，只能待在家里。当时曾有过支教经历的他，萌生了创办特教学校的想法。于是，1998年正式退休的胡慧月决定创办学校。
1: 我们翻开当年创办学校时写下的办学宗旨，胡慧月很感慨。他说：“办学不是为了别的，就希望这些孩子将来能靠自己活下去。”但创办一所学校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办学初期，困难如潮水般涌来，没有固定校舍，他就租借当地气象局的两套宿舍，简单布置后当做孩子们的教室。 为了让家长放心送孩子上学，他和当地残联的工作人员一起挨家挨户登门沟通，耐心讲解特殊教育的意义。
2: 去了几十家，
3: 后来了几个，
1: 最后来了八家，八个孩子。
0: 办学之初，胡慧月不懂特殊教育，尽管有过支教经验，但面对这些特殊孩子，教学方法全都不管用了。孩子哭，他哄不住；孩子不说话，他不知道怎么教。
3: 于是他每年都出去学习，没有专业教具，胡慧月就自己动手做。他在外面看到先进的训练器材，回来琢磨几天，画图纸，找师傅帮忙做。
4: 好的，等一下站起，这个也是自己做的。你看，我是用两个门板，是吧？逃下来，小孩子在里面玩，他在里面爬爬爬，他就整。
0: 整个身体就得到按摩了。28年里，他陪着一批又一批孩子长大。有些孩子刚来的时候不会说话，不会走路，连上厕所都不会。他一样一样教，不急不躁。28年，近400名学生从育才特教学校走向社会，有人做了环卫工，有人学了按摩，有人能独立生活了。 胡慧月老人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这些孩子能自食其力，活成有尊严的人。
3: 听话吧，要听这里呀，要听听这个领导的分配工作。
0: 这天，胡慧月去柳南区一家企业看望23岁的毕业生黄景卓。黄景卓患有智力低下，视力也不好。2018年到2020年，他曾在刘北区特教学校学习。 目前在这家企业做环卫工，看到胡慧月来看望自己，黄景卓很是开心。
3: 想过他会来看你吗？
5: 之前有想过，但是今天终于来了。
0: 胡慧月忍不住向企业负责人打听学生的工作生活情况，得知一切安好且各项保障也已到位，老人家放心了不少。
3: 我们就想办法推荐到那里，我这里就放心了。
0: 这些年他一直在想办法给毕业生找出路，在当地残联的帮助下，学校现在和爱心企业合作，在学校里成立了手工绢花制作项目，按件计酬，每月能拿到一定的劳动报酬。 胡慧月说：“他还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孤独症、智力障碍的孩子都可以自食其力、养活自己。他希望有更多人参与进来，给这些孩子们提供就业的机会。
3: 还有很多孩子还是需要我们去帮助，孩子需要我们的关爱，让他们活成真正的、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是悠悠。
1: 扑咚扑咚扑咚咚咚咚，变呀变呀变变变，
2: 变呀变呀变变变。
3: 喂，新装娃娃，新装娃娃，
4: 哦，真开心，我们又要和新装娃娃一起做游戏喽，哈哈，
3: 拼图啦，拼图啦。
4: 小朋友们，快来快来，我们一起玩吧！
3: 耶！
5: 嗯，行人都在过马路，旁边的汽车都停下来了。
6: 是啊，是啊，因为大家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你看，
5: 咦，这是什么？
7: 是红绿灯。
5: 红绿灯？
6: 是啊，无论是汽车还是行人。过马路的时候都要看红绿灯哦。
8: 托托小嘟嘟，那我们今天就来拼红绿灯吧。
5: 好呀好呀。
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红绿灯都是由什么形状组成的吗？
9: 长方形。
8: 还有呢？
5: 还有圆形。
6: 哦，还有三角形。
8: 你们真棒。那让我们先来拼固定红绿灯的装置吧。固定红绿灯的装置是由什么形状组成的呢？
9: 长方形。
8: 那是哪一个长方形呢？
5: 是这个形状吗？
4: 不是，这个太短了，我们需要一个长一点的。
5: 哦，那一定是这个啦。
6: 哦，这个最长的长方形就可以用来做红绿灯的杆了。
8: 对了，固定红绿灯的装置拼好了，我们接下来来拼红绿灯的灯泡吧。
5: 三个灯泡是一样大的，我们可以寻找一样大小的图形。
8: 那我们需要什么形状呢？
6: 是这个吗？
4: 不是，灯泡不是正方形的。
6: 那是这个吗？
4: 也不是三角形。
5: 那试试这个呗。
4: 对了，就是这个。
6: 胖胖胖胖，红绿灯为什么要用红黄绿三种颜色呢？
8: 哈哈，那是因为在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里，红色光的穿透力最强，即使在有雾的天气下，红色也很容易被看见。黄色仅次于红色，而绿色与红色的区别最明显，易于分辨，所以信号灯就选择了红、黄、绿三种颜色。
5: 喂，小嘟嘟知道啦。
8: 红绿灯还差底座没拼呢，让我们继续拼吧。你们看，

0: 红绿灯的底座是什么形状的呢？
1: 是三角形的。
2: 对对对，就是三角形。小朋友，你可真棒啊！
0: 那红绿灯的规则都有哪些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3: 啊，红绿灯，小朋友，我们一起来吧。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咦，盒子在动。
6: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5: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6: 盖食冻干薯条。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自行车在马路上走着走着，身边的汽车超过了它。自行车说：哎，汽车居然超过了我。不远处一列火车也超过了它。它又说道：怎么火车也比我快？天空中又飞过一架飞机，这下自行车变得很沮丧。他说：怎么都比我快呀？哼，我是最慢的。这个时候，小猴子从他身边路过，看到自行车很沮丧，于是小猴子问道：
1: 自行车，你怎么啦？怎么不开心呢？
0: 自行车说：我看到汽车、火车、飞机都比我快，我觉得大家都不会喜欢我了。小猴子听完以后对自行车说道：
1: 虽然你不是最快的交通工具，但是我们都很喜欢你，因为你既能帮我们锻炼身体，还能让我们亲近大自然，欣赏美丽的风景。
0: 自行车露出了笑容，然后对小猴子说：
2: 谢谢你，小猴子，这样我以后又可以和大家一起去郊游了。

0: 坐的自行车好看吗？
1: 小飞机飞得好高呀，嘿嘿，哦，飞喽，嘿嘿，小飞机，小嘟嘟想要去找太阳公公，可以飞得再高一点吗？嘿，哦，怎么好冷啊？哦，太阳公公住得好远呀，啊，好冷好冷，啊啊，哇！这里好暖和呀，哎，太阳公公你好，我是小嘟嘟，嘿嘿，啊，在你身边好暖和呀，
0: 我见过飞机，飞机是这样飞的，
2: 这是我坐的玩具飞机，
3: 要去很远的地方就要坐飞机，
4: 这是我的彩色飞机。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五色英雄，理解。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快！

0: 小朋友们，你们好啊！我是拉露拉，游戏又要开始啦！哒哒哒哒哒哒，又不知道去哪里玩了。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说出咒语，把哒哒叫出来吧！和我一起说，哒哒露拉。哒哒睡着了。小朋友们，让我们再次说出咒语，把哒哒叫醒吧，和我一起说，哒哒露拉。哒哒你好，好玩的游戏就要开始啦。
1: 嘿嘿，我是哒哒，他是拉露拉，哒哒露拉，哒哒露拉，我们的游戏就要开始啦，开始啦！
0: 太好了，太好了！嘘，小朋友要安静哦，让我们来认真的听一听。什么声音呢？现在我要蒙上眼睛猜一猜，嘿嘿，这样我就看不到了。你们能看到吗？
2: 能看到。
0: 那请你们给我提示哦。
2: 好的，好的。
0: 它是不是有一对大大的翅膀，我们可以乘坐着它在天上飞？
2: 是的，没错。
0: 哦，拉露拉知道了，是飞机的声音，呜，飞飞飞，哈哈，飞机降落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乘坐哪一种交通工具呢？我要蒙上眼睛啦。这个声音好熟悉，但还需要你们的帮助。
2: 好的。
0: 它是不是有一个圆圆的方向盘，还有四个轮子？
2: 是的，没错。
0: 拉露拉知道了，是小汽车，对不对？
2: 是的，没错。
0: 小朋友们，让我们继续来听下一个交通工具的声音吧。我要蒙上眼睛啦。猜一猜，它是不是有一个大大的身子，可以飘在水面上，每次快要到岸边都会拉响汽笛，发出这种声音了，对吗？
2: 是的，没错。
0: 哦，拉露拉猜中了，是轮船的声音。这三种交通工具都太有意思了。
3: 哈哈，没错，就是飞机、汽车和轮船的声音，让哒哒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4: 我找到了，送给你。
0: 谢谢哒哒。

0: 小朋友们，抬起你们的胳膊，我们一起学小飞机飞吧。呜，飞起来啦！哇，看到太阳了。太阳你好，小鸟你好，白云你好，哈哈，小朋友们，你们做得太棒了。
1: 让达达再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2: 我找到了。

0: 热热身吧。小嘟嘟，你在做什么呀？
1: 小嘟嘟在浇花呢。
0: 哦，我们一起来跳舞吧。来，跟我一起。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小朋友们，快来跟萌萌一起跳舞吧！哎，嘟嘟，你在干嘛呀？哦，快来跟我们一起跳舞吧！

火车。小火车要出发了。小火车的轮子转起来了。窗外的风景好漂亮啊，坐稳喽，我们要穿过山洞啦。

外的风景好漂亮啊。哦，哈哈，坐火车好开心啊。小朋友们，快来和形状娃娃们一起跳舞啦。第一个出场的是圆形，圆形，太阳是圆圆的，饼干也是圆圆的，啊呜，一口一口吃掉它。啊哈，第二个出场的是长方形，长方形，这本书也是长方形的，一起看书啦。啊哈哈，太有趣了，我们继续吧。第三个出场的是三角形，三角形，这面彩旗是三角形的，衣架也是三角形的，快来帮忙晾晒衣服啦。形状娃娃们，小朋友们，大家一起来跳舞吧。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4: 欢迎大家来到
5: 明世明堂
4: 天地大课堂，
6: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7: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9: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0: 喝卓然。

0: 丢失的足球。惬意的秋天，吉吉和毛毛吹着小风，欣赏新画册。嘿嘿，毛毛，你看，
1: 啊？哇！
2: 好想要个足球啊！
0: 什么声音呀？
1: 吉吉王子，你没事吧？
2: 什么东西？
0: 足球？
3: 啊，我知道了，是不是神仙知道本王子想要足球，特意赐给我的？
1: 可是，吉吉王子，也许是别人丢的。我觉得不该拿。
0: 别人的？
3: 是谁丢的足球啊？有没有人要啊？
0: 你看，根本就没有人要，那就是我的啦。
1: 可是，
0: 哎呀，别可是了，毛毛，快传过来。这个足球跑得可真快，
1: 吉吉王子快闪开！
3: 足球，给我站住！
1: 这么好的足球，不像是没人要的呀。吉王子，你的王冠呢？
3: 那可是本王子最喜欢的菠萝王冠，哪儿去了呀？
1: 吉王子，你先别着急，咱们先找找，也许就在附近。
0: 没有啊，
1: 这也没有。
2: 到底掉哪儿了呀？
1: 咱们再想想办法。
2: 毛毛，你这是咋了？毛毛，他是谁呀？
1: 他是吉吉王子呀。
2: 啥？吉吉？
3: 对呀。
2: 真的是吉吉？
3: 不是吉吉王子能是谁呀？你看清楚。
1: 这样认出来了吧？
2: 真是吉吉呀，没有帽子俺都认不出来了。
3: 没有了王冠，我就不是王子了。
2: 毛毛，吉吉的帽子哪去了？
1: 我们玩的时候弄丢了，怎么找也找不到。你的风筝怎么啦？
2: 这个呀，风太大把线给吹断了。多亏龙猫警长帮助俺。对了，你们也可以找找他呀。

0: 他应该还在那边巡逻呢。
1: 哎，毛毛，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谢谢小爱，吉吉王子。
1: 嘿嘿，我怎么把龙猫警长给忘了呢？有他帮忙，肯定能找到我的帽子。
2: 为什么要在这儿踢足球呢？太危险了，会砸到行人的。
3: 不是的，龙猫警长，刚才是意外，我们是来求助的。我把王冠弄丢了，来找你的时候足球也不小心。
2: 啊，那你也太不小心了。
3: 我以后一定会注意的。
2: 嗯，先想想你们今天都去过哪些地方。
0: 我们在那边的小树下看过画册。
2: 走，先过去瞧瞧。没有，

0: 找到了，在那边的草丛里。
1: 哎，熊二，我的帽子怎么会在你这儿？
2: 俺捡到的，知道你着急，所以这不是到处找你的吗？
1: 哎，终于找到了！哇吼！谢谢你，熊二。
2: 那俺走了。
1: 龙猫警长也谢谢您。
0: 找到了就好，我去巡逻了，再见。
1: 再见。
3: 再见。嗯，
4: 吉吉王子，这个足球怎么办呀？嗯，
5: 我是真的很想留下这个足球，可是。
2: 俺捡到的，知道你着急，所以这不是到处找你的吗？
1: 龙猫警长，龙猫警长，等一等，还有一件事。其实这足球是我捡的，你能帮我找到失主吗？啊，
0: 当然可以了。原来足球是你们捡到的，你们能做到拾金不昧啊，真的很好。
3: 拾？那是什么意思啊？
0: 拾金不昧啊，就是捡到东西没有自己留着，而是想办法归还。
1: 龙猫警长，我们怎么样才能找到失主啊？
0: 方法当然有了，不过需要你们帮助我。
1: 啊？
6: 龙猫警长啊，你要的东西我做完了。
1: 啊？
0: 完成了。接住。
1: 什么？
0: 只要把印有足球的告示贴出去，就能帮助我们找到失主了。出发！
7: 出发喽！
0: 这样，失主看到告示就会来认领足球了。我们到其他地方去贴一些。
1: 地方可以吗？
0: 就这儿吧。
1: 哎，我们多贴几张。
0: 毛毛，来帮忙贴一下。
3: 我来啦。
1: 贴完了，然后，差点就吹跑了。
5: 告示，我的告示！
0: 别慌，我们先捡地上的。只剩这些了，
1: 龙猫警长，很多告示都被吹走了，那我们怎么通知失主呢？失主丢了足球，肯定非常着急，现在我们怎么办呀？
3: 龙猫警长，龙猫警长，您这里是不是有一个足球？刚才一阵风吹过来一张告示，
1: 上面的足球和我们丢的一模一样。

0: 事。那你们能证明吗？
1: 我记得球上有萝卜的记号。哎，
2: 对呀、啊，等我一下啊。我回来啦，龙猫警长，你看。
0: 那应该没错了，
2: 那就把足球还给他们吧。
1: 哇，
2: 找到了！谢谢你们，谢谢龙猫警长、琪琪、毛毛。
3: 那个，我也很喜欢足球，能和你们一起玩吗？
1: 当然可以呀、啊，我们明天有一场比赛，欢迎你们来参加。
2: 真的，我一定去。
4: 小朋友们。捡到的东西应该想办法归还失主，俺们要做拾金不昧的好孩子，你们记住了吗？

0: 心愿长隆动物大越野，全程27公里，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和这片土地上的动物朋友惊喜邂逅。沉浸式漫游，山林湖泊生态秘境，在小镇近距离感受动物野趣，万物自在生长。心愿长隆动物大越野，和自然一起慢下来。心愿长隆，欢迎你。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瓜惊喜。山羊爷爷的南瓜地大丰收，小朋友们都来帮他收南瓜。
1: 嘿呀，搬得真快，谢谢你们的帮忙。爷爷呀，送你们每人一个大南瓜。
2: 太好了，谢谢爷爷。
3: 对爷爷，
0: 要是能办个南瓜大会该多好呀。
4: 什么是南瓜大会啊？
0: 就是和朋友们把南瓜做好的东西，到了晚上点上南瓜灯，一起吃南瓜饼，喝南瓜汤，还可以戴南瓜面具，可好玩啦。
4: 那咱们也办一个呀。
0: 真的？那太好了，好期待呀。就在我家办吧，我布置一下，再邀请几个小伙伴，今晚怎么样？
4: 没问题。嗯，
1: 那还等什么，赶紧去挑吧。
3: 耶。
4: 熊儿，过来，咱俩一起挑个大南瓜做南瓜灯，给大家个惊喜怎么样？
0: 你们在说什么呀？
4: 那个好像那边的南瓜好一点。
5: 这

0: 也不错。
1: 对，就是那边。
2: 那你们慢慢挑吧。我挑好了，山羊爷爷。
3: 你的南瓜真漂亮。
2: 谢谢山羊爷爷，相信我们的南瓜大会一定会发生很多有趣的事情。
1: 喂，你们好好准备，我先回去啦，晚上见。
2: 山羊爷爷再见。
4: 再见。
1: 那俺们快去挑大南瓜吧。
5: 太小了吧！
0: 哎，看看这个，
3: 你们两个小家伙能搬动吗？
5: 没问题，这样就行了。
3: 这是个好办法，路上小心啊！
4: 谢谢山羊爷爷，
5: 咱们得快点，这可是个大工程。
1: 这么大的南瓜灯，大家肯定没见过。
5: 熊二，我发明的滚动搬运法不错吧？
1: 比抬着走轻松多了。当然，俺选择的路线也很好。
6: 咋回事呀？
5: 哦，是个小石子。
6: 咋了咋了？这下惨了！
0: 一、二、用力呀！
6: 使劲儿啊，光头强！
5: 熊大，还好你来了，
7: 嘿嘿，有俺在，不用怕。
5: 熊大，你拉着小车干嘛呀？
7: 哦，球球爷爷用完小车，俺去拿回来了。
5: 那用你的小车拉南瓜就更轻松了。
6: 真好玩。还好没掉下去。

0: 你们在说什么南瓜灯？什么惊喜啊？
1: 晚上在凯特家举办南瓜大会，到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巨大的大南瓜灯。
0: 哇，这么棒啊！
1: 我们先用小车把南瓜拉到熊洞去。
2: 嗯，太好了，又可以做南瓜灯了。
1: 都准备好了，咱们开始吧。记得要小心哦，不要再弄坏其他地方了。
3: 嗯。
0: 哇！哎，南瓜肚子里还真宽敞，
2: 凯特看见肯定是，哇，太漂亮啦！
1: 熊啊，你学的还挺像的嘛。
0: 时间不早了，俺们赶紧出发吧。
4: 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5: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娇娇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9: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是今晚南关宴会的邀请函，我还要去送下一家，我们晚上见哦。
1: 再见。
2: 南瓜摔成这样了，怎么办呀？
3: 一会儿有办法的，别泄气，来帮俺掰一下。俺有办法了。俺们可以坐一辆车嘛。
2: 这是什么办法？
4: 俺记得是在这本书里的，在哪儿呢？
3: 找到了，你们看，这次俺们做个更好的。
1: 耶！

0: 霜啊，快把这个带好，别露馅了。
1: 嗯，俺知道了。凯特，我们来啦！
2: 小月亮，杰豆豆，
1: 你看，这是我们准备的南瓜条和南瓜丸子。
2: 哇，你们做的好棒啊！
3: 小朋友们好啊，
4: 凯特妈妈好。
1: 需要我们来帮忙吗？
3: 好啊，谢谢你们。
5: 强他们怎么还没来呀？
6: 孩子们，香喷喷的南瓜汤来喽！
3: 刚做好的南瓜饼也很香的。
5: 啊，快看！
0: 大家晚上好，凯特，这是我们特意准备的
2: 南瓜灯车，真的是南瓜灯车。
3: 光头强，你做的南瓜灯车真的很漂亮。
0: 谢谢凯特妈妈。
6: 我们做了很多好吃的，正好可以尝一尝啊。
0: 哇，好香啊！谢谢凯特爸爸、凯特妈妈。
1: 俺也要吃。
0: 熊二，俺们不是说好的吗？
7: 啥说好的？俺饿了，俺想吃南瓜饼。
2: 原来是熊大和熊二呀！
8: 露馅了。
1: 请，凯特，你先上去。

0: 朋友们，没想到南瓜既好吃又好玩，可以做出各种各样好玩的物品，大家可以试试看哦。小朋友们，再见！
1: 占座位。大树幼儿园下课了，凯特有好消息要宣布。
2: 孩子们，下课前，凯特有件事情向大家宣布。
0: 明天下午，我会在表演室为大家表演手偶戏，大家一定要去看哦。哇，要演啥呀？
3: 要演什么呀？好期待呀！
0: 嘿嘿，本王子明天一定会去看，凯特的表演一定很精彩。
4: 这么多人会去，我们明天一定要早点过去。
0: 报告吉吉王子，表演室没发现情况。
5: 本王子就知道没人会来得这么早。
0: 原来是道具箱啊。
5: 妈妈，我们就坐这儿吧，这里离舞台最近，看得最清楚。
6: 哎呀，好无聊啊，什么时候表演才能开始啊？
7: 吉吉王子，咱们才来两分钟。
5: 有了，妈妈，你去找两片大树叶。
0: 是，吉吉王子。

0: 是只有本王子才有的特别图案。给毛毛，哇，放在这儿，这个座位就是属于本王子的了。
1: 这个是我的。
0: 那我们出去玩吧，走喽。教你一招更厉害的，把球扔过来，咦，就像这样，嘿，
1: 哇，金鸡王子你真棒！
2: 俺们肯定来的最早。
1: 啊，金鸡王子，要不我们先进去吧？
0: 别担心，表演下午才开始呢，反正最好的座位已经被我们给占了。走，我们继续练球。
2: 俺就说早点出来没错吧？
1: 行的，快过来。等等，行的，这两个位置最好。
3: 这个是干啥用的？
2: 树叶。好，一定是表演用的道具。俺们快还回去吧。
1: 好呀。
2: 我们开吃吧。
1: 好，奇奇王子，大家都到了。
0: 毛毛别担心，我们不是已经站好座位了吗？
1: 可是我们再不去就要迟到了呀。
0: 好吧，
1: 奇奇王子快点。
4: 凯特，道具给你送来了。
1: 谢谢老师。
4: 老师就在台后给你帮忙，不用紧张。
1: 嗯，好的。
4: 同学们，表演5分钟后开始，请大家尽快在座位上坐好哦。

0: 屎了，吉吉王子！
1: 哇哇，这么多人！
2: 什么情况？
3: 熊大、熊二竟然坐了咱们的位置！毛毛，我们走。啊，熊大，你坐了本王子占好的座位。
2: 啥？
3: 你们没发现本王子留下的标记吗？
2: 标记
0: 就是王冠和权杖。
4: 那熊大是不是那两片叶子呀？
2: 哦，原来那两片叶子是你帮的呀，吉吉。
0: 嗯，
3: 现在可以把座位还给本王子了吧？
0: 嗯，
2: 座位不是公用的吗？人又不在，咋能拿个东西占座呢？
3: 本王子占了座，当然就是本王子的。你快把座位还给我，还给我，
0: 熊大。
3: 表演快开始了，
5: 大家快坐下来看表演吧。
2: 算了，俺不和你争，下次你早点回来。哼，熊二，俺们走。
3: 哦。毛毛，
1: 有了，
3: 快坐好，表演要开始了。哎，开始了，开始了。
5: 从前
3: 有一片大森林，森林里住着一只小猴子。
1: 哎，哇，毛毛快看，
3: 这只小猴子像不像本王子啊？
0: 像。
5: 有一天，一只巫师熊来到森林里。
6: 我要把你变成石头。
3: 啊，糟了，巫师熊带走了小猪，赶来的小猴子决定去救小猪。
5: 小猴子找到了巫师，趁他睡着拿走魔杖，
3: 对，把它变成石头。
5: 就这样，小猴子打败了森林里的坏巫师，拯救了森林。
7: 今天的表演真好看。
3: 凯特的表演真不错。
2: 是啊，
3: 刚刚那个小猴子特别像本王子吧。
1: 凯特，你真棒。来，凯特。
3: 真是太好看了。毛毛，我们也回去吧。
0: 嗯，
1: 小朋友们，接下来是一场特别的加演节目。
8: 还有表演？
9: 加演？
3: 是的。嘿，是那只勇敢的小猴子，
10: 原来是专门演给本王子的呀。
5: 切，有一只小猴子正在散步，突然他发现路边有一只小凳子。
3: 哇，好漂亮的小凳子。
5: 小猴子很喜欢小凳子，所以不想让其他的小动物来坐。怎样才能独占小凳子呢？
3: 对了，这是本王子的王冠。
10: 哇，王冠！
3: 本王子宣布，这个凳子就是本王子的王座了。这个小猴子也很聪明嘛。
5: 又有一只小熊走来了，
6: 请问我可以坐在这个凳子上休息一下吗？
3: 啊？嗯，不行不行，这可是本王子的王座。
6: 可是，这个凳子不是大家都可以坐的吗？
2: 嗯，就是。
3: 可是这个凳子本王子已经提前占领了，所以你现在不能坐。
6: 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坐呀？
3: 等本王子什么时候不想占领了，那时候你才可以坐。
0: 本王子才没有那么说呢。
6: 哦，原来提前占了就可以。那么我要提前占领大地
3: 啊。大地？
6: 你快飞起来。大地是属于我小熊的，你的王座也不能放在我的大地上。不要碰我的地面。
5: 今天的特别表演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观看。
1: 大家觉得凯特今天的表演怎么样啊？
8: 好棒呀，
3: 凯特表演的真好。
5: 谢谢
3: 吉吉，你觉得怎么样？
0: 本王子不是这样的。
2: 对不起，我不该占座。
3: 俺原谅你。

0: 以后还是好朋友。
1: 下次俺们可以一起做嘛，对吧，毛毛？
2: 嗯。

0: 到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志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4: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改食空心烤山楂。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咦，盒子在动，
10: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9: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10: 盖食冻干薯条。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1: 哇，好神奇的口感，
9: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筝了。小镇的风筝节就快到了，小月亮准备去买风筝。
1: 说定了，明天一起去放风筝。
2: 放风筝，我也想去。
1: 小月亮，
0: 没问题，不过你得有风筝才行。
2: 对呀，我去找球球爷爷。
3: 给你，
2: 谢谢。
3: 慢走啊，
2: 球球爷爷。
3: 小月亮啊，
2: 我也要一个风筝。
3: 那个小月亮啊，你来晚了，风筝刚好卖完了。
1: 球球爷爷，那明天还有吗？
3: 这个嘛，要等到下周才有货。
2: 啊，还要等那么久啊？
3: 不用伤心，你们可以自己试试，动手做一个嘛。
4: 自己做？
2: 球球爷爷，风筝怎么做呢？
3: 首先要把材料找好，用细木条做出想要的形状，刷胶水贴好风筝面，风筝就做好了。
0: 哎，小月亮，还是算了吧，做风筝这么复杂，你肯定做不好。
2: 不可能，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
1: 哼。小月亮
0: 怎么生气了呀？
1: 吉吉，小月亮只是想和我们一起玩而已，你却惹他生气了。
5: 是呀，
0: 我
2: 啊，看起来做风筝确实不容易。啊，做风筝好麻烦呀。
0: 哎，小月亮，还是算了吧，做风筝这么复杂，你肯定做不好。
2: 哼，我一定可以做好风筝。这些小树枝应该可以做风筝的骨架。啊，琪琪，你来干嘛？
0: 我来帮你做风筝呀。
2: 啊，哼，我才不要你帮呢。
0: 哎，这种树枝是做不了风筝的。
2: 你怎么知道？
0: 它这么粗，一看就不行。你不信，可以去问毛毛爸爸。
2: 去就去。
6: 抱歉，爸爸刚刚有事出去了。
2: 啊，我还想问一下，树枝适不适合拿来做风筝呢？
6: 这个太重了，爸爸修家具用得上，但做风筝就不行了。
0: 你看，啊，我说了吧，
2: 白忙了，我还捡了好多呢。
6: 上次爸爸工作时剩下一些竹条，这些更轻更结实。
0: 哎，
6: 这个很适合做骨架呢。
2: 那我可以拿这些木条做交换吗？
6: 当然可以啦，
2: 谢谢。骨架的问题解决了，现在还差绳子。哎，吉吉，你看那些藤条行吗？看上去很结实呢。
0: 嗯，不行不行，太重了。
7: 嗯，上钩了上钩了。哇，
0: 乌龟先生在钓鱼，走去看看。
1: 乌龟先生，乌龟先生加油！乌龟先生加油！
8: 是吉吉小月亮啊！
7: 上来！哇！
0: 哇！这细细的线居然能钓上这么大的鱼啊！
7: 这鱼线可是很结实的，
2: 又轻又不容易断，
0: 做风筝线正合适。去买鱼线吧！买到鱼线了！哟吼！怎么了，小月亮？
2: 我们买到了鱼线，却没有买到胶水，怎么办呀？
0: 哎，还有个办法。
2: 哎，什么办法？
1: 快跑啊！
2: 把小地方躲起来！
0: 轻一点啊！
2: 这是我妈妈的药膏，专治被蜜蜂蛰的，很快你就好啦。材料都找齐了，我们开始吧。
1: 耶！
0: 再多转几圈。
2: 我的

0: 你们在做什么呀？
1: 在做风筝呢。
0: 哦，这纸做的风筝可能不够结实啊。
2: 啊，忘了。
0: 哎，对了，这儿有旧雨伞布，你们可以拿去用啊。等会儿啊。哎，这个结实。
1: 哎，
0: 给。
1: 谢谢。嘿嘿，太好了，终于可以做风筝了。
3: 姐姐小月亮，俺刚刚不小心打翻了蜜罐。啊，
1: 我们的蜂蜜。
3: 对不起。
1: 熊二，这蜂蜜可是用来粘风筝面的。一点都不剩了。你还我蜂蜜。
3: 等等，找到你，俺这里有米糊糊，你们可以用这个粘风筝。
1: 太好了，可以继续做风筝了。
4: 做好了，咱们去试试风筝吧。
3: 是风向的问题
4: 啊！
3: 风向确定，
4: 可以放啦！
3: 嘿，小月亮加油！
4: 这次一定行！
1: 没事吧，小月亮？
5: 看来我们做的风筝还是飞不起来呀！
2: 怎么会这样？
3: 别伤心，小月亮，明天你可以玩俺的风筝。
1: 啊，对呀。本王子的风筝也可以借你。
4: 熊二姐姐，你们真好。
2: 为什么我的风筝飞不起来呢？嗯，
6: 小月亮，哪来的风筝呀？真漂亮。
2: 这是我做的，可是它根本飞不起来。
6: 它飞不起来肯定是有原因的。要不我们一起来找找它的原因吧。
2: 啊？原因？爸爸，你看，每次都这么掉下来。
6: 我帮你的风筝加上一个尾巴，用来保持平衡，这样就能平稳地飞起来了。尾巴呢，需要长一点，和风筝的大小匹配。
2: 怎么又掉下来了？
4: 哎，会不会是因为尾巴太重了？
6: 没错，我们再调整调整，风筝呀，肯定能飞得更高。
3: 老鹰风筝，你别得意，俺一定追上你。
1: 哇，还是我琪琪王子最厉害。
2: 哎，这是？
3: 是小月亮。小月亮，你的风筝咋能飞咧？
4: 昨天我和爸爸找到了风筝不能飞的原因，然后就把它修好了。
7: 小月亮，你的风筝真好看。
1: 不错嘛，小月亮。咱们来比比谁飞得高吧。

0: 小朋友们，遇到困难千万不要气馁，积极寻找解决方法才能克服它哦。小朋友们再见。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他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兵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6: 喝卓然。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高品质玉米就选

0: 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别的城堡，今天森林空地上竖起了充气城堡，孩子们结伴过去玩。
5: 球，你背上这次把充气城堡扎破了。
6: 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我只是想玩充气城堡，我叫爷爷过来修。
7: 没关系的，球球，这点小问题交给我修理就行了。
8: 谢谢你，光头强。
5: 可是刺猬背上有刺，不能再玩充气城堡了。
9: 是啊，
8: 我
10: 球球好可怜。
7: 要不咱们想个办法，让球球也能玩上充气城堡。
11: 对呀，这样俺们就能一起玩了。耶！
7: 这个不太可能吧。

0: 王德强，你可真厉害。
1: 嗯，
0: 妈妈，我们走。
1: 走嘞走嘞，
2: 熊二、球球，你们快过来。
3: 好重呀！我站不起来了。
4: 光头强，这样真的行吗？
0: 这么结实的树皮，你的刺肯定扎不穿。
1: 光头强，你的主意真棒，谢谢你。熊宝，
3: 我来了。哟！
0: 这个，
2: 对不起，都是我出的主意不好。
4: 算了，我还是不玩了。要不，
5: 俺们再想想其他办法吧。
0: 嗯，一定还有办法。
1: 拿了一些苹果来，

0: 哎呀，真对不起。
1: 熊啊，你就不能小心点吗？
0: 嗯，好了。
2: 哇，
0: 球球你真棒，
2: 我有办法了。啊？
0: 啥办法呀？
2: 看球球。
3: 我可不知道什么办法。
1: 熊啊，你看看球球背上的苹果。
3: 熊。
0: 嗯，俺知道了，
3: 你们要干什么？
2: 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办法不行，就换一个办法，总会有一个好办法的，对吧？
0: 嗯，一定有好办法的。
2: 球球，
1: 唉，刚才都怪球球，这下没得玩了。
2: 吉杰，嗯，
1: 你这样说球球，他会伤心的。
0: 嗯，他只是想跟俺们一起玩。
1: 哦，可本王子也没说错呀。
4: 本王子去找其他好玩的东西了。
0: 再见啦，再见啦，吉吉王子，等等我。
5: 再见。
1: 你们的帮助。方法是这样的。
2: 我来啦。
1: 大家加油
6: 加油。
1: 球球，我们想请你去我们的新城堡玩。
3: 啊，
0: 新城堡？
3: 哼，我还是不去了，我怕我身上的刺再把充气城堡扎破。
1: 哎，你放心吧，这次一定行的。这是我们特意为你建的特别的城堡，扎不破的。哎呀，走吧走吧。
3: 好吧，
1: 马上就到了。你看，
4: 球球，我们大家想和你一起玩这个特别的城堡。
3: 嗯，
4: 这是我们一起做的，希望你能喜欢。
3: 谢谢你们。哇！
4: 哇！

0: 乔乔，你坐上去，我们推你玩。
1: 谢谢你们，我真的好开心。
2: 乔乔，快上去。坐好了。
0: 哎。
2: 哈。哎。哎呀。小朋友们，当身边的小伙伴遇到困难，就动动脑筋帮帮他们吧，你会在帮助中收获快乐哦。小朋友们，再见。

0: 克星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爸爸，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
15: 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
17: 吧。
18: 不要吧，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
2: 一年之计在于
7: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从了解开始。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秋游前的故事。今天提前放学了，小朋友们都回家找家长，准备明天的秋游活动。
2: 太好了，熊二，明天能和妈妈一起秋游了。
3: 对了，熊二，俺差点给忘了，大黑熊老师让俺们把这消息告诉球球。
4: 对哦，今天他没来上学，那走吧，俺们去告诉他。
2: 嗯，走。球球，
4: 熊大熊二，
2: 老师说明天要组织秋游，叫上你爷爷，俺们一起去吧。
4: 嗯，太好了。嗯，
2: 嘘。哎，球球爷爷咋了？
4: 爷爷的腿病犯了，医生说他需要多休息，所以我要照顾爷爷。你们去吧，玩得开心点，我去爷爷那里帮忙啦。
2: 等等，午饭后俺们过来帮你吧，说不定爷爷今天休息好了，明天就能去秋游了。
3: 对，俺们来帮你。
4: 真的吗？太谢谢你们了。
5: 嗯，对了，熊大熊啊，能不能答应我暂时别告诉爷爷秋游的消息。
2: 球球爷爷，俺们是来帮忙的，
3: 这里就交给俺和熊二，您就好好休息吧。
6: 那就辛苦你们了，熊大

0: 熊二。
1: 我客气。
2: 嘿嘿。
1: 爷爷，俺帮你捶捶腿吧，俺帮你捏捏肩。
0: 今天真是谢谢你们了。哎，孩子们，最近幼儿园里发生什么新鲜事儿了吗？
3: 新鲜事儿，
4: 光头强发明了一辆在屁股上扭一扭就会自己跑的玩具车，山羊爷爷挖出来一个兔子形状的大红薯，还有大黑熊老师宣布明天俺们要、
3: 熊二，
0: 明天
3: 明天要准时到学校上课。
1: 对，
0: 哦，
5: 球球爷爷，我来取凯特妈妈和小月亮妈妈订的东西了。
0: 你稍等一下，我这就去取。
1: 球球爷爷，您去休息吧，俺们来就好了。
6: 是啊，让我们去做吧。
0: 好吧，不过洗衣粉是黄色包装袋，面粉是白色包装袋，可别弄错了。
3: 黄色洗衣粉白色面粉。
6: 找到了。
0: 都小心点啊，孩子们。
5: 不用担心，这个时候啊就应该让他们锻炼一下。哦，对了，听琪琪说明天幼儿园有秋游活动。四位爷爷，你们准备去哪玩啊？
6: 糟了！
0: 明天秋游，我怎么不知道呢？
3: 爷爷，肯定是琪琪记错了。俺记得老师说是过几天才去秋游的，对吧，熊二？
4: 对。
5: 是吗？这样啊，可能真是琪琪记错了吧？
1: 对呀，是他记错了。
3: 袋鼠小哥，俺去给你拿面粉和洗衣粉。对了，熊二。哪个是面粉，哪个是洗衣粉来着？
4: 黄色的
7: 是面粉，白色是洗衣粉，没错，就是这样。
3: 袋鼠小哥，可别弄错了。
5: 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1: 再见。
0: 大家都过来吃些水果吧，休息一下。
7: 有水果吃了。
3: 爷爷，俺把新到的黄色面粉摆到货架上了，
0: 真是辛苦你们了。黄色面粉，错了，黄色的是洗衣粉，白色的才是面粉呀。
3: 啊，糟糕，凯特妈妈和小月亮妈妈的货物弄错了，
0: 得赶紧追回来。
3: 等等，让俺们和球球去吧。
6: 可是爷爷一个人在店里。
0: 爷爷没事，你们快去吧。
3: 俺们走。
7: 应该差不多了。这面粉味道怎么怪怪的？
2: 多一些面粉。凯特，我们要做个大蛋糕。
6: 知道啦。
2: 好了吗？
6: 嗯。
2: 妈妈要去清扫一下院子，你要乖乖的哟。
6: 好。
7: 咋办呀？咋办呀？该先去凯特家还是先去小月亮家？
3: 那这样吧，俺去凯特家，你们去小月亮家。
6: 好。好多泡泡呀。
8: 小月亮，帮爸爸把被单放到洗衣机里洗一下。
6: 好。
8: 给。
3: 熊大，你们订的面粉，那包面粉，
7: 这是怎么了？机器在不停的冒泡泡。
3: 快把它关了。
7: 小月亮，
6: 球球，熊二，你们怎么来啦？
4: 俺们把商品弄错了。
6: 果然弄错了。得赶紧关掉。

0: 你们躲起来，我去把它关了。好了，你们可以出来了。
1: 哦，爸爸真帅气。
2: 就是这样，都怪我们给你们添麻烦了，对不起。
3: 下午好啊，球球爷爷。
0: 你们好，想买些什么呢？
1: 我要这些，谢谢。
0: 毛毛，你买这么多零食啊。
1: 明天秋游活动，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们都会去，我想多带点零食和大家一起吃。秋秋和爷爷也会去的，对不对？
0: 原来是要秋游啊。
4: 明天秋游？
5: 什么？
4: 明天？
5: 明天要准时到学校上课。
6: 琪琪说明天幼儿园有秋游活动。
0: 原来是这样啊。
5: 哎，总算全部弄好了。
1: 爷爷，你腿脚不舒服，快点去休息，我们来就好了。
0: 没事儿没事儿，爷爷的腿已经好了，不疼了。你们看，
5: 爷爷你小心点。
2: 爷爷，你的腿真的好了吗？
0: 好了，你们要是不信呀，爷爷跳个舞给你们看呀。
2: 爷爷，你没事吧？你的腿明明就没好。
0: 爷爷真的没事儿，明天秋游。
2: 我不去秋游了，我明天想在家里陪着你。
5: 球球不能去秋游，太可惜了。
7: 要是有什么办法能让爷爷立刻好起来就好了。
1: 熊大熊啊，你们在干嘛呀？
8: 毛毛。
1: 你们怎么啦？都很不开心的样子。
6: 你们有什么烦恼的事情吗？
7: 就是这样，球球不能去秋游了。
6: 这样啊，有办法了。
1: 今天大家都去秋游了吧？
2: 球球、
1: 毛毛、熊二，你们怎么来了？你们不去秋游吗？
9: 俺们一起去秋游了，快，大家都等着俺们呢。
10: 前进，
11: 秋游去喽！
9: 小朋友们，身边的亲人朋友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俺们要多多关心他们哦。别忘了把今天的故事讲给爸爸妈妈们听。小朋友们，再见。
12: 许愿树。周末，熊大熊二在家里干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7: 后来小兔子和小猴子也来到许愿树下许愿，
13: 果真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7: 好了，森林许愿树的故事讲完了。
9: 真好听。熊大，该陪俺玩玩具消防车了吧？
7: 好啊。
13: 来了，
9: 消防车出发。比武比武、
7: 好像有人在哭，走，看看去。毛毛，发生啥了呀？你咋哭成这样？
2: 我的玩具消防车摔坏了，这是我外婆送给我的礼物，你们看。
9: 熊大，俺们也许能把它修好呢。
1: 太好了！
7: 摔成这样，咋修啊？
9: 啥呀？快过来！
7: 爽，俺们不如这样。
9: 就按你说的办。
13: 毛毛，
7: 毛毛，玩具消防车对你来说很重要。俺和熊二商量好了，把这辆玩具消防车送给你。
1: 真的吗？

0: 们的？
1: 没关系，谁让俺们是好朋友呢？
2: 就是就是，送给你咧。
0: 我还是不能要。给，我不能要，我该回家了。熊大熊二再见。
1: 毛毛咋就不要呢？
3: 哎，有办法了。
1: 哎，
3: 啥办法呀？许愿树。办法就是这个。
0: 慢点，熊二，一大早你要带我去哪儿呀？
2: 俺要带你去见证奇迹。
0: 啊，
4: 森林里有棵神奇的许愿树，对着它许愿就能实现愿望。
0: 啊，真的吗？
2: 可灵烈，你不是想要一辆玩具消防车吗？
0: 快快带我去。
2: 就是这儿。
0: 这不就是一棵普通的树吗？
2: 你先试试嘛，要闭上眼睛，俺走了你再开始许愿，不然就不灵了。
0: 嗯，
2: 俺先走了。
3: 准备好了。
0: 希望你真的能实现我的愿望。许愿树啊许愿树，我想要一辆玩具消防车，拜托拜托，谢谢你。啊，玩具消防车。许愿树真的能心想事成。哇，许愿树，谢谢你。走喽，去玩喽。
2: 耶！
0: 熊大熊二，熊大熊二，你们看，原来真的有许愿树。熊二，快把你的玩具消防车拿出来，咱们一起玩。
1: 俺们的，
3: 俺们的玩具消防车被摔坏了。
0: 那我们一起玩这个吧。
3: 好啊。
0: 熊大熊二，好吗？小月亮，快看这个！哇，好漂亮的玩具消防车，哪来的呀？是熊二带我从许愿树下许愿得到的。许愿树就在森林边，是吧，熊二？真的吗？我一直想要给王鳄一件公主裙。毛毛，你快带我去吧，走了。哎，小月亮，
3: 熊二，不能说出真相，不然毛毛会失望的。
0: 你们在说什么呀？
2: 没啥。
3: 俺想说，都中午了，让雪儿叔休息一下吧。
0: 那好吧，毛毛，我们下午3点再去吧。
2: 好，
0: 熊大熊二，再见，
2: 再见。俺们还得做一件玩偶公主裙。不行，还是不行，料子都不好，咋办呀？哎呀，
3: 时间不早了，小月亮可能已经去许愿了。
2: 可是该用啥东西来做呢？
3: 俺们再找找。你咋不动啊？
5: 这个一定行。
2: 哎，
0: 亲爱的许愿树，我想要一件漂亮的玩偶公主裙，请实现我的愿望吧。什么都没有啊，
1: 不可能啊。
0: 上次是我一个人许愿的，这次我躲起来。好吧。许愿树啊许愿树，我是美丽的小月亮，我想要一件玩偶公主裙，求求你实现我的愿望吧。哇，太棒了，许愿树真的实现了我的愿望。哇，这下你相信是真的有许愿树了吧。许愿树真灵，应该让大家都知道。
3: 大家不好，快跟上。
0: 当然是真的。
6: 奇迹，我们也一起去许愿吧。
2: 好，
5: 真说咧。
6: 我一直想要一个房子那么大的大萝卜。
5: 本王子就想要太空飞船，想去哪里就能去哪里。
1: 熊大，
5: 还等什么？走啊！
3: 等一下，你们不能去。

0: 什么不能去啊？
1: 因为
2: 马上就要天黑了，你们还是明天再去吧。
0: 就不，本王子就要现在去。
3: 要不就听熊大的吧，让喜元树休息休息。
0: 休息？
2: 对，
0: 好吧，那明天我就带大家一起飞到宇宙去。
4: 上哪儿找房子那么大的萝卜呀？
0: 太空飞船只有漫画书上才有。
5: 孩子们，饿坏了吧？这是
0: 只是一点手工布料。
5: 做完要记得收拾好。好了，妈妈去给你们做晚饭。我的围裙呢？早上明明挂在这里的呀。
6: 咋办呀？
5: 熊大熊二，你们见着妈妈的围裙了吗？小调皮们神神秘秘的，连妈妈也瞒着吗？妈妈很想知道呢。
7: 妈妈，其实是这么回事儿。俺们只想让毛毛开心，可没想到
5: 越帮越忙了。熊大熊二啊，你们愿意帮助毛毛是对的，但是你们要记住，就算帮助别人也要量力而行，不然很可能会越帮越忙。
7: 俺们知道了，
2: 明天就把真相告诉大家。
0: 好，
8: 今天我也要让许愿树实现我的愿望。
9: 毛毛，
10: 早上好。
8: 快了快了，我们快去许愿树许愿吧。
7: 其实根本就没有许愿树。
10: 不可能，我的玩具消防车就是许愿树实现的，
3: 我的玩偶公主裙也是。
0: 俺们只是想找个借口把玩具消防车送给毛毛，没想到大家都知道了许愿树的事儿，
7: 所以俺们只好继续隐瞒下去。
3: 那玩偶公主裙你们是怎么做的呀？
7: 是用俺妈妈的围裙做的。
3: 原来是这样。
10: 熊大熊二，谢谢你们的好意，玩具消防车还是还给你们吧，这条玩偶公主裙也是。
7: 你们就收下吧，这是俺们真心送给你们的礼物。
10: 熊大熊二，
3: 谢谢你们。
8: 萝卜，
7: 收下吧，这是俺能找到最大的萝卜了。
8: 太好了，谢谢你熊大。
7: 俺们去玩吧。
9: 走了。
0: 许愿树啊许愿树，我天刚亮就来了，
11: 你到底要怎样才能把太空飞船送给本王子啊？
12: 小朋友们，就算为了帮助别人，俺们也要量力而行，不然的话很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困扰。别忘了把今天的故事讲给爸爸妈妈听哦。再见。
1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

力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4: 哇，鳕鱼，
5: 叔叔还鳕鱼，
6: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7: 喝卓然。

0: 在日常，乐享健康。哇哇！
1: 新搭档，大树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正在学习摄影，看起来很好玩，一起去瞧瞧吧。
2: 手高一点，再高一点，别动啊！
3: 哇，快给我看看，给，
4: 就这里。哎，哦，
3: 毛毛来也，
1: 让老师来看看大家拍的。小月亮这张拍得不错。
5: 老师，那俺们的呢？哎，
1: 熊二这张也不错呀。这几张都很好。
5: 拍得好。
4: 熊二。
1: 大家都很不错。现在老师要布置任务喽。
6: 好。
1: 两个小朋友一组，一台相机，周末大家自由拍照，下周咱们办个摄影展。
2: 妈妈，我们俩去拍森林树洞怎么样？
3: 好啊。我们俩想的一样。
1: 分组名单是吉吉
5: 到
1: 和小月亮一组。
7: 猫头鹰老师，我和毛毛玩的最好，让我和毛毛搭档好不好啊？
1: 这
3: 猫头鹰老师，我想和凯特搭档。
7: 老师，
1: 我们不会永远只和好朋友搭档，也要试着和其他人合作，对不对呀？老师相信你们两个一定能配合得特别好。
7: 好吧。
6: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3: 耶，我先拍，给我给我。
7: 你先就你先。

0: 那就决定了，我们拍花朵去。
1: 拍花朵？等一下，拍花朵不好玩，要拍我们就拍。你等一下，去拍森林里的树洞，看看黑黑的树洞里都有什么，怎么样？
0: 不要，我和凯特就会拍花。
1: 拍花有什么意思啊？要是毛毛肯定会和我一起拍树洞的。小月亮，笨王子不和你一起拍了。你把相机给我，给我。
0: 不给。
1: 把相机给我，给我。
0: 不给不给。我自己去拍花，不跟你组队了。
1: 相机给我。给我。
0: 救我。
1: 给我。把相机给我。
0: 不给。不给。
1: 快给我。
0: 我是不会给你的。
1: 猫头鹰老师。
0: 姐姐你。
1: 来呀来呀，拿到就给你。
0: 姐姐你站住。
1: 来呀来呀。
0: 姐姐
1: 拿不到拿不到。
2: 小心。没事吧，吉吉？叔叔走路太着急了。
1: 没事儿，毛毛爸爸，你这么着急去做什么呀？
0: 好啦。
2: 哦，我正要寄比赛作品，要求拍些自己的照片，可没人帮我拍呢。
1: 我来帮您拍吧。
0: 我也可以。
2: 好，可以吗？
0: 当然可以。放心吧，毛毛爸爸，我拍照很好的。
1: 毛毛爸爸，还是我帮您拍吧。一定比小月亮拍得好。
0: 我来拍，我拍得好。
1: 笨王子拍得好，笨王子拍。
0: 我拍得好，我拍。
2: 孩子们，不如你们一起帮我拍吧。
0: 好吧。吉吉，快放手了。
1: 小月亮，松开，把相机给我。
0: 你才放手，就需要一张照片，我来拍。
1: 凭什么你拍呀？毛毛爸爸一定喜欢笨王子拍的。
0: 选得多好，毛毛爸爸穿上它一定很帅。
1: 哼，才不是呢，毛毛爸爸穿上我选的衣服才是全宇宙最帅的，所以你得把相机让给我。
0: 不可能。
1: 什么？不给我相机就不给你衣服。
0: 姐姐，你给我站住。
1: 站不起来，站不起来。
2: 好险啊。孩子们，发生什么事了？
1: 叔叔对不起，我把扣子弄掉了。
0: 我也有错，不应该和吉吉抢相机。
2: 哦，没关系，扣子只要缝一下就好了。我和别人第一次搭档时也会遇到问题，我们一起商量，互相理解，最后也顺利地完成了工作。
1: 小月亮，本王子是绅士，让给你先拍吧。
0: 姐姐，谢谢。
1: 不用谢。
0: 叔叔，再笑一下嘛。
2: 哦。
0: 更开心一点。不是这个样子啦。
1: 嘿嘿，看本王子的。叔叔，你和我学，夹个腰，再垫个脚，再加一个迷人的眼神，怎么样，帅不帅呀？
0: 对，就是这样放松的笑。一二，感觉少点什么。
1: 这回又怎么了？
0: 我觉得画面缺少一点动感。
2: 动感？
1: 动感有了。叔叔，你来这里。树上的叶子落下来，照片就有动感啦。
0: 对呀，要是落叶再多一点就好了。
1: 多一点，看本王子的。

0: 本王子的指导果然很棒。
1: 吉吉，吉吉，小鸡给你拍，加油啊！
0: 加油！
2: 吉吉，叔叔快坚持不住了。
0: 怎么拍不出高大的感觉呢？
1: 吉吉，你试试蹲下来拍。
0: 为什么？
1: 你就试试嘛。
0: 好吧，
1: 试试准备。一、二、三。
0: 哇，就是这样。
1: 这可是凯特爸爸教我的，这样就能拍得高大一点啦。
0: 叔叔，再来一张。
2: 都很好看，到底选哪张呢？
0: 本王子觉得这张最好，把叔叔拍得很帅。
1: 可我觉得吉吉这张拍得最好。照片里认真工作的叔叔更帅气。哇，
2: 对，这个更适合参赛，那就选吉吉这张了。谢谢吉吉帮叔叔拍照。
0: 不客气。小月亮，我也要谢谢你。谢谢你叫我拍照。
1: 不客气，你也帮了我很多呀。
0: 叔叔，我们摄影课要做展览，可以用这些照片吗？
2: 当然可以。
1: 耶！
3: 好嘞，
4: 不错。
1: 吉吉，这张怎么样？
0: 不错。
1: 这张也不错。
0: 把这些都贴上去好了。本王子也要贴。
1: 好了，
0: 我也好了。
1: 哇！耶！吉吉王子，这是我爸爸啊，真好看。这张也是。
5: 老师也来看看。确实不错。
1: 这张也很漂亮，我最喜欢这张。我也喜欢这张。这都看吉吉帮忙。哇，吉吉王子和小月亮好厉害。
0: 那当然，我可是吉吉王子，当然也有小月亮的功劳。
5: 吉吉，小月亮，你们合作的感觉怎么样啊？
1: 吉吉，你先说。
0: 本王子让着你。你先说吧。
5: 那你们告诉老师，这次合作开不开心呢？
6: 开心。
0: 谢谢老师。
1: 我和妈妈也拍得很开心。
5: 看来换组的效果很不错。
7: 小朋友们，除了平时的好伙伴，俺们也要多多尝试和别的小伙伴合作哟，一定也会很开心的。小朋友们，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对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飞。

0: 装，含超三十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喝足了，
0: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2: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哇，好神奇的口感！
0: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的光头强，森林的环境真好啊。课间，光头强、熊二和蹦蹦主动帮老师打扫卫生。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7: 抱歉，
5: 熊二，你们在打扫卫生呢。
7: 光头强，
5: 快来看看我的新衣服，
7: 这个呀
5: 叫毛衣，穿着可暖和了。
7: 哇，真好看，
8: 摸着也舒服，好像光头强也长毛了呢。
5: 那我们打扫完卫生就出去玩吧。
9: 嗯，手心手背，手心手背。
5: 蹦蹦，现在你来抓我们，别忘了，我们喊冰棍，你就不能抓我们了，记住了吗？
8: 好了，我们又不是第一次玩了。
5: 来呀来呀，来抓我们呀，
7: 抓我们呀，
5: 抓我们呀，
8: 我会把你们都抓住的。
5: 来呀来呀，抓不着。
8: 往哪跑？
5: 来找我呀，站起来了。
8: 找不着。
5: 往哪跑？冰棍，你不能抓我了。不能抓我。
7: 来呀来呀，
8: 来呀来呀来呀来
5: 呀，站住。熊二救我，熊二救我，快快来救我。
7: 好像被蛰了。
8: 熊二，
5: 不好。
7: 抱歉压到你了，蹦蹦，
8: 算我抓到你了吧。
7: 光头强他
8: 什么他？你可别耍赖啊。
7: 他
8: 该你了。
7: 别让站住。
5: 熊二，你再试试。
8: 好痛啊。
5: 这是怎么回事啊？哦，我知道了，肯定是我不小心学会了蜇人的魔法。
8: 太酷了，我有魔法了。
5: 这次换我来抓你们怎么样？
8: 快跑呀，熊二，蹦蹦。
5: 这是躲哪儿去了？
4: 八九十，奇迹王子，我来找你啦。

0: 玩吧。毛毛，毛毛你怎么了？
1: 光头强一碰我就疼，像被蛰了一样。
0: 光头强，你欺负毛毛？
2: 真的会蛰人？我只是想和你们一起玩。
0: 别过来，我们还有事，先走了。
2: 看来这个魔法也不怎么好嘛。
0: 光头强，光头强，俺们一起玩跳棋吧。
2: 别靠近我，我有魔法会蛰到你。啊，
0: 会蛰啊？那俺可要好好试一试。
2: 小心！刚刚明明就……
0: 别吹牛了，还是来和俺下跳棋吧。俺要赢了。
2: 好痒啊！哎，死蛋呢？
0: 不能反悔！光头强，你真的会蛰人？这到底是咋回事呀？
2: 对不起，都怪这个魔法。
0: 你别难过，俺这就去找老师帮忙。
2: 熊大怎么去了那么久啊？
3: 看爹，
4: 皮皮，
2: 你们都在啊？
0: 光头强，我们不玩了，你别过来。
2: 急急忙忙，刚才蛰到了你们，真是对不起。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不想再要这个魔法了。
3: 既然你都认错了，那本王子决定原谅你了。
0: 真的？我们一起玩吧。
3: 太好了。
4: 这些都是什么呀？
3: 这些是我们准备的塑料球和纸片。
4: 我能看看吗？
3: 当然可以了，给你。
2: 别过来，我怕蛰到你。
4: 你放桌上就好了。
3: 什么魔法？我可是奇迹王子，我才不怕你呢。
0: 奇迹王子，
2: 没想到光头强这个魔法这么厉害。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都沾我身上了？
3: 肯定又是因为你的魔法。
5: 真好玩，跟浇水一样。
2: 我可不想要这样的魔法。
6: 小朋友们好。
0: 光头强，你身上发生的事儿俺都和大黑熊老师说了。
2: 大黑熊老师，现在魔法又开始沾东西了。
6: 那些怪事的原因并不是魔法，而是静电。
7: 静电？
6: 天气干燥，而大多数衣服、毛发、皮毛属于纤维，纤维间进行摩擦就会产生静电，摸上去像是被蛰了。
7: 原来是这样，
6: 还能粘住一些小东西呢。哇！
0: 大黑熊老师，您知道的真多。
6: 图书馆有很多关于静电的书，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0: 那我这就去图书馆看看。
8: 第二天，
6: 熊二，你可以吗？
3: 俺可以。
6: 哎，熊二，慢点儿。
0: 好了，
1: 熊大，停下！我刚擦完的桌子。
2: 对不起，
1: 又落了那么多灰尘。
0: 好了，
2: 灰太大了，
1: 是有点儿，
2: 又落了灰尘，
1: 每次都这样。
0: 熊大。当当当当，看我的静电清洁器。
2: 这有啥用啊？
0: 你们看着啊，你们看，灰尘就进来了。 给俺看看。
1: 哇，好干净啊，
0: 这东西真厉害。
6: 什么东西这么厉害呀？
0: 老师，是光头强发明了个静电清洁器，可好用了。你看，
8: 快让俺看看。
0: 不就是刷子吗？
4: 来，我来教你。这样就能吸到灰尘了。
8: 俺试试。
1: 哇，真的好神奇呀！
6: 光头强可是在图书馆看了很多静电吸尘的书呢。
4: 多亏了大黑熊老师的提示，我才能想到这个发明。
1: 熊二，给我也看看。
6: 光头强能把学到的东西应用起来，真棒！
8: 光头强，你帮俺发明个东西吧。
1: 我也要，
4: 还有俺，
7: 俺们都要。
8: 小朋友们，原来在干燥的环境下，摩擦会产生静电，记住这个小知识了吗？快去告诉你的小伙伴们吧！小朋友们，再见。

0: 盟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我帮你，
1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6: 准备，
1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谁是冠军？
1: 听我的，我设计的动作一定能拿冠军。哼，热舞师本王子才最厉害，我说了算，我说了算。
2: 我，
1: 听我的，
2: 听我的。
1: 我，
2: 哎，
1: 我，
2: 你们别吵了，快停下。
3: 是吧、
4: 哎、今天小镇装饰的好漂亮啊，
5: 知道是为什么吗？嘿嘿，小镇要举办文化年活动了。
1: 文化年？
2: 太棒了。
3: 那是啥？
5: 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之美，对传统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承，所以森林小镇要举办为期一年的文化年活动。到时候会有很多游客来到小镇体验我们的传统文化，
6: 在文化年活动上肯定有好吃的。
1: 好嘞、
2: 棒棒团，你们快来呀。
4: 是杰豆豆，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7: 棒棒团出发。

0: 事儿可以好好商量嘛。
1: 商量？没什么好商量的，本王子再也不想和他一组了。我还不稀罕跟你一组呢。
0: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先别吵了，你们可是要一起参加比赛的，这样下去可不行。
1: 我有一个办法，你们肯定满意。
0: 换个搭档不就可以啦？
1: 哎，还是包包团有办法。
0: 那你们现在就赶快继续练习吧。
2: 哼哼，我的动作肯定比你的好。

0: 你没事吧？
1: 他一定是在故意报复本王子。
2: 什么呀？我们。

0: 习托举，你冒出来捣什么乱？
1: 你胡说，谁找乱了？明明是你故意撞倒本王子的，
0: 才不是呢！
2: 各位，
3: 别吵了，
1: 你好好说嘛！哼，本王子不练了，你自己练吧。
4: 吉吉王子，
1: 练就不练，谁怕谁？
4: 黄豆包，离比赛没有几天了，我们还没合练过呢，
1: 还不是因为吉吉捣乱？明天再练吧。
5: 看来这个办法不管用呀。
4: 舞狮是一项很讲究配合的运动，像他们这样总是闹别扭，怎么可能舞得好狮呢？
1: 对，得想个办法让他们和好才行。
6: 俺同意。
1: 毛毛，毛毛，这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去训练呀？
7: 吉吉王子，我想休息休息，就先不去了。
8: 毛毛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难道是训练得太累了？
1: 吉吉，你这是去哪儿啊？
9: 我刚才去找毛毛，可他说不去训练了，这样本王子还得再找一个搭档才行。
1: 这好办呀，我这儿啊刚好有一个合适的人选。
0: 怎么又是你？
1: 广东强，这就是你跟我说的搭档？就算节奏都来不了，我也不要和你一组。
4: 吉吉，黄豆包，你们两个舞狮都很厉害，如果你们能一起合作的话，舞狮冠军肯定就是你们了吧？
6: 你们就再试试嘛。
1: 好吧。
0: 这边，这边，
10: 吉吉，你别跑那么快！
4: 两个人的节奏不太对啊，
1: 你可要跟紧了。
4: 丸子，怎么办呀？怎么又吵起来了？
7: 没关系，别忘了我们还有备用计划。
1: 怪你，怪你，怪你，应该怪你！
11: 你们别吵了。既然你们都自称是舞狮高手，那敢不敢跟俺们比试比试？
1: 你说什么？
11: 因为俺们也报名了比赛啊。
1: 比就比。
7: 为了公平起见，我设计了三个比试项目，先赢两场的人就是冠军。这是第一局，跳梅花桩。
1: 本王子最擅长这个了，
0: 俺们也不会输的。
12: 跳梅花桩是舞狮表演中非常重要的技法之一，表演者不仅要在梅花桩上如履平地的行走跳跃，还要非常生动地表现出狮子的不同形态。
1: 有两下子，我们来一个大风车。
0: 大风车，
7: 第一局熊大熊二胜。第二局狮子滚绣球，规则是踩着绣球绕空地一圈，谁先到达终点谁就赢。
1: 黄豆包，你可要跟上本王子哦，不然
0: 你……
7: 比赛开始。
1: 熊大熊二，你们倒是快点呀。好的，先走一步。
7: 的项目彩青，这是舞狮最常见的表演方式，人们用青菜来象征吉利生财。
12: 这一局谁先彩青成功，谁就是最后的冠军哦。
1: 我们一定会赢的。

0: 就是有点晕。
1: 琴琴，你每次只顾往前冲，节奏都乱了。节奏乱还不是因为你速度太慢？才不是，明明是你的错还不承认。
2: 什么？我的错？你竟敢怪本王子？
3: 你们别吵了，熊大和熊二马上就要踩到青了
1: 啊。
3: 琪琪，黄豆包，你们回想一下，刚才在踩绣球时虽然出现了失误，可是你们马上调整好状态和节奏，最终赢得了比赛，这靠的就是你们彼此之间的配合。

0: 本次比试最终的冠军是奇迹与黄豆包。
1: 哎，耶，我们赢了！
2: 感觉吧，你们只要团结协作，参加比赛肯定没问题。
3: 用不好意思，是你们彼此间的信任和团结让你们赢得了这场比赛。
0: 没错，舞狮是我们宝贵的传统文化，我们应该克服矛盾和困难，一起去传承和发扬它。
1: 对不起，全都是我不好。我
4: 太好了，你们果然和好了，真不愧是棒棒团。
1: 什么棒棒团？
5: 其实今天的事情都是我们提前商量好的。
6: 原来是这样啊，没想到我们给大家添了这么多的麻烦。
4: 你们放心吧，我们不会再为了比赛争吵了。

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喝卓然。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哇！

0: 狐狸奶奶的面塑。
1: 熊二拍的最好看了，还是团子有眼光。
2: 明明是我拍的这张最好看嘛。
1: 是俺的好看，
2: 是我的。
1: 俺爹，
2: 我的，我的，
0: 都好看，都好看。
3: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
2: 是狐狸奶奶，她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蔬菜，瞧一瞧，看一看喽。
1: 狐狸奶奶，
2: 蹦蹦团，
1: 狐狸奶奶，发生什么事情了？
2: 咱们小镇的文化年活动呀，吸引来了越来越多的人，我就想把这个面塑摊重新摆起来，可摆了好几天了，一个都没卖出去。
1: 这么好看的面塑，怎么会卖不出去呢？
2: 我也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所以想请你们帮帮忙。
3: 别担心，狐狸奶奶，只要俺们帮帮团出手，面塑一定会卖光光的。
2: 太好了，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3: 团
1: 子怎么了？
3: 有了，我们先来一个面塑摊大改造。
4: 面塑摊大改造？
3: 没错，我们把它改造得更漂亮，一定可以吸引更多的人购买面塑。
2: 那我们快试试吧。

0: 觉还缺点啥。
1: 我知道了，
2: 奥瓦卡多变变变。
3: 哇，我的摊位一下变得这么漂亮，
4: 你们看，
5: 他找到了啥？
1: 你这造型可真有意思，
5: 有漂亮的店面，饭这个吉祥物吸引眼球，顾客一定会多起来的。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6: 俺也来，好看的面塑，
7: 大家快来看呀。
8: 哇，好漂亮啊，
9: 凯特，我们去看看。
8: 丸子，这么漂亮的摊位是做什么用的？
1: 来生意了，这个摊位是卖面塑的，要不要买一个？
8: 我不太喜欢这几个面塑。
7: 我也是，但我可以拍摊位吗？
8: 这个摊位真的很漂亮。
10: 还以为他们想买面塑呢。
11: 狐狸奶奶，您别担心，
5: 看的。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我来看呀。
12: 这个不错，兄弟。
5: 要来一个面塑吗？
12: 面塑？不好意思，我是想买你这顶帽子。
5: 啊，抱歉，帽子不卖。
13: 喊了这么半天，还是一个都没卖出去。
14: 我想问面塑。
13: 不好意思，帽子不卖。
5: 面塑？
14: 是呀，我想买一个面塑。
15: 来来来，你想要哪个随便挑，
5: 都可以选。
15: 对对对，
6: 买个鱼吧，你看你跟真的一样。
15: 这个花也不错呀。
14: 可是这些款式都很普通啊。来，狐狸奶奶给你捏一个，你肯定能喜欢。你看这个怎么样？
8: 这面塑壶好漂亮啊。
14: 我已经有很多个面塑壶了，我不想再要了。时代变了，看来现在的孩子

0: 太需要面素带来的快乐了。
1: 狐狸奶奶，您先别着急，我们再想一想其他的。
2: 我的机器人，
1: 机器人摔坏了，
2: 这是我最喜欢的机器人。
0: 孩子别哭，来，狐狸奶奶呀，送你一个面素机器人。
1: 面素还能捏机器人吗？
0: 当然了，可别小瞧了咱们的传统技艺。面素距今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经过面素艺人们长期的摸索，我们的制作工艺已经可以做到形象千变万化，姿态栩栩如生。来，让我给你们捏一个机器人。给，拿着吧。
3: 哇，这也太漂亮了，
1: 这都可以做出来，真是太厉害了。
0: 怎么样，是不是和新的一模一样啊？
3: 嗯，谢谢狐狸奶奶。
0: 不用谢。
4: 我知道了。
1: 你知道啥嘞，光头强？
4: 我终于知道大家不喜欢面素的原因了。
0: 到底是为什么呀？
4: 其实啊，小朋友们并不是不喜欢面素，而是现在的面素缺少创新元素。
3: 是啊，三毛就很喜欢面素机器人。
4: 所以呀，我们只要改变面素的内容，狐狸奶奶的面素一定会大受欢迎的。
1: 哇，光头强真厉害。
3: 狐狸奶奶，那您就多做一些小朋友喜欢的面素形象吧。
0: 好呀。可是现在的小朋友都喜欢什么呀？
3: 您别担心，我们去帮您收集孩子们喜欢的形象。
5: 我喜欢这个，
1: 好漂亮啊！
3: 小蝴蝶飞了，
0: 耶！好帅的飞碟，
5: 我先飞了。
6: 哇，这个真可爱，
1: 这个也不错。
3: 我喜欢这个，
5: 好喜欢呀！
3: 狐狸奶奶，这是我们收集的一些图片。
0: 好，我来制作。

0: 做好了，大家看看怎么样？
1: 哇，也太像了吧，
2: 和真的一模一样。
3: 现在咱们该帮狐狸奶奶招揽顾客了。
4: 帮帮团行动。
5: 面塑面塑，新奇好玩，多种多样，
6: 任您挑选。
3: 那边好热闹呀，
2: 他们在干嘛呀？
5: 大家快来挑选呀，
3: 咱们快过去看看吧。
2: 大家排好队，一个一个来。
5: 我要这个。
0: 给。
3: 这个。谢谢。我要那个。
7: 谢谢奶奶。
3: 我也要个机器人。
0: 不好意思，都卖完了。
8: 卖完了？那可是我最喜欢的款呀。
9: 我们可是专程跑过来买的，这可怎么办呢？
3: 大家想不想自己来做面塑？
4: 想。
3: 狐狸奶奶，您愿意把面塑的手艺交给大家吗？
0: 嗯，没问题，能把我的手艺也传承下去，我真是太高兴了。
6: 狐狸奶奶，俺也想学。
0: 好。面塑的基本技法有搓、捏、捻、剪、漂等，来，大家试试。要细心，也要有耐心。
10: 完成了。
3: 我也完成了。
0: 做得很好，你的也不错。
3: 谢谢您教会了我们，今天真是太高兴了。那我们先回家啦，奶奶再见。
0: 再见。
3: 狐狸奶奶，我的也做好了。
4: 还有我们的。
0: 嗯，做的都很好。熊二，你做的是什么呀？
6: 俺做的狐狸奶奶。
4: 帮帮团，任务完成。
11: 失控的长腿。

0: 孔雀舞。
1: 就这样，
2: 狮子舞。哇！古典舞。
1: 这个俺不会。
3: 棒棒团，你们快来呀、啊！
0: 是多多，他需要我们的帮助。棒棒团，出发！

0: 谢谢你啊，团子。
1: 就是发生什么事了呀？
2: 我外出回来，就看到家里变成这样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人搞的破坏。
3: 团子，你快过来看，有好多圆形的小坑。
1: 好奇怪啊，以前从来没见过。
2: 会不会是破坏者留下来的脚印？熊大熊二，我们顺着脚印找找线索。
4: 这些小坑到底是什么动物的脚印呢？
2: 是啊，杂乱无章，真是奇怪。哎，这也有。谁会不绕开泥坑直接从里面走过去呢？前面有情况，俺们去看看。太好玩啦！看来脚印不是他们留下的。那我们沿着脚印接着找。
3: 对不起，我们是不是吓到你了？不，是因为刚才我一看门，看到两条超级长的木头腿走了过去，好吓人啊！
2: 啥？超级长的木头腿？你不会是看错了吧？你们快看，脚印往这边去咧。
3: 这个木头腿到底要去哪里呢？
2: 啥动物会长出木头腿呢？
3: 沿着这些脚印继续找，一定可以找到答案。
5: 咋办呀！救命啊！森林里有怪物！爸爸，你这是咋了？太可怕了！刚刚我在树上摘松果，突然间听到了奇怪的声音。太可怕了！你们千万小心，别被树怪抓住。啥树怪？
2: 圆形小坑，长长的木腿，巨大的树冠。
3: 一定是树冠扯掉了多多家的彩灯。
5: 熊二，你先别怕，俺才不相信有啥树冠呢。不管它是什么，它现在已经给小镇的居民带来了不少的麻烦，我们得赶紧制止它。对了，蹦蹦，你可以带我们去看一看事发地吗？行。
3: 就在这儿遇到的，应该就在这附近，这样吧，俺们分头行动，赶快抓住他。蹦蹦，你说俺们能抓住树怪吗？树怪这么恐怖，说不定他正在悄悄地接近我们，准备把我们都抓走呢。跑呀！

0: 你没事吧？
1: 团子，熊大，俺没事儿。
0: 这回你们都看到了吧？我们都被树冠袭击了。
2: 嗯，他的腿可长咧，摇摇晃晃地追着俺。
3: 可恶的树冠，俺们赶紧抓住他，
0: 他往那边跑了。
2: 呀！树怪，不许你再捣乱！
4: 什么树怪？
0: 那个果然是，
2: 俺才不怕你！
5: 球蛋，俺也来了！
4: 别别别！
3: 树怪看得厉害，
4: 救命啊！
2: 阿瓦卡达变变变，
3: 总算抓住你了。啊，咋回事？
4: 总算拿下来了。
6: 天还冷，
4: 真抱歉给大家添麻烦了。
7: 没事，把猫团都帮我收拾好了。
1: 可是你为什么要踩着这么高的木棍呀？
7: 我是为了参加这次文化节的踩高跷比赛，谁的高跷最高谁就能获得冠军。我一直在练习，没想到被树杈缠住，一路跌跌撞撞。幸亏遇到了帮帮团。
1: 踩高跷是什么呀？
7: 你不知道吗？
8: 让我来给你讲讲。
7: 传说呀，踩高跷原是古代人为了下海捕鱼而增高的一种办法，后来呢就慢慢演变成为一种技艺表演。踩高跷会让身体升高，因此也有步步高升的含义。
1: 啊，原来是这样。
4: 唉，都怪我，要是能有一块空旷的地方练习，就不会给大家制造这么多麻烦了。
0: 空旷的地方？
9: 我知道有个地方，你可以放心的练习。
4: 哎，是真的吗？
9: 这里就安全多了，地方大也没人。
0: 快抓住！
5: 站不稳的时候就抓住这个。
7: 太好了，谢谢你们。
5: 哈哈狼，你慢点，
0: 奥苗追不上你了。
7: 哦，哈哈，你们看我，
0: 疯
9: 了！哈哈狼，慢慢来，不要着急。
7: 嗯。
10: 跷比赛现在开始，有请参赛选手们出场。
1: 好高呀，
5: 太厉害！
0: 这些选手们的高跷一个比一个高。
10: 看那边。我宣布，本次比赛的冠军是憨憨狼。

0: 旺仔牛奶喝光了。
1: 妈，
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0: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爸爸，
3: 欢迎大家来到
4: 林氏有名堂
3: 天地大课堂，
5: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6: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0: 神秘的乐手，
1: 光头强，俺们给你带来好吃的。
2: 谢谢你，熊二。但我现在急着去给球球爷爷修理东西呢。
1: 这可是刚刚摘的新鲜草莓哟，
2: 我得先走了。
1: 加油，光头强，俺会给你留两颗的。你们快来呀，棒棒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2: 是小雀，他需要我们的帮助。棒棒团出发。

0: 我设计的舞蹈动作已经非常完美了，但唯独缺一位能将气氛推向高潮的乐器演奏者。
1: 那我们办一个招募会，一定能选出优秀的演奏者。
0: 招募？我尝试过了。

0: 个符合要求，
1: 那可咋办呀？
2: 小雀，让我试试，我可是费尽千辛万苦从西南山的大师那学来的，
0: 希望你能给我带来点惊喜。
3: 唢呐，
4: 这是啥乐器啊？
2: 这个呀，
0: 唢呐是我们传统的民间乐器，有着独特的气质和音色，一发音穿透力强，感染力强，广泛应用于民间的各种仪式庆典的伴奏。
2: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
0: 那开始吧，我很期待你的演奏。

0: 好多星星呀！
1: 唢呐的声音真的很适合我们的舞蹈，可惜蹦蹦还驾驭不了这个乐器。
2: 哎，对了，蹦蹦不是说他的唢呐是和大师学的吗？
3: 俺们直接去找大师，拜托他来演奏。
1: 但是蹦蹦只说了大

0: 啊，是来自西南山啊。
1: 帮帮团，我们的演出晚上就要开始了，如果你们能帮我请到这位大师来助阵，那就太好了。
2: 放心吧，我们会帮你把大师请到的。
1: 吹奏唢呐需要足够的气力，所以乐手应该会很高大。
3: 来自西南山，高大，
4: 俺知道有这么一个人。花叔，您是不是有啥俺们不知道的特别才艺呀？
5: 才艺？我能吹。
4: 能吹啥呀？
5: 我能吹特别大的泡泡糖。
0: 看来欢叔不是那位大师，我们得去西南山附近打听一下了。
4: 那俺们出发吧。大师到底在哪儿呀？
0: 我怎么好像听到唢呐的声音？
6: 你们看，
7: 不是唢呐呀！
4: 俺们听到唢呐的曲子，还以为您就是唢呐大师呢。
5: 我哪会吹什么唢呐呀？这是我朋友阿弟吹的。
8: 请告诉俺们他在哪儿。
1: 帮帮团，我们的舞台出了点问题，你们能回来帮我布置一下吗？
0: 好，我们马上就到。熊大，你去帮小雀布置舞台，我和熊二去找阿弟。
7: 没问题。
4: 哎，团子，你也去吧。阿弟，俺会找到的。
0: 你能行吗，熊二？
4: 放心交给俺吧。
7: 那俺们走吧。
3: 阿弟，为啥非要住在山上？

0: 唢呐。您好，俺是熊二，俺看到那个唢呐，请问您认识吹唢呐的阿弟吗？
1: 我就是阿弟啊，找我有事吗？
0: 哎，那您认识蹦蹦吗？
1: 认识呀，那小子在我这儿还学了两天唢呐呢。
0: 可是吹唢呐需要很多的气力，个头应该很高大呀。
1: 谁说必须个头高大才能吹唢呐的？看着。
0: 哇，终于找到您了。阿弟，小雀今天晚上有一场演出，俺们想请您去帮忙演奏。
1: 在舞台上演出？那我得好好准备一下。
0: 呼叫团子，俺已经找到阿弟了。
2: 太好了，熊二，那你们快点过来。
1: 那我先去把花摆好，再准备一下咱们就过去。
0: 来不及了，你去准备，俺来帮你摆花。
1: 不用不用，我自己来就行了。
0: 哎呀，别客气，交给俺吧。
3: 听上去怪怪的，
4: 那我去看看他们是不是需要帮助。
1: 熊二，你看怎么样？
0: 衣服太棒了，再弄个发型就更好了。花俺都摆好了，放心吧。
1: 那太谢谢你了，我再去整理一下头发。
5: 不行啊，这么热的天气，我得给花浇完水再去。
0: 阿弟，你安心去准备，俺来浇水就行了。咋这么慢呀？再大点！没事儿，
1: 熊二，你看我现在怎么样啊？
5: 这怎么都是水啊？
0: 浇花出了点小问题。
4: 浇花，交给我吧。

0: 哇，谢谢帮帮团。
1: 花也浇完了，俺们走吧。
0: 嘿嘿，出发。
2: 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
3: 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非常棒的唢呐乐手来为我们伴奏。哦，
1: 阿弟是不是有点紧张呀？我们要相信他。

0: 了。
1: 演奏真的太棒了，和我们的舞蹈结合得非常完美。
2: 阿弟，你的演出太精彩了。
1: 谢谢。
2: 阿弟，你的唢呐演奏为我们的舞蹈提升了一个层次呢。
1: 也谢谢你邀请我参加了这次演出。
2: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希望后面的场次也由你来为我们演奏。
1: 那太好了，我愿意。
2: 谢谢你们棒棒团帮我找到了这么好的演奏者。
3: 别客气，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

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 Nomad 小米鹏程。
3: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生活。

0: 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1: 有希望了，
0: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它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1: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0: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2: 欢迎来到我的泡泡酒店，我是泡泡，这是管家能福，这是云朵宝宝可米。我们为每一位客人都提供量身定制的酒店体验。这种特殊的电梯体验有时候会需要点时间来适应，接下来就可以尽情享受属于你的专属房间了。记得遇到困难冒个泡，我们马上到。

0: 把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狗熊领小英雄再度集结，暖心冒险即将上演。
2: 俺们是帮帮团，
3: 耶！
4: Avocado，
5: 变变变！
4: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6: 啊，熊熊的力量，熊熊百变枪！
7: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6: 嘿，滚！
8: 多亏有帮帮团的帮助，
9: 帮帮团任务完成。
10: 这里是赛车的世界，有宇宙最奇怪的赛车，最复杂的赛道，各路云集的高手，

0: 做光荣。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光盘行动，从三餐做起。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陆明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

0: 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4: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

0: 这个世界上所有好吃的甜点里面，我很愿意，可以说是非常的愿意挑出我最喜欢的一种，最最好吃的一种甜点——糖屋的甜甜圈。
1: 糖屋的甜甜圈。
0: 糖屋做的甜甜圈，全宇宙最好吃，口味多到数不清。
2: 有哪些？
1: 哪些？
2: 快说有哪些？
1: 哪些
0: 蜜糖甜甜圈，蛋糕甜甜圈，巧克力甜甜圈，
2: 太棒了！
1: 太棒了！
0: 肉桂甜甜圈，焦糖甜甜圈。甜甜圈！
3: 等等，马上回到型男涛哥的美食世界。现在进的这段广告是
2: 糖屋甜甜圈的广告，
1: 糖屋甜甜圈的广告，
2: 糖屋甜甜圈的广告，
3: 糖屋甜甜圈以外的广告。
1: 可恶！还以为会是糖屋甜甜圈的广告呢。
2: 对了，今天可能会有糖屋甜甜圈送来我们家的哟，因为今天刚好是我的生日，我的朋友都知道我爱吃糖屋甜甜圈。

0: 所以说不定今天会有人送来一盒。
1: 你找我？
2: 是的，你在糖屋甜甜圈的老鼠朋友有什么好消息吗？
1: 你过来。
2: 太棒了，好像是邮差来按门铃了。天哪，他会给老姜送些什么来呢？
0: 啊，邮差先生，
3: 中午好，老姜先生，生日快乐哟！
0: 也祝你生日快乐。
3: 我们生日是同一天，感觉还是蛮好的，因为记你的生日就简单多了。来，这个是等等，我要先做一件事情。这是你的包裹。
0: 谢谢你，邮差先生，也祝你生日快乐。希望这是我最想要的礼物，我也最好小心不要被某人给吃光了。真的是一整盒糖屋甜甜圈，
2: 快一点，快打开它。
0: 你们两个冷静一点，我不会一个人霸占的。
2: 那好，上个都是我的，罗迪，你可以舔盒子。
0: 你们两个可以各吃一个，
2: 一个。
0: 今天是我的生日，剩下的都是我的。我要等吃完午饭以后再吃。
4: 就一个，
5: 开始吧。甜甜圈，大自然中最棒的美食。
2: 可是我才不要只吃这么一个，我要再去弄来一个甜甜圈，我必须再去弄来一个甜甜圈，
5: 干脆全部弄来好了。
2: 不，把老姜的生日甜甜圈全部都弄走并不过分，我现在就来告诉你这是为什么。那么看好了，
6: 巧克力奶油甜甜圈，覆盆子果酱甜甜圈，柠檬甜甜圈，脚蹄鱼甜甜圈，草莓酱甜甜圈，
5: 我一定要吃到甜甜圈。
6: 这个就诡异了，这个是狗粮甜甜圈。
0: 我来了，我来了。这时候会是谁呢？
2: 嘿嘿，
0: 要糖果吗？万圣节还没到呢。好了好了，小弟弟不要哭，我去给你拿糖。拿去，我现在找不到糖果，所以给你一个我的生日甜甜圈。
2: 一个。
0: 好了好了，我再给你一个，不过没有了。
2: 好吧，还剩下八个了。

0: 夏飞猫，你毁了我的生日！我只想吃堂屋的甜甜圈，却被你全部吃光了。我给了你一个，你却一点都不满足。你一定要全部吃光，你就非得……
1: 老姜先生，你能先拿一下下包裹吗？这一盒是大姨婆送的，这个是兄弟阿宅送的，这个是丽莎送的，这个是你爸妈送的。
2: 狗狗，这就是我为什么敢吃光老姜所有的甜甜圈。小芝在面包店的朋友跟他说，他又跟我说，
3: 老姜的所有朋友都订甜甜圈送给他，
0: 这些全都是堂屋的甜甜圈。
1: 谁说不是呢？这个是维多送的，我想是披萨甜甜圈。至于这一盒呢，是澳洲的安琪送的。好了，那是最后一盒了，没事，我先走了，我得找地方休息一下。我今天真是要累趴下了。
0: 我想现在的问题是，要怎么趁新鲜把这些甜甜圈吃光。
4: 我有办法。来，送给你，我亲自给你送甜甜圈，这样我就可以吃你的。
0: 来吃吧，我家的甜甜圈多到连加菲猫都吃不完了。
2: 我面对挑战都是勇往直前。
4: 蜜糖酸奶油甜甜圈。蜂糖甜甜圈。又有一个狗粮甜甜圈。南瓜甜甜圈。
2: 看来我得去做点什么了。
4: 这个是蜂蜜甜甜圈，上面撒了我最爱的巧克力米。
1: 什么生日嘛，我一整天都在送卡片跟包裹，但都不是我的。唉，怎么会有人在乎我的生日呢？我只是一个送包裹的邮差，我只是……
2: 许个愿吧。
1: 知道我许什么愿望了吗，加菲猫？我的愿望是你可以休息一星期，不要再捉弄我了。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

0: 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天仙，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神，家岁迎仓，词韵青花映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哇，去广州长隆探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那些看不见的小怪兽正在悄悄攻占小英雄的被窝，小小身躯难免招架不住。
4: 妈妈，
3: 有望除螨仪清洁被窝，床垫杀菌除螨，干净留香，让被窝像晒过阳光一样暖暖的。有望除螨仪洁净守护，妈妈安心。
5: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6: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7: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接下来的电影夜班车播出，功夫大侠展神通，
1: 经典片，这么棒的电影居然没得最佳影片奖。
2: 我要睡了，加菲猫，不要熬夜看电影。
1: 来看看功夫侠大展神通后面演的是什么呢？是功夫侠大展神通二续集。我一定要看。接下来会演什么呢？是功夫侠大展神通三。用膝盖想也知道后面会演什么了。是功夫侠大展神通四，这一集功夫侠的武功超级棒的。然后就是第五集，然后是第六集。
0: 以上就是电影夜班车播出的《功夫大侠展神通》第十一集。
1: 不继续播下去了吗？
2: 走啊，加菲猫，我要出去办点事，会整天不在家。
3: 我要去睡觉了，可能会睡一整年。睡觉，我必须要睡觉，谁都不能阻止我去睡觉。
1: 他是故意来捣乱的。你让我丢棍子让你去捡是吗，狗狗？好吧，那我就丢棍子让你去捡，狗狗。

0: 欧弟，原来你躲在后座呀？好吧，你想要陪我出去买东西吗？走吧，系上安全带。
1: 搞定了，少了一个妨碍我睡觉的家伙。
2: 嗨，
1: 嗨，小芝，不要跟我说话，我要去睡觉。
2: 我不会吵你的，加菲猫，其他老鼠也不会，我们大家全都要去爬山，现在已经在院子里集合了。
3: 这下有老

0: 老鼠自助餐可以吃了。
1: 快点，阿伯，恶猫警报！
2: 恶猫警报！恶猫警报！院子里有猫。
3: 恶猫警报！快来，加菲猫，快！
4: 我一定要去嘛。
0: 屁也没用，老鼠，你们都要进我的肚子。
4: 来，我来帮你。快离开这里，我不准你碰这些老鼠，阿彪。
0: 等着吧，我会回来报仇的，走着瞧。
4: 快点去爬山吧，让我去睡觉。
3: 没问题，走吧，兄弟们。一二三四，一二三四，抬起脚向前走。一二三四，
5: 希望没有知道，我肯定知道了。希望没有知道。小智叔叔，小智叔叔，小智叔叔，除了小智叔叔，有人在吗？
4: 太好了，我终于可以好好的。现在是不是在演功夫侠大展神通十二呢？不行不行，我得睡觉睡觉，睡一个美容觉。我爱睡觉，睡觉真好。
5: 小智叔叔在哪？你知道老鼠去哪儿了吗？我们说好10点要去爬山，现在9:52。我觉得你们家很漂亮，可我喜欢米白色。我是小老鼠小花。小智叔叔是我的叔叔，你有叔叔吗？我有6个叔叔，他们全都是老鼠。不过我妈妈说阿福叔叔是野老鼠。你是猫吗？我妈妈让我小心猫，因为猫很坏又很危险，还会吃老鼠。如果你是猫，那我就不跟你说话了。那，你是猫吗？
4: 不是，我不是猫，我是个食蚁兽。
5: 好，还好你不是猫。你去过葡萄牙吗？我跟你说过我是小老鼠小花吗？你是我认识的第一个食蚁兽。我以前认为见过企鹅，结果是穿着企鹅装的矮冬瓜。
4: 我能插句话吗？
5: 这是你家，你在家里想说什么都行。食蚁兽大叔，你想说什么呢？
4: 我想要跟你说，
6: 啊，这个，
4: 不好意思，老鼠们提前去爬山了，他们会在，天知道他们会在什么时候回来。
5: 没关系，食蚁兽大叔，你可以陪我玩吗？食蚁兽大叔，我喜欢游戏，你喜欢游戏吗？
4: 我喜欢睡觉。
5: 我也会睡觉。好吧，再见，食蚁兽大叔，我就自己去逛逛了。如果我看到蚂蚁，就会叫你来吃。
4: 这只小老鼠的话还挺多的，对吧？希望它不会被阿彪逮到。反正不关我的事，我有更重要的。
5: 救命！救命！我被猫抓住了！救命！
4: 好吧，这关我的事了。
5: 小鸟，你为什么是蓝色的？为什么不是黄绿色或者紫色或者淡淡的米白色？我最喜欢米白色。你知道太阳系最大的行星是木星吗？你去过葡萄牙吗？你好，蚯蚓哥哥。你从小就想当蚯蚓吗？要是你穿上毛大衣，是不是就是毛毛虫了？你去过葡萄牙吗？你好，食蚁兽叔叔，你认识蚯蚓哥哥吗？
4: 好吧，我们来玩一个游戏。
5: 好。
4: 我一定会后悔的，我一定会后悔的。
5: 当食蚁兽好玩吗？蚂蚁是生吃还是煮熟呢？我问你，你去过葡萄牙吗？
4: 6次了。嘿，你不要再问了，我们来玩捉迷藏，我去躲你去找。
5: 为什么是你躲我找而不是你找我躲呢？躲比较好玩，我们都去躲吧。
4: 你给我闭上眼睛数数，数到10000然后再来找我。
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4: 他还需要很久才能找到我，我现在终于可以补个觉了，我都快累死了。
5: 9999，9999，10000，1000000。

0: 干嘛躲在床底下？你为什么想当食蚁兽？你喜欢哪种花？我最喜欢的是牵牛花，可我从来没见过。你做过雪橇吗？我没有做过雪橇。有一次我自己一个人吃光了一个鸡蛋沙拉三明治。都这好像不一样，换作我走了吧。你为什么那么睡？你喜欢打呼吗？你有没有梦到去葡萄牙？我不会打呼，我有天熬夜看我会不会打呼，结果不会。你猜猜我几岁？你认识一个叫阿尼的吗？我认识一个叫阿尼的，不过他本名叫小明，因为他聪明可爱，所以我决定叫他阿尼。你见过林肯总统吗？你知道他出生的小木屋是他帮他爸爸盖的吗？
1: 安静。
0: 柳橙是黄色的，你不觉得太巧了吗？不过柳橙刚长出来的时候是挺绿的，为什么不叫柳绿呢？
1: 安静。
0: 你叫什么？我是小老鼠小花，小只叔叔是我的叔叔。你有叔叔吗？我有六个叔叔，他们全都是老鼠。不过我妈妈说阿福叔叔算是野老鼠。你是猫吗？我妈妈说要小心猫，因为猫很坏又很危险，还会吃老鼠。如果你是猫，那我就不跟你说话了。那你是猫吗？
2: 我先把菜拿进去，你去找加菲猫玩吧。
3: 怎么了？怎么了？哦，是你啊，欧弟，我在这里跟小智的侄女玩游戏呢。他去哪儿了？
4: 加菲猫，我们回来了。你刚才说我侄女是吗？
3: 我们正在玩游戏，结果我睡着了。
4: 对呀，听他说话是会睡着的。他去哪儿了？
3: 阿彪，
4: 阿彪，阿彪撞走了小花吗？快去救他呀！要不然你知道后果会是什么的。
3: 我明白，我明白。
1: 安静，给我闭嘴。不，我没有去过葡萄牙。
0: 我问了很多人都没有去过，可以问你个问题吗？
1: 不行。
0: 问一个就好，是很重要的问题。
1: 好吧，我就让你问一个问题。
0: 谢谢。你是个猫吗？
1: 是的，是的，我是个猫。
0: 哦，那我知道了。
3: 现在应该往哪边走？
4: 那边。
1: 快点阻止他！救命啊！
0: 你们好，是一周大叔、小智叔叔、狗狗大哥。
4: 快跟我回去吧，小花，我们该一起吃晚饭了。
0: 我教训了坏猫咪，我妈妈说猫很坏又危险，还会吃老鼠。我不喜欢猫，要是我再看到它，我一定会揍扁它。
3: 放心吧，我不用怕它。我干嘛要怕它呢？我是食蚁兽。这里有好吃的蚂蚁吗？晚餐吃巧克力蚂蚁夹心饼会很棒吧。
5: 不可爱，不可爱，哦，不可爱，一点都不可爱。天哪，真是不可爱到极点了。
3: 灰毛，你可以告诉我一次，你到底要在这里赖到什么时候吗？
5: 加菲猫，我都说了几百次了。
3: 那就再说一次。
5: 哦，最萌宠物比赛今天晚上就要开始举行了，我肯定就是第一名，因为不用多说，我是全世界最萌最可爱的猫咪。差一点忘记了，我要水润润香喷喷的才行。哦，放心吧，加菲猫，只要我赢了就走，你先等着吧。
6: 下一则新闻，今天早上在市区发现了一只臭鼬，使得警长只好封闭了该区域。
5: 臭鼬吗？哦，在这里。哦，
6: 臭鼬是哺乳类，它们发出的臭味会粘在人或其他动物身上。
5: 我非常讨厌臭鼬。
3: 人家臭鼬也一定不会喜欢你的，灰毛。
5: 要是万一臭鼬的臭气污染到我软软的毛，我就会输掉这场比赛。我可丢不起这么大的脸，我就会没脸住在这里了。
3: 哦，那我就要放鞭炮庆祝了。
6: 臭鼬的体型小，大概跟普通

0: 家猫差不多，臭鼬的背上有非常明显的白色条纹。
1: 跟猫一样大，背上有白色的条纹。最后再画上这一笔，搞定了。接下来只要浑身发臭就可以了。呼呼，我走运了，今天正。

0: 超级想吐。
1: 上一季留下来的臭鸡蛋壳跟香蕉皮，
0: 真是太恶心了。
1: 一大罐放了很多年的陈年奶酪，
0: 哇哦，真是臭得不能再臭，就像我现在这样。看我怎么赶走那个讨人厌的家伙吧。哦，那是什么？这么臭？
1: 是我来了。
0: 是臭臭鼬啊！
1: 哦，这样真是太搞笑了。我们慢动作再看一次吧。嘿嘿。笑到我肚子都疼了。欧弟，不要紧张，是我加菲猫。我还是先把这些颜料洗掉吧。
2: 加菲猫，欧弟，威猛，午餐来了。
3: 臭鼬，拜托你不要靠近我，随便你想怎么样都行。来，披萨给你。
1: 啊，我觉得还是先不要洗了，出去看看我的臭臭功还能让我得到什么样的好处。看到那两只狗了吗？是我们这里最凶的狗狗了，平常我看到它们会拔腿就跑，但是今天谁说臭烘烘的就不能神气了？
4: 你的馅饼来了。哦，格力酱通心粉是你的，
5: 我的最爱。
6: 哦，肥多。嗯，
4: 芭芭拉太太，请问馅饼有什么问题吗？
6: 很臭，如果不是馅饼发臭，那这股臭味是从哪儿来的？
1: 搞不好是他放的小金鱼。我现在可以吃到饱了。
7: 我们接到报案，市区到处都有臭鼬出没，有些市民担心现在很有可能有两只臭鼬。
0: 两只？我现在没空担心这个，我得准备今天晚上的最萌宠物比赛，我就让你跟着我好了。
7: 市长已经下令动用所有可能的警力，一定要找到。哦，我的天哪，我闻到什么？臭鼬好像跑进来了。
1: 哦，真是太棒了，我早就应该变成臭鼬了。
8: 嗯，哎，臭鼬，给我站住，双手举起来，别想给我来臭的。
1: 出动这么多警力就为抓一只小臭鼬，真的假的呀？
9: 谢谢，
1: 你应该
9: 去那边看看，
1: 是真的臭鼬啊！
4: 我会叫你，是因为我以为你是我的同伴。

0: 我其实只是一只上了颜料的猫，但是你一点都不臭啊！我还以为我们并不像大家说的那么臭，其实我们可爱干净了，我们臭是因为我们有秘密武器。嗯哼，这是香水瓶吗？
1: 对，臭又香水，每只臭鼬都会随身携带一瓶。
0: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对付可怕的天敌，所以这瓶臭香水可以让我们保住性命。真是太臭了！啊，他们全都走了，你也快跑吧！
2: 谢谢你救了我。
1: 不用，别这么客气了。
0: 我本以为把大家吓跑很好玩，可是玩久了之后。
1: 我就会觉得，当臭鼬其实会很寂寞。没关系，反正我们臭鼬本来就是独来独往的独行侠。嗯嗯，不过有件事情我一直非常想做的。
0: 你想参加最萌宠物比赛？
1: 没错没错，很可悲是吧？哎，除了出了名的臭，我也想要出了名的可爱呀。
0: 嗯，我有个好主意。
3: 你帮我洗掉颜料，我就可以让你的美梦成真。
4: 各位观众，这是大家期待的一刻，他们是我们今年最萌宠物比赛的最后三位决赛者。嗯嗯，
3: 快一点啊，快一点把奖杯给我。
4: 广告过后，我们就要宣布第一名了，大家不要走开哦。
5: 哦，我得再去喷点香水。
3: 哦，香水在那儿。
6: 各位参赛者，我们要开始喽。
3: 好了，去领奖了。嗯，好臭啊。
6: 等一下，我就要打开信封，宣布裁判最后的决定。到底他们三个谁会是最萌的盟主呢？第一名，美丽高雅的可爱，可爱的化身，单纯，让你，我需要一个窗户，要不我就再戴上防毒面具吧，不然就被熏死了啊哈！
3: 我的天哪！第一名是……不是你！不会吧？不对，怎么可能不是我的？哦，怎么会这样？真恶心！臭到不行的臭味不可能是我身上的。警卫，快把这只臭猫给我扔出去！不可能的，我是第一名，永远的第一名，天生的第一名。
0: 你们看看我，难道看不出来吗？我是全世界最萌、最可爱的猫咪！我抗议重新机票，我要重新给我寄两次票。嗯，这样真的行得通吗？当然，你就放心吧。嗯，听好，他们现在少了一个决赛者，你站过去就对了。可是大家一看到我就会逃跑的。这一次绝对不会了，快去吧。嗯嗯，
6: 又臭又。 都臭成这样了，臭鼬还来掺和。哎，你没有臭烘烘的，而且这只臭鼬还挺香的嘛。好吧，反正其他参赛者都臭晕了，那么今年最萌宠物比赛的第一名就是这只小臭鼬。嗯啊。
7: 太好了，太可爱了，太棒了！
0: 嘿，大家偶尔都会有臭臭的时候，不用担心，只要给自己喷上点香水，一切就都搞定了。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三岁了，贺卓然，飞贺卓然，卓高高。

0: 宠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多
1: 呀！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4: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5: 哇，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

0: 哦，欧弟，别难过，我只是去参加漫画大会，只走两天，冰箱里有很多好吃的。
1: 已经没有了。
0: 丽莎明天也会来看你们。放心吧，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1: 哎，欧弟，帮帮忙好吗？你应该学会往好处想才对呀。老姜不在这儿，我们就可以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了。

0: 我是聪明猫，
1: 聪明猫，
0: 我是聪明猫，
1: 聪明猫，
0: 我是聪明猫，
1: 聪明猫，
0: 我是聪明猫。别让它变街头流浪猫，加菲猫不是普通的猫，有一只聪明猫，既肥又够跳，
1: 聪明猫。

谢谢。嘿，欧弟，最后一票我跟你分。吃饱了，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没事闲着看看烂电视。这跟我昨天闲着没事干，在家看烂电视可不一样哦。老姜不在，只有一件事最麻烦了。他，不管老姜是出门十分钟或者十个月，欧弟都会超想他。要是能让欧弟以为老姜还在家就好了。我怎么早点没有想到呢？嘿嘿嘿嘿嘿嘿！啊，一双臭袜子。

0: 真美。现在来帮他画一个脸吧。好在我超会画老姜的，我简直不能再棒了。看吧，太帅了，老姜二号。嘿，欧弟，你看看谁回来了。看到老姜开心吗？接下来就是重头戏了。
1: 你好，我是老姜，我现在不在，请在低声后留言。
0: 他说他现在不在浴缸里了。
1: 你好，我是老姜，我现在不在，请在低声后留言。
0: 老姜，你的晚餐不吃可不可以给我呢？如果你不回答，那就表示你答应了哟。

0: 完了，欧弟，完了，老家。欧弟干什么呀？你要老姜帮你丢棍子吗？你说什么？老姜，姜飞猫，你帮我丢棍子吧。好啊，老姜，我来丢棍子。丢得好，姜飞猫。哦，谢谢你，老姜。
1: 我天哪，风怎么突然变强了？姜飞猫，欧弟。姜飞猫，欧弟，你听到了？
0: 不，我是闻到披萨的香味了。
1: 我是来送披萨的，顺便帮老姜把窗户关上，外面风太大了。
0: 你在哪儿呢？我帮你留了一片披萨哟。啊，我是说半片披萨。欧弟，完蛋了！欧弟，欧弟快回来！欧弟，快回来！
1: 请给我的乖儿子一个红色的气球吧。
2: 拿去吧，小弟弟。
3: 我才不要什么红色的气球呢，我要那个有帽子脸又长得很蠢的气球。
1: 我要那个，不管要花多少钱都行。啊，拿去，
2: 气球是你的了。
3: 啊，耶，是我的了，是我的了。我的，
1: 乖儿子，不要哭，妈妈再去帮你买一个。
4: 一定要这种的，小李，看起来就像半个人，脸又很蠢的气球。
1: 哦，不好意思，再给我一个那种气球。
4: 什么长什么样？就是那个养猫的呀，很爱吃千层面的那只猫。
1: 再给我一个刚才那种气球。
4: 客人又回来买了。我说真的，小李，多进点这种气球，我们要发大财了。
0: 我必须得快点找到欧弟，不然那只小笨狗一定会闯祸的。
3: 快把气球还给我。
0: 我真是乌鸦嘴。
5: 哎，轻点。
1: 怎么回事？
3: 气球，气球，
5: 放开这孩子的气球，狗狗。

0: 龙爹，哦不！龙爹要倒大霉了。快点想一个绝妙的好主意，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脑子里空空的呢？等等，不好意思老兄，因为现在情况紧急。兄弟等等，没想到帮欧弟打造一个老家的主意把我给害惨了，他们往市区去了。
1: 什么叫他们逃跑了？
2: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他们本来在家的，后来就不见了，我到处找都找不到，该怎么办？
3: 我现在就从机场回去，我会尽快回去的。司机先生，跟着那只狗和猫。
0: 我觉得我这期狂跑的次数已经超过合约的规定了，快给我的经纪人打电话。欧弟，
3: 加菲猫，欧弟，天怎么黑了？
0: 老姜，小心你前面的！水泥坑，走吧，欧弟。
2: 老姜，我刚才问过工人了，他们现在还在找可以把你从水泥块里安全挖出来的工具。
4: 嘿，狗狗，这挺好的，至少有一阵子它不能出门了。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干嘛？
13: 吃两把。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吃山楂了。

0: 质感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感时空心烤山楂。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1: 然，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你们好，我是加菲猫。你看到片名的时候，可能就猜到了。偷偷的告诉你，今天的故事说的是唠叨。哦，
1: 不要一整集都在唠叨。
2: 我最讨厌看唠叨的卡通片了。
0: 看到了吧？现在就有一群人在那唠叨。
1: 我最讨厌像他这样跟镜头咬耳朵了。
0: 对呀、啊，我以前也很爱唠叨。
2: 哦，对了，这一集我已经看过了。
0: 搞不好你还记得我当时唠叨的样子，那大概是第二季的时候，只要有一点点小失误，我就会抱怨。我说了，我的汉堡要加所有的好吃的，所有的好吃的就是指莴苣、番茄、洋葱、热狗、香烤火鸡、肉酱千层面，还有一份鲜虾炒面、香烤肋排、草莓海绵蛋糕。玉米片都软掉了，我要吃咔滋咔滋那种。咱们家的塔塔酱没有了。对，我是很爱唠叨，直到有一天小芝对我说了一句话。
3: 加菲猫，你太唠叨了。
0: 小芝，那不是唠叨了，我只是注意到很多事情不符合我的标准。
3: 是啊，阿鲁跟我也是这么说的。
0: 阿鲁？我的口气很像阿鲁吗？你们现在可能还不认识。
2: 我们不认识阿鲁是谁。
0: 你刚才不是说你已经看过这一集了吗？这个就是阿鲁，它是最特别的狗，也是我们刚才说的爱发牢骚的狗。阿鲁每天只有两件事要做，第一就是躲开捕狗队的艾尔。
2: 他在那里，又是那只狗，这一次他别想逃跑了。站住！抓到你了，你这只小臭狗！我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先生。
0: 而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他整天都在唠叨。他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要抱怨。
4: 公园今天人也太多了吧？这么多人跑到这儿来干嘛？这消防栓为什么用这么蠢的颜色？
5: 你好，小狗狗。今天我妈妈带我去了一家特别高级的餐厅吃晚餐。因为剩下了这根骨头，我心里想，在我家附近看过的乖狗狗都很喜欢它，所以我就把它带回来给你吃，希望你会喜欢，小狗狗。
4: 这个叫骨头吗？哼，
0: 我还以为阿鲁的座右铭是，如果嘴巴不够贱，那就闭上你的嘴巴。阿鲁一直都在抱怨说，猫的日子过得比狗舒服。
4: 你们猫只要整天躺在家里睡觉就好了。
1: 流浪猫没有家。
4: 你们猫还真舒服，人类都会主动喂你。
1: 还没有人喂过我呢。
4: 猫只要整天躺着，就会有人去摸摸它。
6: 从来没有人摸过我。
0: 这一代的猫都听过它发牢骚，结果谁最倒霉呢？他们都会找我来倾诉。
1: 他整天都在抱怨，我快受不了了，我的耳朵。
0: 好了好了，不要再跟我抱怨阿鲁跟你们的那些唠叨话了，我听都听烦了。我想到了一个主意，可以治好他。有句话说得好，不要随便许愿，小心会成真的。而现在真正会实现的是阿鲁的愿望。你们两个现在都明白该怎么做了吧？
3: 你就放心交给我吧。
0: 很好，等他过来了，你们就找准时机出来。
3: 都练过了吗，欧弟？教教看呢。不错嘛。
4: 快说，干嘛带我来加菲猫家？他家也差不多该重新刷一遍漆了。
6: 因为你老是唠叨，猫的日子比狗要舒服得多。
1: 加菲猫有个可以让你加入我们的训练课程。
7: 对呀、啊，让你当猫。
4: 让我当猫？
0: 阿鲁准备好变成猫了吗？
4: 先等一下。
8: 你忘了你老是说猫可以整天在家里面到处乱躺吗？
7: 对呀，还有人会喂我们，
6: 还会摸我们。
4: 别骗我了，你怎么可能把狗训练成猫？
0: 你看我像是在骗你吗？哦，欧弟猫，欧弟猫。哦，现在最好不要有老鼠跑出来。
3: 完蛋了，这里有只猫。
4: 哎，加菲猫，你觉得我可以变成猫吗？
0: 当然，不过可能会有那么点风险。你可能不会像我，搞不好你会变成那种讨人厌的。我们开始上课吧。我要教他的第一堂课就是如何学猫叫。好了，阿鲁，书就在这里，大声地念出来吧。很好，继续叫，继续喵。好多了，那再来一次。
4: 对不起，我还是不习惯这种猫语。
0: 我还得教他怎么欺负邮差。还不错，给你75分吧。我要教他怎么抓老鼠，不是怎么追着老鼠跑。
3: 哦，救命啊！一只坏坏的大猫咪在追我。
4: 老鼠，我要把你抓来吃。喵。我真的要吃它吗？
0: 反正我是不吃。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堂课就是，听好了，阿鲁，身为猫，这是你最主要的活动，所以你要慢慢的去学。听我数到三，一、二、三。你还挺会睡的。最后再给你一个建议，真正专业的猫会挑一个人类一定会经过的地方，在那里倒头大睡，就像这样。
9: 加菲猫，我收到维多寄来的账单，你是不是刷了我7000？
0: 除了这一点，我相信你可以

0: 毕业了。我以没有人赐予我的权利，现在宣布你是某咪阿鲁，恭喜你毕业了。
1: 恭喜。
2: 哦，谢谢，谢谢我的猫兄弟。好了，我现在要去抓窗帘了。
3: 再见，保重了。
4: 你真厉害，加菲猫，
5: 你真的让他以为自己是只猫了。
6: 对呀，上当上的真彻底。
0: 至少我们可以暂时不用听他抱怨我们当猫有多好了。我想的真是太美了，因为才过了5分钟而已，阿鲁就自己想通了。
4: 我还是狗。可恶的臭猫，看我等一下怎么给他好看。
0: 阿鲁真是太倒霉了，他应该抱怨的是自己有多么背。
2: 抓到了，我追了这只狗这么长时间，终于抓到它了，太棒了。我现在可以给我的队长看一看了。队长你看，我抓到那只一直抓不到的狗了。
7: 是他吗？
2: 这是哪一种狗啊？喵！队长，
7: 艾尔，这是一只猫。
2: 不对，它明明是一只狗。
7: 它会喵，当然是猫。你是捕狗队的，你要抓的不是猫，快放了它。没用的东西，连猫跟狗都分不清，我真该马上炒了你。
0: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阿鲁觉得其实当猫也不错，虽然它不是真的猫。阿鲁现在终于不再整天抱怨了，虽然现在时不时的还是会唠叨一下，但是谁不会呢？偶尔抱怨一下也是很正常的。
8: 哦，加菲猫，
0: 看那个家伙就知道了。
8: 我不喜欢灰毛，整集一句台词都没有。其实我也不喜欢。嗨，山迪。
9: 嗨，灰毛。
8: 我的经纪人，我的戏份应该多点儿。
0: 谁让你演戏没有我厉害？
8: 你厉害，加菲猫。我们认识多久了？可以说是青梅竹马吧。你明明知道我很会演，演谁都行。
0: 那就你知道刚才欧弟演猫了对吧？你会演狗吗？
8: 演狗很简单的，你看好喽。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演得够像了吧？
2: 抓到了！我这回抓的一定是狗，它会汪汪叫。
9: 不是，我不是狗，我是猫。
8: 而且我是世界上最可爱的猫咪，放我出去！三弟，快想想办法，我可以证明我是猫。
0: 现在还有人敢在我面前唠叨吗？不敢，我想也是。

0: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哇，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
6: 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
5: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0: 就跟某些好事一样，事情发生在阴暗的雨天。这里是老姜的家，老姜在担心他的猫。
1: 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愁眉苦脸的，就好像有心事似的。他该不会生病了吧？
2: 你说他有心事是什么意思啊，老姜？
1: 我直接试给你看。加菲猫，我在烤很多的肉酱千层面，很兴奋，对吧？
2: 怎么会这样？加菲猫从来不会这样啊！
1: 天知道他怎么了。
3: 老姜，就算我跟你说是怎么回事，你也不会明白的，因为我自己都不知道。好像我一点都不重要，我每天只会吃吃睡睡睡睡吃吃。哦，对呀，我还得丢棍子让欧弟去捡，我简直太伟大了。
0: 过了一会儿，雨终于停了，就像雨总有下完的时候。加菲猫已经窝在家里好几天了，所以他决定出去散散步。但是他走啊走啊，看到可能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彩虹，就停了下来。猜猜彩虹的末端有什么呢？当然是我呀！小朋友们，这部卡通最棒了，我是地精，你可以叫我阿星。你好啊，加菲猫，还记得我吗？在第二季出现会使魔法的那个。
3: 既然你会变魔法，那在那之后为什么你都没有把自己变出来过呢？
0: 因为你根本不需要我。现在他需要我了，加菲猫跟我说他最近的无奈，他的日子很无聊，他也不觉得自己很重要。
3: 我感觉就算自己没有出生在这个世界上，也不会有任何差别。
0: 那差别可太大了。
3: 是吗？那你说说看，如果我不存在，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0: 我有个好主意，我带你去看看。
3: 我们要去哪儿啊？
0: 去一个没有你的世界。
3: 喂，这里是……
0: 错，是那里。那里不是这里，这个世界跟你住的世界一样，只是你不住在这里。
3: 有车来了，我来吓唬他，吓他的话我心情就会变好了。
0: 哦，他看不到也听不到。不要忘了，在这个世界你是不存在的。
3: 心好痛。
4: 哦，谢谢你，邮差先生。
5: 吴太太，这是你的信。
3: 住在我们家的婆婆是谁呀？
0: 在这个世界，这里不是你的家。
4: 那封信也是我的吗？
5: 哦，不是，这封信是老姜先生的。你的房子以前就是他在住的，可现在他已经搬到西区的别墅了。
3: 别墅？
0: 走吧，我带你去看看。因为没有你，很多事情都变了。
3: 看得出来。老姜怎么会买得起这么漂亮的豪宅呢？
0: 可能是因为他不用喂猫，存了很多

0: 钱吧。
1: 更痛啊。
0: 你想找人丢棍子让你去捡吗，哥哥？哦，阿道，
2: 老板，又是丢棍子的任务吗？
0: 麻烦你了。
2: 没问题。来，欧弟，我来丢棍子，然后你去捡。一次，再一次，又一次。
3: 他们没有我过得也很快活。对了，阿玲，阿玲她就会需要我。
0: 我们去看看吧。
4: 哦，阿彪，跟你在一起，我就觉得自己很美了。我们去公园，在树下聊天吧。
3: 阿玲，跟阿彪，我还真是没有爱呀。
0: 不，加菲猫，我带你来是想让你明白，你在很多地方都很重要，而且有一点特别重要。
3: 我还真没看到。嘿，这是在搞什么呀？
4: 目前全世界都进入了紧急状态，这是在不久前由吉姆·戴维斯总统宣布的。
3: 吉姆·戴维斯总统？现在的总统是吉姆？
0: 反正他不用画你的四格漫画了。
3: 哇，那么他也不用跟着我一起过气了。
4: 科学家警告，地面星的战士就要来攻打地球了。这些外星人长得就像地球上的千层面。这是在不久前透过望远镜拍到的画面，这就是要奴役我们的外星人吧。随时会降落地球，总统也呼吁所有的民众保持冷静。在这个可怕的时刻，最重要的是要保持沉着和冷静，虽然我们全完了，真的是全完了，全完了。天哪，
5: 地球人听着，效忠你们的新主人，替我们做苦工，服从我们的命令，而且不准吃跟我们长得很像的食物。
3: 没有人能够对付他们了吗？
0: 这个世界还没有这样的人呢。
3: 等等，我来对付他们。
0: 不行的，加菲猫，你忘了你根本不存在。
3: 你有办法吗？你快把我变出来啊。哦，不然我最爱的食物就要征服我最爱的地球了，让我出现在这个世界里吧。
0: 这是犯规，不过现在情况紧急。
5: 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敢挺身而出对抗我们。
3: 你连我都看不到吗？哈
5: 哈，小猫，一只小猫就挡得住意面星的英勇大军吗？帕夫罗二等兵，扫描这个自大狂的记忆体，让我瞧瞧他有什么本事。
6: 遵命，吴刚佐拉将军。
5: 当我们看到他的过去，就会知道他对我们有没有威胁。
3: 让光碟拷贝给我一份吧。
7: 将军，我们打不赢这种怪物，怎么办呢？
5: 我告诉你怎么办，撤退。
3: 嘿，看来我对这个世界还是会有贡献的。我有粉丝了，你干嘛要把我拖走呢？
0: 因为你不属于这个世界。
3: 你说要我明白存在的意义的，就是这个吗？我拯救世界？
0: 不，不是那个，马上你就知道了。
8: 管家丢棍子让你去捡，玩得开心吗，狗狗？我懂你的意思，这跟有个玩伴和你玩是不一样的。我一直在想，也许家里应该多一个成员，养只猫吧。

0: 但是不能随便养只猫，要处得来就得找一只特别的猫。嗯，聪明，幽默。啊，我想应该找不到那种猫吧。
1: 有啊有啊，我就是啊。我，你要给我看的就是有人需要我这一幕吗？
2: 不是的，你跟我来。

0: 你跟阿彪不是互相喜欢吗？
1: 过去了，因为他不适合我。我要的男朋友要独一无二，要很有幽默感，是有黑色条纹的加飞毛。我想要照顾他，比如煮他喜欢吃的千层面。
2: 是我，我喜欢千层面，我是你的花样美男啊！你让我看的就是他需要我的这一幕吗？嗯。维多的披萨店关门大吉了。哇，怎么会这样？
1: 不要再难过了，维多，你是一个很棒的厨子，现在生意不好，这不是你的错。
3: 要是能再多一个回头客就好了，可以一个星期吃50个披萨的那种。
2: 我如果不在，维多的店就会倒闭。你想给我看的就是这个，让我知道有人需要我。

0: 加菲猫。今晚的约会我会准时的。
1: 今晚的约会？哦，对对对，好的，阿林。干嘛？好啊，狗狗，来来来。我很重要，你也是。希望你不用像我一样绕这么一大圈才明白。哇！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

0: 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 D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所限，
3: 好吃。

0: 蓝的染色匠。
1: 听起来是泡泡和贝贝那边发生了有趣的事，我们去看看吧。啊，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泥塑，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
2: 哇哦，
3: 想要一个这样的雕像，
4: 我给你做一个。
5: 我也要，我也要。
6: 每个人都有。
1: 谢谢。
7: 怎么这么热闹？你们在说什么呀？
6: 大怪兽！
4: 大怪兽！
3: 我想说，大怪兽。你今天是七彩森林里最五彩斑斓的人哦，我很欣赏你的配色。
5: 啊，什么怪兽？啊，
1: 这个奇怪的家伙是大怪兽。嗯，
0: 你好，我是多玛。哦，你是谁？啊，
5: 是我呀。啊，你们不认识我了吗？我是潘迪。
4: 你不是潘迪，是黑色和白色的。
5: 刚刚我在外面采花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大雨，我不小心滑倒，摔进了一堆花丛里，然后我就变成红色了。
1: 是花把潘迪染红了。
4: 什么？花也能变成颜料？
5: 当然，红花可以把东西染成
3: 红色。
0: 没错，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人发现了用植物染色的方法。
4: 大自然好厉害呀，超棒的染色方法。
5: 好吧，我怎么做才能变回原来的颜色？

0: 了呢？我不想一辈子都是一只红色的大熊猫。
1: 我觉得你需要等它自己褪色。
2: 也许你可以在我的湖里游泳。你该洗个澡了，潘迪。
3: 我有办法了。我们可以制作白色和黑色染料，把潘迪染成原来的颜色。
4: 好主意。我来处理黑色染料。妈妈，我最擅长黑色了。
3: 我们找一些桑树叶和桑树皮，它们可以制作白色染料。色彩精灵们，收集，
2: 交给我们吧。您的桑叶和桑树皮外卖已送达。

0: 我觉得我应该减肥了。
1: 没人会喜欢瘦瘦的大熊猫，潘迪。
2: 是啊，胖胖的大熊猫是最可爱的。

0: 见。哦，不是自夸，但我看起来真棒。
1: 欢迎回来，班级。
0: 这是一次有趣的冒险，是吧？
2: 任务完美完成。
1: 啊，我们也用植物染料给超人羊上色吧。
3: 一定很好玩。
4: 那我们动手吧。
5: 这些栀子花可以做黄色染料，
1: 这些蓝草超级适合做蓝色染料，
4: 刚才剩下的红花可以做红色染料。
0: 快看，我调配出跟夜空一样黑的染料。哇！
6: 想跟我一起去看内地吗？这将是一次夜世界冒险，太棒了，跟上我。

0: 哇哦，我们到夜世界了。
1: 奈蒂给我画了一张地图，这样我们就能在黑夜中找到它了。好吧，我们沿着湖泊上空一直飞，直到夜幕降临。我们在夜空中再飞几分钟，直到看到一个绿色的路标，然后左转，我们就能看到奈蒂了。简单，跟我来，睁大眼睛找一个绿色的路标。

么到处都找不到绿色路标？也许我们已经迷路了。当我们迷路时，我们应该寻求帮助。发生黑暗危机了，我要召唤托马。我只要红色。托马，我在呼唤。

0: 奇怪，为什么彩虹公主只召唤我？
1: 我们需要更多的帮助，待在黑夜里有点吓人。托马，你吓到我了。
0: 你找我什么事啊，彩虹公主？
1: 奈迪感冒了，所以我带了一些汤去看望他。他的地图上说我再走几分钟，直到看见一个绿色的路标就能找到他了。但是我不知道绿色路标在哪里，我找不到他。
0: 也许绿色路标比想象中的更远，我们要再走一段路。
1: 有道理，托马，
0: 跟我来。我早该看到那个绿色路标才对。
1: 也许我们需要更多的帮助。
0: 好吧，韩宝方向感很好，他也许有办法。
1: 只要蓝色，韩宝，我们需要你。蓝色，韩宝，
2: 呀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3: 好吧，你们再找一个绿色的路标，因为奈迪离那个路标很近，但你们找不到那个路标，尽管你们已经按照奈迪告诉你们的方向走了，是吗？
1: 是的。
3: 糟了，
0: 怎么了？
3: 如果颜色在黑暗中消失了怎么办？
4: 如果黑夜和黑暗吃掉了颜色。
1: 不，我真希望这不是真的。
3: 我们应该召唤闪闪，他很聪明，他会知道那个绿色路标是怎么消失的。
0: 公主，马上喊闪闪过来。
1: 只要黄色，

0: 希望珊珊能快点来。
1: 大家好。
0: 珊珊，我想我们有一个奇怪的发现。
1: 你说，
2: 黑夜吃掉了颜色。
1: 这太傻了。
3: 好吧，颜色在黑暗中就是这样啊。
1: 所有东西都会在黑暗中消失，因为太黑了。
4: 你们，
0: 是谁在那儿？
3: 闪闪，快发光！
1: 是绿色路标，
3: 我们一定是错过它了。奈迪，
4: 我在这儿。
1: 有那么一会儿，我们以为颜色会消失在黑夜和黑暗中，
3: 其实它们从未消失，颜色一直都在。
0: 不管是在黑暗中
1: 还是阳光下。
4: 是的，无论白天黑夜，颜色永远是颜色。
3: 小心。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神奇的壁画，
6: 好，欢迎来到神奇的水墨山谷，探险家们。这里藏了许多神秘的东西，还有
7: 超级大宝藏。
8: 我们一起去寻宝吧。
6: 要不然我还真挤不出来。
9: 哇，这看起来像是一幅画。

0: 这里好漂亮啊！
1: 这里是壁画世界，欢迎你们，我们是睡眠宝宝。
2: 睡眠宝宝宝宝。
3: 这里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幅画。
4: 啊，什么？我们在画里面吗？我们竟然在画里呀、
5: 啊！哈哈，冒险，耶，
6: 太酷了！
3: 怎么回事？我的神笔为什么不能用了？
0: 啊！汉堡，你去水底查看情况。嗯，奈蒂、闪闪，我们去帮助睡眠宝宝。

0: 陨石把湖底砸出了一个超级大洞。
1: 啊，是这个大洞引发了漩涡。
2: 啊，我们必须堵住这个洞，不然整个壁画世界将再也没有颜色了。
3: 啊，水绵宝宝他们好像都生病了。
4: 湖泊是他们的家，他们不能离开这些湖水太久。啊，
0: 哦，我有一个想法，这个世界与外面的画有关，答案一定在画里。我记得画上有一位姐姐，她手里捧着一块奇怪的石头。
2: 是的，五彩石。哦，我在女娲补天的故事里听过它。
4: 故事里怎么说？
2: 有一天，天空出现了一个大洞，它让整个世界陷入了巨大的灾难。于是，传说中的女娲准备修补天空。
0: 有五彩石？
2: 是的，你猜对了，她是一位英雄。
0: 我们也是英雄。现在轮到我们来修补这个大洞。五彩石是什么颜色的？
5: 红色、黄色、
6: 蓝色、白色、青色。
0: 色彩精灵们，去找石头。
3: 我们已经有石头了。我在水墨之境的峡谷里捡了一些。
0: 啊，小刚，你是个天才。
3: 可惜它们都是白色的。
0: 对，还需要红色、黄色、蓝色和青色。色彩精灵们，分享你们的颜色。红色、
4: 黄色、
7: 蓝色。
2: 我们少一块青色的石头。
3: 哪里能找到青色？
0: 首先我们需要绿色。闪闪，
4: 简单。
0: 搞定，安保交给你了。

0: 奇妙的探险。哦，你们看到了吗？
1: 看见什么？嗨，探险家们，准备好继续探索水墨之境了吗？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荫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4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8: 格力真好。
9: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D，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

0: 我是泡泡，这是我的泡泡酒店。借助侦探工具，查查推断出暖虎的手表被宠物偷走了。于是我们四处调查，对宠物们进行询问，可都毫无进展。这时查查发现自己的宠物小浣熊不见了，我们断定小浣熊就是小偷。意外的是，手表竟然从我的头发里掉了出来。看来下结论之前要谨慎考证才行。巨大的恐龙宝宝！
1: 哦，天哪，这是怎么了？
0: 请给恐龙大部队让路！
2: 我忍不住要抱抱你们了，你们实在是太可爱了！
0: 哦，你难道不觉得他们超可爱吗，暖虎？
1: 是的，他们的确很可爱，泡泡，他们长得可还真是快啊！
0: 特别是布丁，谁能想到我们这么大的雷龙宝宝和其他小恐龙宝宝在一起玩呢？这让人感觉他更可爱了。
1: 确实如此，他是只高大威武的小恐龙。泡泡，我觉得可以给小恐龙们建个恐龙训练营，或许当淘淘来的时候，他可以帮忙教一下布丁还有小恐龙们一些基本礼仪。
0: 建个恐龙训练营，这个主意真的是太棒了！你们想参加训练吗，小恐龙宝

最喜欢小恐龙

0: 是的，他们都长大了不少，特别是布丁。谁是大宝宝啊？是你哦，就是你。布丁的力量可真是惊人。现在咱们该去房间了，泡泡电梯走起。哦，我们得换一个更宽敞的电梯了，大家用力推。我们到了，淘淘，这里就是你的史前恐龙乐园。
1: 我们非常希望能由您来教小恐龙们一些东西，比如一些基本的礼仪。
0: 暖壶只是担心他们能否适应环境，仅此而已。

0: 本来就是这么大的呀，它只是需要一点训练，你可以帮它，对吗？
1: 什么训练？好吧，我来想想。看来布丁他非常擅长于在墙上凿洞。
0: 哒哒！哦，这不是刚好砸出一个窗户来了？我觉得挺好的。
1: 布丁如果继续这样，还有可能会吓到员工的。不如我们教教他摆尾巴时放轻一点儿。
0: 这个练习听起来很不错，他肯定很快就能学会，对不对，小可爱？哦，我真的很想捏你的脸。
2: 哒哒，找不到，交给我吧。
0: 耶，你们听到了吗？现在是恐龙训练时间。我带了小玩具哦。

0: 别担心，我会去让厨房多做些，让你们吃得饱饱的。
1: 请用，淘淘小姐。
0: 接住那个球，快啊！好吧，现在恐龙们该去午睡了。来给恐龙时尚天团让路！这些恐龙小衣服是不是很可爱呀？
2: 巴达巴达巴达，生气！
0: 等等，生气？对我吗？哦不，我做错了什么？
2: 啊！破坏打不打不？
0: 我在破坏你的工作？你是说训练恐龙吗？哦，天哪！我想我是把他们给宠坏了。哦，但我就是忍不住啊。你看看他们可爱的小脸，
2: 打都打不都可爱，打也打打不训练，很危险。
0: 天哪，你说的对，我对他们太过骄纵了，特别是对布丁，如果他不学规矩的话，他会闯祸的，很危险。好吧，淘淘，我会克制一下自己的，再也不宠着他们了，包括布丁。哦，说到布丁，他去哪里了？我们弄丢了一只10吨重的恐龙宝

0: 碰巧在这附近看见了一只巨大的恐龙，对不对？
1: 我没有看到，出什么问题了吗？
0: 问题？不，没有问题。不如说，我们现在有个超大的恐龙大麻烦。
1: 啊，我明白了。
0: 布丁，你在哪里？我心爱的超大小恐龙，这下麻烦了。布丁的体型是很大，但酒店的范围更大，它在哪里都有可能。
1: 也许我们可以用某种设备来追踪恐龙。
0: 哦，或者我有一个更好的办法。

0: 脚印是从脏脏的泥浆浴池里来的。哦，我们来了，布丁。希望他没出事。泡泡来了，布丁。哦，别担心，你很快就会安然无恙，好好的回到我的
1: 酒店。
0: 奇了，布丁他看起来
2: 平和温顺，没有破坏性，
0: 那真是太好了。
3: 爸爸不开心，我来帮爸爸爸爸。
0: 你说的对，我确实知道该做什么了，但我会想念我的小恐龙的。啊，好吧，我知道了，我得让布丁和小恐龙们从泡泡酒店里搬出来，他们在丛林里会快乐很多。
2: 是的，他们得有玩耍、成长和探索的空间，像真的恐龙那样，而且这还能减少酒店的修理费用。
0: 哦，来抱抱。太好玩了，来接这球，布丁。加油，布丁。谢谢你，高露，我知道你一定会照顾好小恐龙们的。最重要的是，我们随时都可以来这和他们一起玩。我说的对吗，暖壶？
2: 是的，当然可以。这个主意真是棒极了。
0: 我们的大朋友。

0: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喝卓然。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0: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咦，盒子在动，
2: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2: 盖食冻干薯条。

0: 我是泡泡，这是我的泡泡酒店。为了让恐龙们适应酒店环境，不闯祸，我让淘淘帮忙进行训练。但我对恐龙们过于骄纵，破坏了训练，而布丁知道了训练缘由后，也伤心地离开了。最后，我们在丛林找到了布丁，他和高露玩得很开心。我才明白，恐龙更适合生活在宽阔的丛林里，而不是酒店内。神奇的书中世界。是谁来了？
1: 啊，是我们的书迷默默小姐。不过她很害羞，所以我们得保持低调。
0: 我可是低调女王啊！
2: 爸爸，哥哥的队长，爸爸的队长，爸爸的队长，
0: 他来了！
2: 爸爸的队长，
3: 啊！
0: 欢迎来到泡泡岛，默默，无限惊喜马上到！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游览计划，快把你看的那张书页折起来，默默，因为现在是宠物时间。这是你的宠物萤火虫萤子，它可是你的阅读好帮手哦。那现在去乘泡泡电梯。哎呦，
1: 请这边走，默默小姐。电梯在这边哦。
0: 衣服不错，达达。哒哒。啊！
2: 啊！喜欢。
0: 这是目前为止最好的故事书，这本书里什么都有，我们可以到里面来一场冒险。你将成为这个故事中的主角。哦，别担心，默默，如果你不想也可以不做主角，这本书的泡泡魔法会自动为故事找到完美的主角的，你可以一起来凑凑热闹嘛。
1: 我们也会全程陪同，确保一切顺利进行的。

0: 是夜影，负责保护泡泡公主免受外来的危险。
1: 哇，看来我们找到我们的主角了。
0: 你们说的对，我们要远航，我们要冒险，但是首先我要打个盹。
1: 不能睡觉，夜影，你是主角，你现在应该带头冲锋。
2: 我知道猫科动物喜欢打盹儿，但是这也太能睡了。
1: 哦天哪！啊，科米，你能吹点风把它弄下来吗？
2: 等等，科米，你现在……是条龙！啊，天哪，我们的主角没事吧？看上去他们在树上咬了个洞。
1: 怎么这样啊？他们是怎么进来的？夜影，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我们不能让他一个人，我跟默默说好了，这是一个不需要他做主角的冒险故事。
2: 进去吧，主角。看来我们现在跳到了书中的另一个章节，而且我们好像都变小了。
1: 夜影，快去，他们在那！
3: 哦，床在那里。

0: 默默，你刚才真是太棒了！
1: 大家先待在这儿，我去前面清除危险。睡一会儿再说吧。

0: 你们这些调皮的小老鼠，这次又想干什么？
1: 哦，他们只是想救他们的朋友。
2: 叶路，要帮忙。
0: 说的对，我们得帮忙，再给叶影一次机会吧。
3: 老鼠，
0: 这真是天底下所有的猫的耻辱啊！到悬崖了！
2: 有办法帮我吧？都看我！
1: 哦，我们不是在看你，默默，我们是指望着你呢。我觉得你就是这个故事的主角。不可能！仔细想想看，这本书才不会选择夜影这样的贪睡虫做主角，他选的主角一定是个超级聪明的。
0: 而且勇敢的，
1: 还能想出很多好点子的主角。

0: 是最厉害的主角，我就知道你可以的。
1: 哦，他掉到书的下一页去了。
2: 救他吧，救他，救他！
0: 听起来你已经习惯做一个乐于助人的主角了，那我们就放心的把书中世界交给你了。
2: 嗯，谢谢你。
0: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啊，
1: 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了。
0: 我来剧透，从此以后大家永远快乐。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七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八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0: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爸爸，你回来了。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嘿嘿嘿，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嘿嘿嘿
5: 嘿，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3: 喝卓然。

0: 我是泡泡，这是我的泡泡酒店。我们邀请默默小姐一起进入了神奇的书中世界。我希望默默可以成为书中的主角，但她因为比较害羞没有答应，于是剑客成为了主角。可是在探险的过程中，默默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看来我们其实比自己所了解的自己更加勇敢。零后度假日，干得好，佩仔！这些睡衣派对的枕头真的是太完美了。
1: 嗯嗯，小姐姐，
2: 啾！
0: 嘿，暖壶，准备好迎接零后了吗？
2: 嗯。当然了，泡泡，今天是零后每年都会到泡泡岛度假的日子，我已经安排好了一整天的活动。
0: 真是太棒了，幸亏都是你负责，那些花里胡哨的复杂细节真是让我伤透脑筋了。
2: 叫他零后，像这样行趋西里，而你是泡泡，泡泡酒店里最热心的人。现在，泡泡岛尊贵的客人，零后，还有他的侍从粉裂鸟。
1: 哦，乌鲁达，
0: 零后，欢迎您的再次光临。今天是您难得的假日，一定要过得完美，所以我让专业人员来负责这项工作。暖壶可是很擅长接待尊贵的客人。
2: 你一定会拥有完美的一天。真是不好意思啊，天哪，我好像感冒了，泡泡，恐怕今天我得去休息了。
0: 思量一下，暖壶，我一个

0: 小林后，你知道的，我经常记不住规矩。
1: 你说什么呢？你肯定会做得很好的，我已经把活动都计划好了，相信你自己就好。林后，今天的活动就都交给泡泡小姐了。
2: 你可以的，
0: 只要按暖壶说的做就行了。
3: 尊贵的林后喜欢芭蕾舞吗？
4: 哦，当然喜欢。
3: 我们安排了一场芭蕾舞表演，林后，当然给您留了一个最佳的位置。
1: 您一定会拥有完美的一天。
0: 等一下，
3: 有一把椅子非常适合您的身份。
0: 悠悠，你的芭蕾节目准备的怎么样了？太棒了！
1: 看来和我想的一样，就是感冒了。
4: 等待的吧，休息。拜拜。
5: 好了，你也听到医生的话了，你需要的就是好好睡一觉。
1: 那我就休息一下吧。
5: 要睡的话，我可以把我的羊毛毯给你盖上，然后放点音乐，有助于睡眠。
0: 哦，这个鲸鱼的声音不错。
4: 真好玩。
0: 这太尴尬了，真是太抱歉了，林后，是我没有安排好。
3: 但不用担心，我向你保证，下一个活动一定是绚丽的、豪华的，还有
4: 庄重。
3: 对，庄重的。这是您的房间，林浩。暖虎为您准备了一个放松小游戏，不用担心，他把花园变成了迷宫，然后在迷宫的中心，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惊喜。好吧，回到正轨，要继续保持哦。
0: 有泡泡服务。
4: 我一会儿就回来，林浩。

0: 需要团呼，我一个人真的没有办法兼顾所有事情。嗯，说不定暖虎现在好点了。啊！啊，我的天哪！听起来他现在挺糟糕的，没办法让他继续回去工作了。啊，我还是先回灵后那去吧。啊，可怜的暖虎，你睡不着吗？
1: 是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2: 哦，我知道为什么，你肯定是饿了，我去给你做点好吃的，健康的呼呼去。
0: 他还没有破解出来，我可不能让灵后发脾气。啊，得给他个提示。感觉怎么样，灵后？
3: 咋的？结束了？
0: 是的，灵后已经结束了，您破解了。
4: 耶！
3: 爸爸，
0: 这不可能是暖虎安排的，灵后可不能坐在地上。可米，请你搬张桌子来，顺便提醒花椒，别忘了立刻送来暖虎的特制午餐。午餐时间到，是不是饿了呀？
1: 是的，其实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0: 哦，三明治，我还以为是糊糊呢。
1: 抱歉，泡泡说他要把暖虎的特制午餐送去给林后，所以我换了一下。
0: 换了？哦不，
2: 哦，您的特制午餐到了。
3: 哦，我是说，哇，
2: 吉安鲜蜂蜜怎么样？这是今天新鲜采集的。
1: 哦不，
3: 我把您的身上弄脏了。
2: 我知道了。

0: 醒泡泡。他在那儿，看这儿，林浩，我来了，抓紧了。啊，好吧，我不得不承认，我真不如暖虎。
1: 为什么？
0: 因为我真的很想给您提供完美周到的服务，就像暖虎一样，但都是因为我芭蕾舞表演失败了，迷宫花园不好玩，而且您还被蚂蚁绑架了，这都是我安排的一塌糊涂。
1: 爸爸，我很喜欢。
0: 等一下，您很喜欢吗？
1: 哦，爸爸爸爸都很轻松。
0: 所以您其实已经厌烦了那些庄重严肃的东西，
2: 您就是喜欢这些不一样的乐趣。那您可就找对人了，林赫，我可是搞怪专家。
3: 泡泡，泡泡，哦，他们去哪儿了？
1: 加油！
3: 泡泡，一切都还好吧？
2: 好得很呢。
0: 我一开始太执着于保持庄严，就好像你之前做的一样，到后来我想起了我们的第一原则，弄清楚客人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3: 啊，我就知道你可以做好的，或者说我也未必能做得这么好。
2: 老虎在吗？我给他带了点健康的糊糊。
3: 我不在。
2: 才艺之争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

0: 甲为江树设计，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0: 我是泡泡，这是我的泡泡酒店。
1: 老虎生病了，这回服务灵后的重任落到了我头上。我安排了各种端庄高贵的活动来让他开心，但我却频频出现失误，灵后看起来并不满意，我也灰心极了。最后我才发现，原来灵后只想尽情放松度假，我的失误引发的趣事反而让他更加开心。
2: 暖虎与可米的新体验
3: 啊！太阳下山了，萤火虫出来了，就快到大家一起看流星的时候了。
4: 但今天还有好多事没做完哦，我把茶盘放哪儿去了？哎，奶奶留下来的茶具。
1: 哦，糟了，
3: 这也太厉害了吧！但你看起来需要些帮助。
4: 啊，没事，谢谢。其实我奶奶也非常喜欢看流星，并且她教会了我应该怎么摆好餐具，叠好餐巾，解冻糖粉，还要把糖霜都冻上，就只需要完成清单上所有的工作就行。
1: 哦，那你如果错过了流星雨怎么办啊？我们还要许愿呢。
4: 但今晚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提供出色和完美的服务，让我奶奶为我骄傲。但我现在离目标还差得远呢，失陪了。
3: 他来的正是时候，
2: 欢迎来到泡泡岛，无限惊喜藏星中，
5: 小猪猪，
3: 来吧，接接你的新宠物。
4: 接过，抱歉，麻烦让一让，请让一下，谢谢。
3: 那位就是暖虎，他今晚有一点点忙。

0: 这个小可爱叫迷迪，很可爱，对吧？哇哦！
1: 抱歉，科米，我得工作，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去做，可没时间陪你玩游戏和胡闹。
2: 我把东北压力大，
0: 我知道，他好像总是忙个不停。不过暖虎就是那样的，来吧，我们去看看房间。欢迎来到你专属的探秘观星塔，这是为你量身打造的，可以直接看到太空。这里有舒适的彗星沙发，还有全套天文图和美味的星系蛋糕。或者试试天文望远镜，它能让你清晰地观测到天上的每一颗星星。
2: 大度真周大，老虎和云，
0: 你看到了老虎和云？真的？你说的我也好好奇呀、啊，让我看看。哎，哇哦，你说的对，一块很像暖虎，还有一块像可米，真的太像他们了。如果暖虎不是那么忙的话，他会很喜欢看这个的。他对待自己的工作真的超级认真，不像可米，他可会忙里偷闲了。真希望暖虎和可米的性格能对调一下。
2: 哇，八路愿望实现！
0: 什么？一颗流星正在实现我的愿望？什么愿？哦，糟了，暖虎和可米。哦不，我做了什么呀？我只是随口说了一句啊。
1: 哦，确实，挠痒痒真是太舒服了。泡泡，
0: 你的声音，你发出暖虎的声音了。
1: 我当然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说实话，我今晚没时间继续和你们开玩笑了。我是一团云了。哦，我变成一团松软的云了。我在可米的身体里，对吧？不，我的爪子不见了，耳朵也不见了，还有我优雅的尾巴。但是如果我在可米的身体里，是不是意味着可米可能也在我的身体里呢？不，
0: 对，我可以肯定那就是可米。暖虎，不对，可米，小淘气，小老虎，我是说那朵云，随便吧。
1: 来吧，我们得抓住我。

0: 会待在你的身体里，这完全不像暖虎，它是那么那么的
1: 那么傻。确实，来吧，可里，让我们挺直腰板，昂首，挺起胸，随时准备为顾客提供良好的服务。天哪，我想他做到了，是我想多了。
0: 有了，也许我可以再许一个愿望来撤销第一个愿望。
1: 泡泡，是你许愿让我变成这样的，但为什么？
0: 我不是故意的，有一颗流星，我没有及时看见它飞过，我真的很抱歉，暖虎，我只是希望你能够让自己放松下来，好好和我一起欣赏流星雨，但没想到让你变成现在这样。
2: 流星，大傻，
0: 你说的对，落月，我们可以向另一颗流星许愿。有流星吗？
2: 没有。
1: 看来我得习惯以后只能一直做一团松软又天真的云了。
0: 不行，我们会想办法把你的身体找回来的，还有可米也是，那就意味着我们得让一颗星星坠落。计划形成，开始实践。
2: 好，打住。
1: 让一颗星星坠落，这真的可能吗？
0: 这个就交给我们吧，来吧，落月。能和或许趁你还是一团云朵的时候，可以考虑看让自己的新形象变得更加
1: 滑稽，还是别了吧。已经到了午夜了，大家还要一起在这看流星雨。可米，但是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看桌子还没有布置好，奶奶肯定会失望透顶的。糟糕了，我可真想念我自己的爪子呀。可米，或许我可以试着教你如何使用我的身体，这样就能继续工作了。你觉得怎么样？好，第一节课，尝试不要伸舌头。

0: 哇哦，这里布置的真棒！
1: 说句实话，这些都是可米的功劳。其实我认为这次的经历真的教会了可米一些关于如何像我一样高效工作的经验。
0: 那还有没有从其他人中学到了什么呢？
1: 那居然是架火箭。
0: 是的，是泡泡动力的超级火箭。只要等到落月找到一颗好星星一棒，咻，我们就发射火箭，它击中那颗星星，我许个愿回归原样，简直小菜一碟。
2: 八六，都是云。
0: 你说的对，它把天空都遮住了。那我们该怎么找到一颗合适的星星，然后发射火箭呢？我想到

0: 球飞船。如果我们没法在云下面看到星星，我们就得飞到它们上面去。来吧，都到船上来。南湖，想来一起帮忙吗？
1: 我？当然。我看看，我只要应该要这样搞定。
0: 下一站，星辰大海。
1: 也许你们之前不知道，其实我并不喜欢到高处来。
0: 暖虎，你是云，你可以飞。落月，你可以找到用来击落的星星了吗？
2: 是的。那里
0: 收到，准备发射火箭。
1: 可比，不要站那么近。
0: 暖虎，你没事吧？你发出了很奇怪的声音，你是在笑吗？
1: 是的，太有趣了，那很刺激，也很可怕，而且还有点童真。
0: 我真为你高兴，暖虎。对了，我希望我最好的两个朋友暖虎和可米回到他们各自的身体里面去，立刻。
1: 我终于变回来了，谢谢你的指教。
0: 好吧，这绝对是最后一次了，我再也不会许愿让两个互不相同的人身体对调了，是我的错。
1: 没关系，我和可米合作也为客人提供了非常优质的服务，我想奶奶应该会很满意的，而且我想有时候让自己好好放松一下也挺好的。你觉得呢，可米？我之前不是教你不要伸舌头吗？哇
0: 哦！吃了最亮的星星。

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吃山楂了，是盖师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师空心烤山楂。
6: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

0: 我是泡泡，这是我的泡泡酒店。暖壶总是放心不下工作，而我却希望他能学会放松。于是我不小心向流星许愿，导致暖壶和可敏互换了。还好他们相互配合，顺利完成了剩下的工作。为了让他们做回自己，我和落月一起制造出流星，并再次许愿成功了。虽是失误，但这次的经历也让暖壶学会了适当放松自己。泡泡岛的升级服务，这个就是我们这次酒店升级计划中改变最大的地方了，暖壶。
1: 是吗？我看不太出来。不，我还是没看出来。
0: 这个可别小看它了，它会极大的提升服务效率。正好马上就是秋灯节了，我们也要准备忙起来了。让我来解释一下，现在请把思绪拉到最初的位置，再把记忆往回调一点，跳到昨天早上。我就知道你们俩一定是最大的。我那天居然让灰灰先生足足等了我3分17秒，才慢吞吞的给真真小姐办好入住手续，这也太糟糕了吧！我得更快点。
1: 我觉得3分17秒对顾客来说也不算太长吧，大多数客人不会介意的。
0: 我们绝对不能耽误客人享受他们的梦想假期，哪怕是1秒钟。我希望客人们都能及时得到满意的服务，这就意味着我得有服务2名客人的能力。
1: 看来测试的最佳时间到了，刚好来了2名客人。

0: 来到泡泡岛，无限惊喜马上到，这里也可以办理入住。
1: 秀荣，我们为您准备了全酒店最舒适的五彩编织房。
0: 妍雅，我们为你准备了完美的绚丽滑冰场。但现在你们俩必须先见见你们的新宠物。

0: 现在还在调制中。这是晶晶和瑟瑟。
1: 那么这边请。

0: 好了，果果，这是你的极限轮滑场的钥匙。你的脆脆苹果园里充满了美味的苹果，好好享受吧。啊！
1: 刚才拿反了。
2: 你真的确定这样同时登记两位客人不会太吃力吗？
0: 只是稍微有一些小问题呢，虎，会好起来的。小荣需要我们，也许他是正打算感谢我们多给了他3分17秒的梦想假期时间。
2: 应该是吧。
0: 泡泡客房服务。哇哦，你怎么了？我知道问题所在了，是打喷嚏的问题。你生病了吗？我们可以让可米去请医生。
3: 不行，只是打喷嚏。
2: 如果只是打喷嚏而同时没有别的症状的话，我想应该不是生病了。但是肯定是有什么东西刚刚刺激了你的鼻子，也许是对什么东西过敏。
0: 如果你是到了房间之后才开始的，那就肯定是因为这里的什么东西引起的。我们只需要把原因找出来然后解决掉，非常简单。
3: 打斯通灰尘。
2: 我可以100%的向您保证，秀荣大师，这个房间里绝对没有一粒灰尘。
0: 没人能在暖虎清理过的房间里找到灰尘。肯定是别的东西。那会是蔷薇房间里的花粉吗？不对，上周我们已经把那个房间搬到76楼了。或许是今天刚送到酒店的花椒订购的特辣辣椒。
2: 看来都不是。

0: 现在看来是你对自己的宠物过敏。别担心，我想应该是酒店的魔法出了点小故障，给您分配错了宠物，我们马上纠正错误。
1: 盖茨，配错了宠物？不可能，泡泡酒店绝不可能出错的暖壶。如果酒店把晶晶和秀荣配对，一定是有原因的，而且我也不希望伤害他们之间的感情。

0: 能够帮你牢牢地止住鼻涕，同时也能堵住喷嚏。
1: 大宝有用。
0: 备用计划。

0: 泡泡，你确定这样真的可行吗？
1: 按道理来说不会这样啊，我觉得泡泡酒店不应该出错的。
0: 或许是我们哪一步出错了。
2: 说的没错，修容别担心，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保证。一定就是这样的，暖壶，泡泡酒店的魔法是永远不会错的，所以肯定是宠物孵化器出了什么问题。
3: 孵化舱看起来很坚固，孵化云床看起来也很温暖，

0: 来一切正常。
1: 那只能说明一件事，那就是泡泡酒店的魔法出了问题。我们要一起解决泡泡魔法的问题，不解决好的话，我是不会罢休的。
2: 或许我们应该把其他潜在问题也排除一遍。
1: 好吧，我们一直都会在宠物进入孵化器之前就对他们进行面试，你懂的，这样可以了解他们的性格和技能，并把他们匹配给合适的客人。看，预定簿上写着修容想要一个小巧又光滑，喜欢很多颜色，而且喜欢温暖的壁炉的宠物。而岩雅想要的宠物是毛茸茸的，既能在寒冷中保暖，又能在冰雪。稍等一下，小巧光滑且安静，毛茸茸且温暖。哦天哪，
2: 一次服务两位客人，使得大家的假期都变得乱糟糟的。
1: 好吧，一次服务两位客人确实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你说的对，暖虎，我们不需要这么大的升级来解决一个小问题。
2: 不过我很喜欢这个解决方案。

0: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 格力真好。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9: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0: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猎豹的奇袭，
2: 快点，小绿，
3: 我要去接，
2: 让它飞火箭。
4: 好吧，飞盘来喽。抱歉，狗狗们，莱德丢飞盘的技术比我好。
1: 不知道莱德的那个秘密计划什么时候才能完成？
4: 不知道，不过我来试试丢飞盘，看我来个转转转。我还是有点晕。哇
1: 哦！莱德，你和机器狗到底在里面打造些什么？
5: 还不能告诉你，阿奇，这是个惊喜。
4: 是什么？
6: 跟我们一起玩。
5: 如果我说出来，那就不好玩了。现在谁要玩接飞盘？哇
7: 猎豹堂妹，还需要别的东西吗？
8: 再帮我拿个牛奶好了。
7: 天哪，堂妹，我们没牛奶了。从你来了以后，几乎所有东西都吃完了。
9: 大家安静点，接下来是我最喜欢的部分。看吧，猎豹我就是在这里赢了赛车比赛的。我都忘了那个，我没有赢。这个电视可真差劲。还有那只幸运狗狗的奖杯，现在就放在冒险湾的美术馆里面，不公平啊！我一定要去赢回比赛。
7: 是啊，只要你可以再耍诈，心情就会好起来了。
9: 可是我需要一辆新车，那辆破旧的赛车已经没法靠耍诈赢得比赛了。
7: 我看到这个就开心，这是我的搞砸剪贴布。你看，这张是我挂在桥上的时候，这张是我被逮到打扮成韩寒大脚印，啊，美好的回忆。哇，
9: 这个太棒了！
7: 谢谢，那件野人装可不是那么好偷啊，我是说做的。
9: 我不是说脏脏的衣服，是这个。
7: 汪汪巡逻车嘛，
9: 有那么大那么快的车，我可以把所有赛车都找出赛道。
7: 可是你要怎么偷过来呢？
9: 简单，我们可以在外制造假的救援，等那个坏坏的大车开过来，我们就把所有人都引开，然后就可以抢走猎豹巡逻车。
7: 你是说汪汪巡逻车？
9: 很快就不是了。哦。
7: 好了，小猫咪们，把围栏打开。现在换你去吓那些动物。
10: 嘿，你们要去哪里？沙漠这么大，我要怎么把你们找回来啊？哦，我应该呼叫汪汪队了。
1: 嘿，也许莱德的大惊喜准备好了。
5: 狗狗们在干什么？
1: 我们希望可以看到惊喜。
5: 好的好的，等今天晚一点火车送来最后一个零件，我就告诉你们是什么。温纳先生，怎么了？
11: 我的动物都从围栏逃出去了，我没办法找回来。莱德，
5: 我们马上就到。机器狗，马上开汪汪巡逻车过来。

0: 我们这次需要全员出动。
1: 厉害！
2: 看来他们要忙上一段时间了，该轮到我行动了。
3: 你中间的堂哥和小猫咪们怎么办呢？
4: 莱德，有人开走了汪汪巡逻车。
0: 糟糕，开走车的人肯定就是放走这些动物的人，
4: 我们得把车抢回来。
0: 我们会的，但是要把动物都赶回来再说。把工作做完吧，狗狗们。
2: 猎豹车，你知道的，我们一起参加过很多比赛，但你都输了，所以我要拆掉你最棒的耍诈装备，然后打造这辆猎豹巡逻车。
5: 谢谢莱德，多亏了你跟狗狗们，不然我还在追鸵鸟呢。
0: 不客气，温娜先生，我们现在要去找汪汪巡逻车了。
4: 那么知道汪汪巡逻车往哪儿去了吗？
0: 不知道，阿奇，开走车的人把定位系统关掉了。
6: 哎，现在是没有汪汪巡逻车的汪汪队，如果是被坏人开走，他们将会势不可挡。
0: 不一定，我在准备的惊喜也许可以有办法阻止汪汪巡逻车，但我们需要火车今天送来的最后一个零件，所以我们现在去火车站。
2: 你办到了，你创造了恶作剧的杰作。
4: 我敢说猎豹巡逻车能赢得所有比赛，包括输掉的上一场比赛。第一站冒险湾美术馆，我要去拿回原本就属于我的奖杯。

0: 汪汪巡逻车在来的路上了。
1: 很好，我的计划进行得很顺利。
0: 我每次这么说的时候都会出错。
2: 狗狗们，把逃走的动物赶回来吧，你也去，机器狗。

0: 我拥有猎豹巡逻车，还有奖杯，我就是双重赢家。
1: 给我站住！奖杯不是你的。
0: 是我的，我是猎豹，而且没有人能阻止我的猎豹巡逻车。
1: 我最好呼叫汪汪队。
0: 太好了，要说还少了什么，就是跟某人炫耀这件事了。
2: 猎豹堂妹，你在哪里？
0: 我坐在猎豹巡逻车里，旁边放着我的冠军奖杯。
2: 哦，看那些狗狗还要不要光明正大的赢？那下一步呢？
0: 拿到所有的奖杯。不过我要先找到可以耍诈的比赛。
3: 可惜你没有属于自己的耍诈赛道，不然你就永远都不会输了。
0: 嘿，我想到一个好主意，我自己来造一条耍诈赛道，那就永远不会输了。
3: 其实那个主意是我无所谓了，我和小猫咪们都很乐意帮忙。
2: 能来接我们吗？
0: 抱歉，你不在我伟大又美好的计划里。再见。
4: 我们就快到火车站了，狗狗们。
5: 但是没有汪汪巡逻车真的很不一样。
4: 威夫人，怎么了？
1: 莱德，猎豹闯进美术馆，把毛毛的赛车奖杯带走了。
6: 猎豹啊！
1: 我和咕咕鸡恐怕也需要你们来救了。
4: 我们马上就到，古威夫人，待会儿再去拿零件。我们必须去救古威夫人，跟我来，狗狗们。
0: 好的奖杯，我要在哪里造一条猎豹国际赛车跑道呢？
5: 我需要找一个离汪汪队很远的地方才行。
0: 北极圈怎么样？
5: 不好，太冷了。
0: 小岛也许可以。
5: 不行，太小了。
0: 有了，去丛林。
5: 没错，
0: 但是首先我必须要撞到丛林里的每一棵树，这个工作最适合猎豹巡逻车来做了。我已经等不及要去丛林里打造我的新赛车场了。现在我们还得等火车通过吗？
4: 慢着，我不用等啊！
0: 现在启动把火车推开装置。快点让开，火车！
7: 你以为你是谁呀？
0: 当然是猎豹了。如果我能撞烂火车，那赛车就会被撞成废铁。

0: 气我也来得。
1: 谢谢你们帮忙修好猎豹造成的破坏。
0: 汪汪巡逻车就是他偷的。
1: 他是开着汪汪巡逻车，不过他说那是猎豹巡逻车了。
2: 超狡猾的反派开着我们超棒的车，他肯定会惹出很严重的麻烦。莱德，该怎么办？
3: 嗨，火车司机艾德，我们现在正要去火车站找你呢，一切都还好吗？
4: 不太好啊，一辆模样很奇怪的大卡车把我的火车头撞离铁轨，你一直在等的那个零件不见了。
3: 又是猎豹干的，我们马上过去让你重回轨道，快来狗狗们。
5: 哇哦，一天里出动那么多次救援。
3: 快狗狗们，我们必须结合你们的狗狗力把火车头推回到轨道上才行。
2: 随时可以开始，莱德。
3: 一二三，推！成功了，狗狗们！
6: 我和火车谢谢你们了。
7: 不客气。
3: 火车司机艾德，你看到特殊零件去哪里了吗？
6: 很抱歉，莱德，我刚才只注意到那个猎豹小姐。
3: 我们要拿到那个零件，才有办法阻止猎豹。我需要狗狗们到处找找看，一定要快点找到。
8: 看到失踪的零件了吗？
2: 这里没有，波特先生的咖啡馆也没有，这里只有午餐。
5: 莱德，我看到零件了，他往海边滚过去了。
3: 糟糕，一定要在他掉进水里以前拦住他。小丽，用你的磁铁阻止他。
2: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3: 灰灰，用你的叉车帮助小丽。
0: 绿色代表走。
3: 现在后退。做得好。呼叫所有狗狗总部集合。
9: 这地方适合做终点线，这样大家就都能看到我跑赢每场比赛。在我开始砍树之前，我得先撞倒这座神庙，把这里改成新跑道的起点。
8: 走开！你们现在这样已经算是擅自闯入了猎豹
9: 国际赛车跑道的预定场地了。
8: 你们是想来硬的是吗？震天响的音乐应该能吓走这些猴子。
10: 你听到了吗，小克
2: ？Yes, one minute, 卡洛斯，声音是从那边传来的。
8: 最好快点逃，小猴子，因为我要毁掉你们的神庙和这里的树，打造我的跑道。看招，小猴子！
2: 有人想要毁掉我们的猴子神庙，还要撞倒丛林里所有的树，
3: 我们最好呼叫汪汪队。
2: 真想快点看呢！
0: 就是，我等不及了。
3: Hello， 卡罗斯，小克，怎么了？
8: 小克无意中听到个坏消息，莱德。
2: Yes，
8: 有人想要毁掉整座丛林，改造成跑道。那个人开着汪汪巡逻车，车身都是猎豹的斑点。
2: 又是猎豹！
3: 卡罗斯，小克，我们马上就到。
2: 我们要怎么做，莱德？
3: 我们拿到了零件，机器狗已经装好了。狗狗们，来介绍全新汪汪巡逻车。

0: 了，
1: 全新汪汪巡逻车可以出动了，没有耍诈的坏蛋，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全新汪汪巡逻车集合，
2: 莱德需要我们。
3: 糟了，猫猫小心啊！
4: 看来这次的旅行要坐全新汪汪巡逻车了。

0: 你们通过自己的工作站就能协助执行任务。
1: 太棒了！
0: 现在大家抓紧了，机器狗，是时候该使用超高速装置了。
2: 启动我的撞锤，现在后退，要拉出最大的撞击速度。
3: 你最好快点，莱德，猎豹马上就要用力撞倒我们的猴子神庙了。
0: 我们就快要到了。
4: 谢谢你赶来接我们，莱德。
5: 对啊，这真是太棒了。
0: 不客气，这次的救援必须要快。
6: 我的天空之眼有了发现，莱德，放大。
0: 那就是猎豹，我们偷溜过去就不会被他发现。机器狗，现在启动隐形模式。
4: 隐形模式？那是什么，伙计？
0: 意思是我们看得到猎豹，但是他看不到我们。
2: 倒塌时间到。
6: 神庙就算了，我就在这边做新的起点。我要把所有的树全都推倒。
7: 猎豹还没有放弃，莱德，他会撞倒半座丛林的。我们来不及一起出动，莱德。
0: 我们可以，因为有两个发射台。阿奇、毛毛，你们先来吧。
8: 汪汪队，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小丽，换你们。陆麻、小柯是下一组。好了，天天，准备好飞了吗？
1: 准备好了。水枪启动。什么？哇哦！哦，这些树已经倒下了。现在该去抓大鱼了，王！糟了，我的鱼逃走了！我得想办法赶走那些狗狗。
0: 一定要关掉那个声音。陆麻，用你的救生圈消除声音。啊，救生圈！
1: 它堵住了我的音箱。啊，要把这些树一棵棵的撞倒，真是太花时间了。啊，那绝对是我见过最大的树了。如果撞倒那棵树的话，它就会把整座丛林都压垮。猎豹赢定了！
0: 快，大家回到车上来。扫描这附近，查出猎豹要去哪里。
1: 啊哦，这下惨了！看起来猎豹是瞄准正前方那一棵超大的树。
2: 我们要在它撞倒那棵大树以前阻止它，
3: 不然丛林也会跟着一起完蛋的。
0: 放心吧，它的猎豹巡逻车赢不了这辆更大更坚固的汪汪巡逻车。机器狗，倒退到它正后方。启动后方摄像机。快点，小丽，伸出脱钩。
1: 摸到了，
0: 机器狗动力全开。
1: 啊！他们拉住了我的破坏车。那我就陪你们玩玩吧。猎豹巡逻车动力全开。

0: 我们必须把所有动力都转移到汪汪巡逻车的引擎，我数到三就一起按，这样做就能把所有的动力都传送给超高速引擎。
1: 没问题，莱德。
0: 三

0: 车。哦，
1: 我好不容易抢来的宝贝奖杯，
2: 猎豹，
3: 没办法，两个都救啊！
4: 狗狗们，你们知道怎么做才对，我们必须救猎豹。小克，你一定行的
5: ，Sure thing， 莱德，没问题。钢索。

0: 旧的汪汪巡逻车。
1: 谢谢小克，感觉我又赢了一次，双赢。
2: 谢谢莱德，你和汪汪队拯救了整座丛林。
3: 不用客气，要是又有耍诈的猎豹想要撞倒你的树，就大声呼救吧。
4: 哦，很好，我没有错过。哦，你在这儿，堂妹，这张放在我的剪贴簿里会很棒的。
0: 快点带我离开这里。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咦，盒子在动。
9: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8: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9: 盖食冻根薯条。
1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1: 是深海鳕鱼，
8: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

广州长隆。

0: 小丽。哇
1: 哦！啊，我们要怎么把轮子拿出来？
2: 灰灰，试试看你的新工具怎么样？
3: 就这么办啊！延长器。

0: 现在上一点胶水，就跟新的一样。入，
1: 小心点，毛毛，胶水还没有干呢。
0: 你怎么知道？哦，糟了！
2: 哎呀呀，你真是个小可爱。
3: 说得对，韩丁娜先生，我这些得奖的郁金香当然很美了。
2: 别误会，我刚才说的小可爱指的是这个，我的胡子。
3: 你说什么？
2: 而且待会儿随时会有摄影师来这里帮我拍封面照，要放在这本《帅到爆胡子》杂志上。因为我可是拥有全世界最帅胡子的人。
3: 当然了，你的胡子只不过有一点点歪而已。
2: 哼，不要听他胡说，小可爱。不过你看起来是有一点点歪，我稍微修一下就行了。哦，在哪里？这个东西应该有启动的开关才对。哦，糟了，希望我没修掉太多。啊，我的胡子不见了。哦，你在哪里呀，小可爱？哦，不可以，那不是玩具，那是我的胡。快，小猫咪们去拿下来。小猫咪们，怎么我没胡子你们就认不出来了吗？是我呀，看。你们不肯帮忙，那我就去找会帮忙的来。
4: 继续拉呀，
5: 成功了。
4: 很好，终于不再粘住我的鼻子了。
6: 毛毛，
4: 哦，呵呵，糟了。
2: 莱德，是我。
1: 韩丁娜先生，你怎么不太一样？是剪头发了吗？
2: 没有，听着，我的小可爱被困在高高的树上，我够不到。
1: 你的小可爱？
7: 他肯定是在说小猫咪们。
1: 哦，不要担心，韩丁娜先生，没有太高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8: 莱德需要我们。
4: 嘿，卡车没有粘

0: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韩丁娜先生的一只小猫咪被困在树上，
1: 救命啊！
0: 我想应该是小猫咪吧。总之要靠我们把它救下来，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毛毛。我要你用云梯上去救小猫咪，
2: 准备好执行汪汪救援任务。
0: 还有阿奇，我要你带着网，以防小猫咪摔下来，
2: 包在阿奇身上。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汪汪队，我的小可爱还困在那上面，而且我的摄影师就快要到了。
1: 放心吧，哈迪娜先生，我和狗狗们会救你的。那个要救的难道是你的胡子？
0: 当然是要救我的胡子啦，不然你以为是什么？
1: 但我没问。好吧，毛毛，把那两撇胡子救下来吧。
2: 马上去，莱德。
1: 来，
2: 云梯。真是奇怪，不只有两撇胡子，他怎么、啊、在动、啊、我来救他们。哇，我
1: 救得好，阿奇，
2: 而且救了两个。你好，毛毛虫，我说你是胡子真的很抱歉。
0: 搞什么，那我的胡子现在要怎么办？哦，别光坐着不动，飞去追呀、啊！
1: 没关系，韩蒂娜先生，我们会搞定的。今天我要你找一只衔着胡子的乌鸦。
3: 哪个呀，飞上！等等，你刚才是说胡子吗？我找到乌鸦了，莱德。
1: 跟着那只乌鸦，今天。
3: 请问一下，乌鸦小姐，可以请你把那两撇胡子还给我吗？要不我们来交换，你会不会想要很棒的？
0: 是啊，谢谢你注意到，天天。
3: 我等等，我不是那个意思。糟糕，现在我要怎么拿到胡子？
2: 好了，先生，你要带纸胡子，还是让我帮你画一个？哎，
0: 画一个好了。
2: 哇哦，亚历克斯，你画的比真的胡子还好。啊？为什么是紫色的？
4: 跟帽子才搭呀。
1: 肯定是要去树林，我们马上就到。
0: 快点，莱德，在摄影师来以前，我一定要拿回我可爱的胡子才行。
2: 那是谁？哦，
0: 那个是摄影师。哦，可是我还没有做好拍照的准备呀、啊、我不能再等莱德了，我得自己想办法去救我的胡子。我来了，我的小可爱。我这胡子是挺帅气的。
2: 他没停下，莱德，农夫艾尔应该没看到我们。
1: 那我们只能自己去拿贝提娜身上的胡子了。毛毛，用你的水枪。
2: 好啊，把那胡子冲下来。来，水枪启动，正中目标。哦，又跑掉了。胡子现在掉在了古威夫人的车上，
1: 快掉头，狗狗们！
0: 嘿，那是我的！
1: 哇，快弄掉，快弄掉！
0: 等等我，我的小可爱！这一次我不会让你跑掉的。哦，可恶，画上去的我就没办法捻胡子了。
1: 韩蒂娜先生，等等。
0: 太好了，没有任何事能阻止我拿回我的小可爱。这样看你戴可能比较好看。哦，糟了，
2: 他好像卡住了，我们得移开石头带他出来。
3: 但是我们不能进去，可能会把熊吵醒的。
1: 我们需要一点额外的帮助。好了，灰灰，用你的新工具去搬石头。
3: 延长器。
2: 快点，走这边。你没事了。
0: 我没事，但是我的胡子还在那里面呢。
1: 我们还没有放弃，灰灰。
3: 知道了。
0: 的胡子，哦，我实在是太想念你了。嗯嗯嗯嗯，
2: 好了，你觉得怎么样？啊，
0: 这真是太帅了！我不知道要怎么感谢你，莱德，真的不知道。
1: 不用客气，韩丁娜先生。要是你又遇到麻烦，
0: 我知道了，我会大声呼救。现在我要去拍照了。
4: 莱德，你猜怎么了？
2: 摄影师刚才看到我们非常激动，他邀请我们也一起去拍照。
0: 什么？可是你们几个又没有胡子。
2: 现在有了，嘿嘿嘿。汪汪
1: 汪汪汪汪汪队！好了，大家听着，说狗狗胡子，
5: 狗狗胡子。

0: 汪汪队。哇哇！哎，
1: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掌教趣味屋。
1: 快看，小可爱，等火车把最后的游乐设施送来，嘉年华就准备就绪了。我等不及想玩所有的游戏，去逛刺激又好玩的趣味屋。我就是喜欢这种传统的游戏乐趣。
2: 我想你们狗狗可能会想先练习丢玩具蜥蜴的游戏，再去嘉年华。
3: 好啊，莱德，
0: 我也要玩。
3: 看我的！
4: 哇，跳进了水桶，
5: 好帅！我猜你会赢得可爱的小玩偶。
3: 要是我赢了，就送给你，小丽。
4: 谢谢阿奇，可自己赢会比较好玩。
3: 那我试试。
2: 当然可以了，准备好，预备。
3: 看来莱德赢了一只毛毛。

科技迷们，大胆哥丹尼要在这里尝试最新最棒的极限运动，没有雪的单板滑雪。干嘛要等到冬天呢？我拿了我的旧滑雪板，在上面加了人类已知最滑溜的东西，香蕉皮。以前竟然

想到过可以用这招，现在看我试滑一下。啊，我需要再爬高一点。哇，还好我戴了安全帽。也许还得再加点香蕉皮，真好吃。我吃了64根香蕉，还是觉得香蕉好吃。

0: 怎么会这样？火车卡住了，我现在最好呼叫汪汪队。
1: 差一点就掉进去了，求你当个听话的玩具蜥蜴。
2: 哇吼，你成功丢进去了。
1: 这不能算是我丢的，但谢谢你路马。
3: 嗨，火车司机艾德，一切都还好吧？
4: 莱德，我恐怕是遇到了一个大麻烦，我在运送嘉年华的设施，拖板车却卡在隧道里了，我现在完全动不了了。
3: 别担心，我们马上就到，没有卡住的火车，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
6: 我猜蜥蜴都喜欢我。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火车司机艾德告诉我，载着嘉年华设施的火车困在隧道里了。
2: 哦，那小朋友们都会很失望的，狗狗们也会失望的。
1: 因此，我们必须确保火车抵达露天场地。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小丽。我要你用钻孔机把隧道弄宽，让火车通行。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还有灰灰，我要你用叉车把嘉年华的那些设施搬回原位。
3: 绿色代表走。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看到你们真是太好了。哦，这个时候卡住真是糟糕，所有居民都在等我。
1: 不会有事的，是哪里卡住了？哦，我知道怎么会卡住了。小丽，能把隧道弄宽一点吗？
2: 然后拯救嘉年华，没问题。哦，钻孔机。
1: 我们把货物推回原来的位置，火车应该就可以通过了。
3: 马上呗！
0: 汪汪队，你们是最棒的。
2: 这样可以吗，莱德？
1: 很好，小丽，拖板车也差不多整理好了。
3: 我还有一个东西要去搬。
4: 过来，你们一定要看看这个。
3: 我看起来歪歪扭扭的。
2: 我也是，干嘛拉长着脸，莱德？
1: 因为我的腿变短了。
2: 短腿哪里不好了？
1: 全都绑好了，可以走了。我们就待在这里，确保东西不会乱动。
2: 我会把这里收拾好的。
1: 火车司机艾德，我们都上车了，我们去布置嘉年华吧。

0: 也许该再加一根香蕉。哦，还是算了吧。
1: 等等，我知道了，用我最信赖的迷你火箭推进器，这个能提供我所需要的速度。起来，胳膊扇快点儿！这下惨了。
2: 那是丹尼，
0: 大胆哥！
2: 小丽，你去追丹尼，确保他的安全。
3: 我马上就去。
2: 来哥，别担心，灰灰，我们会救你的。天天，我需要你去救灰灰，要快。
3: 狗狗要飞上天了！
0: 哇，这不是我计划中的特技表演，但是老实说，坐骑现场被好刺激！哇哦！
4: 我最好赶在那个大盒子前面追上丹尼。
2: 哇！糟了，前面有一大堆树。
0: 是很酷，可早知道我就不吃那么多。香蕉了。
2: 记住了，它是踩在趣味屋的镜子上。如果灰灰能用镜子反射阳光，我们就能知道它的确切位置了。灰灰，你可以用镜子反射阳光吗？像信号那样。
5: 我试试，但是我得先把镜子翻面。夹子。这样还挺好玩的。现在要接住阳光。寻找我的信号，
3: 灰灰，我看到了，我现在就来接你。
5: 兜子，我在这里，天天。天哪，真是太刺激了！
3: 莱德，我救到灰灰了。
2: 做得好，现在去救丹尼。
4: 别怕，刚才好险呢，
0: 真是险极了，谢谢。
4: 不客气，现在就把这东西送回嘉年华吧。
6: 你看到我在照趣味屋的镜子了吗？我的腿歪歪扭扭的。
2: 我看到了。
5: 盒子里的小丑害我跳得好高啊。
2: 嘿，谢谢。
7: 谢谢你才对，没有汪汪队，嘉年华就办不成了。
2: 不客气，要是你的火车又卡住了，就大声呼救吧。你们两个去过趣味屋了吗？真的非常好玩。
5: 不用了，莱德，我们不想再做刺激又好玩的事情了。
0: 对啊，也不想吃香蕉了。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组，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10: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1: 喝卓然。
12: 神奇的水行鞋，哇，夏天的第一天，我们要确保它的安全。
13: 小心拍下，
12: 救得好，天天。
13: 哦，你在干什么？
12: 等着看吧。
14: 毛毛，我觉得你可能有点挖过头了。
12: 难怪我觉得你们都变高了呢。
15: 哇哦，毛毛，你真的很懂什么叫做埋头努力挖。
16: 你有没有看到什么漂亮的贝壳？
17: 你看，这一个就非常棒吧。哦，
16: 这可不是海边的装饰品，那是海龟。这只小海龟看起来迷路了。
17: 哦，我想这个小家伙肯定是从海龟岛来的，我们要送他回家，马上。
16: 要把小海龟送回他的家可能会很辛苦，因为海龟岛四周有一圈岩石。
17: 不用担心，兄弟，我有一个很棒的主意。
18: 海龟岛？哼，我从来没听说过。
16: 那是座完全没人去过的小岛，就在雾底市外海不远处，那里可是海龟的地盘。
18: 在雾底市附近的一座荒岛，我应该占据它，然后将它命名为潮湿雾底岛。
12: 那是哪一种章鱼啊？我觉得应该是章鱼狗。
17: 看呐，我的最新发明，我研究这个研究了好几个月了。
16: 哦，好炫的鞋子，法兰索瓦。
17: 我来介绍我的这双水行鞋，看好喽。
16: 哇哦！那双水行鞋真是一个神奇的发明啊。
17: 我们开船到海龟岛附近，然后我绕过石头走在水面上，带你回到家乡的岸边，怎么样啊？
16: 这主意真是太妙了，我们去开比目鱼号。
18: 只要有了那双水行鞋，我就会是第一个登上海龟岛的人，然后我就可以宣布那座岛是我的。小猫咪们，痒痒时间吧。
17: 不可以，这样好痒啊。
18: 海龟岛我要来喽，还是应该说潮湿雾底岛呢。
16: 别闹了，小猫咪们，

0: 来，快来吃点美味的海鲜点心吧。
1: 谢谢你用鱿鱼干及时救了我兄弟，可是我的水行鞋去哪儿了？

0: 那双马力超强的鞋很难操纵，韩丁娜可能会伤到自己。
1: 没有水行鞋的话，我就没有办法送这只海龟宝宝回自己的家了。
2: 别担心，救援马上就到，没有太疯狂的水行鞋，只有勇敢的狗狗。海洋巡逻队，海滩塔集合，
3: 来得及吗？我们
4: 到了，
5: 妈妈小心。
6: 我虽然塞在水桶里，但是我没事。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韩丁娜先生拿走能在水上行走的鞋，现在他出发去海龟岛了。在海龟岛四周是危险的岩石，他可能会受伤，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路马。我要你用抓取夹帮忙把韩丁娜先生从水里救出来，
2: 开始行动吧。
1: 还有小丽，我要你用工程车搬开岩石，让我们登上小岛。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好了，海洋巡逻队要出动了。开始装载机器狗。

0: 现在我已经抓到诀窍了，在水上行走真的是太简单了。我已经看到了潮湿无敌岛，有陆地。这鞋子脱不下来哦，哦，我的小脚就肿起来了，需要按摩一下。哎，有了，我在这里第一个要造的就是潮湿无敌岛脚底按摩馆。不脱了，我先来宣誓主权。我现在宣布这座岛是潮湿无敌岛。哦，这座岛实在是太美了，应该在这里造个豪华度假村。没错，名字就叫做圣寒丁娜。我的头怎么那么痒啊？到处探索害得我好累呀、我还是先去睡一个午觉吧。走开，我是你们的新管理者，尊重我一下。
1: 莱德，找到韩丁娜了吗？
2: 我们追踪到他了。海龟宝宝怎么样了？
0: 他很喜欢乘坐比目鱼号，对不对啊，小东西？
2: 太好了。
0: 什么？站住！竟敢挪动你们的管理者！你现在是我的岛民，我命令你立刻停下。
2: 就是海龟岛，
3: 快看呐，它有了新的座驾。
0: 我命令你停下来。
2: 路马，拉住它，免得它撞上岩石。
3: 马上去。
0: 救命啊！
3: 钓到了，现在就送你到陆地上。
2: 我们需要支援，毛毛，现在马上来海龟岛，
4: 准备好执行汪汪救援任务。
2: 毛毛，用我们的水枪帮忙移动韩丁娜先生。
3: 水枪启动。
0: 哎，小心，我细皮嫩肉的会受伤。
2: 肉麻，韩丁娜先生

0: 需要充气垫，马上来！充气垫！
1: 啊！我不敢开啊！啊！好痛啊！我还要造治疗屁屁酸痛的潮湿无敌水疗管。
2: 我马上就把这些岩石搬开来得。
1: 造主题乐园也不错哦，我要去寒丁纳乐园。什么？有人想要跟我抢小岛？哦，你别想，回来！你这个偷旗子的家伙！我的岛上有一个洞，哼，我可没批准能挖洞。还有那些蛋，不过倒是可以做煎蛋卷。
2: 离开时，我再把岩石放回去莱德。
3: 好主意，小丽，我们不想改变海龟的栖息地。现在韩丁娜先生在哪里？
2: 在那边，
3: 快来，狗狗们，这里看起来像是海龟产卵的洞。不，糟糕，海龟妈妈不喜欢韩丁娜先生在她的洞里。小丽，用你的吊车。
2: 知道了，莱德，
3: 你要坚持住，我们会救你出来的。快点，先生，
1: 完了，看来那个庞然大物不喜欢我，快来救我出去！谢谢你们把我拉出来，汪汪队，和那只大海龟在一起真是哦，糟透了。
3: 不用客气，韩丁娜先生，要是您又深陷困境，就大声呼救吧。
1: 快带我离开这可怕的小岛，我已经不想要它了。哦，这双鞋倒是可以留着。啊，还是算了，而且这鞋子太吵了。
4: 就快到了，法兰索瓦。
1: 太好了。
4: 需要我送你回家吗？
1: 不用了，谢谢天天。我可以走回去。
5: 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0: 盒子在动，
1: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0: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1: 盖食冻干薯条。

0: 鳕鱼。
1: 叔叔还鳕鱼。
2: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你是怎么做的？
1: 我只是非常非常的、啊、小心啊！
5: 哎呦，好险呐、
1: 啊！哦，
5: 糟了！
6: 伙计，看我玩一招翻板！
1: 哇吼，这招汪汪赞！
6: 换你试试，只不过你要记住，哇，伙计，你太。

0: 对不起，邮递员先生。嘿，谁把太阳挡住了？
1: 哦，你可怜的袋子。
2: 哦，天天，不用感到可惜，这个袋子用了很久了，也差不多该换新的了。
0: 袋子里面有东西，好香啊，好像是香蕉，还有椰子。
2: 有一封信夹在袋子底部的内袋里，这简直是大灾难！这是很多年前寄给马乔丽夫人的信啊。谢了，毛毛，要不是你的话，我永远都不会发现的。我马上把它送过去吧。拖了这么久才送到，我真的感到很抱歉，马乔丽夫人。
3: 没关系。是我朋友哈利根·奥凯寄的，走到哪儿都能闻得出他香蕉椰子防晒霜的味道。
4: 飓风哈利根吗？真不敢相信。
0: 你听说过他？
4: 伙计，他可是最强的帆板运动员，是一名真正的浪行者。
3: 我曾是冲浪冠军，而哈利根是一名帆板运动的高手，但是后来他去寻找大浪，我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
1: 现在有了。
3: 哈利根说，他找到了一个小岛乐园，有最棒的浪，他希望我能去找他。
0: 在哪里？我没有看到回信地址啊。
2: 从邮票来看，我推断这封信是从熔岩礁岛寄来的。
3: 不知道哈利根是不是还在那里，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0: 我觉得你应该去看看。
3: 我喜欢这个主意，我一直想着要去冒险呢。梅娜，收拾行李，我们要去旅行。熔岩礁岛，我们来喽！
1: 哇，太棒了吧！
2: 真的？然后你怎么说的？哦，哇哦，那个没听过的声音是什么？听起来像……哦，我的天，那座海底火山随时都有可能会大爆发的，得赶快离开会受影响的地区。哦，可是我不能丢下我的小鱼朋友们。比目鱼号呼叫汪汪队，海上求救。
5: 嗨，阿宝船长，你看起来很担忧。
6: 没错，莱德，有一座海底火山让我很烦恼，我怕鱼没法在火山爆发前逃走。
5: 船长，请你快点安全离开，我们会照顾那些鱼的。没有轰隆隆的火山，只有勇敢的狗狗。海洋巡逻队，海滩塔集合。
7: 莱德需要我们。
0: 毛毛，小心！
8: 嘿嘿，
0: 浪来了，但狗狗倒了。
9: 海洋巡逻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5: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我们必须撤离鱼群。在熔岩礁岛附近的一座海底火山马上要爆发了，还好这座小岛是座荒岛，所以
0: 不好了。
4: 莱德，那座岛不是荒岛，马乔丽夫人带着梅娜现在正要去那里找一位老朋友哈利根奥凯。
5: 那么这就是场更大的救援行动，我们会需要毛毛，你驾驶快艇找到马乔丽夫人和哈利根，通知他们火山要爆发了。
0: 我火力全开。
5: 还有阿奇，你用灯光和潜水设备潜入水底查看火山，然后把鱼群带离火山，
0: 包在阿奇身上。
5: 好了，海洋巡逻队要出动了。开始装载机器狗。

0: 就是阿宝船长给的坐标位置，火山应该就在附近。去吧，阿奇，
1: 一定很好玩，我还从来没有赶过鱼呢。
2: 冲，阿奇！
0: 真想快点再见到哈利根，还记得他的口头禅吗？答对了，哎，嘿嘞，可呼啊！意思是我们走。毛毛，你怎么会在这里？
1: 我们发现这附近有一座海底火山，就快要爆发了。
0: 糟了，哈利根！
1: 我会找他，你和梅娜。哦，好吧，那我跟着你。莱德，我找到火山了，火山发出轰隆隆的声响。
3: 找得好，阿奇，你可以撤离鱼群吗？
1: 快点，小鱼们，现在该走了。莱德，我还需要点时间。
0: 小丽，开你的工程车到水底钻几个洞，帮火山释放一些压力，这样应该能让阿奇多点时间。
1: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2: 冲！冲！
4: 小丽！
1: 我没有看到飓风哈利根，
0: 你闻到了吗？
1: 是香蕉和椰子。
0: 防晒霜，哈利根就在附近。
1: 这样就能释放一些压力，就像放掉大气球的气一样。不过撑不了多久，最好快一点，阿奇。我想到一个主意。成功了，小鱼跟过来了。
3: 做得好，狗狗们，快点回来。那个隆隆声和小岛上的大火山有关联，
0: 我们必须在火山爆发前帮助毛毛和其他人。
5: Hello， 狗狗。
1: 嗨，
5: 梅娜，是你吗？你真的是一点都没变啊。那如果你在这里……
0: 你好，哈利根，我收到你的信了。
5: 哦，马乔丽 ，How are you？ 你好吗？
1: 哇，好多蒸汽！哈利根先生，我是毛毛，你必须跟我们走。
0: 梅娜，鹿宝贝儿，别跑！
1: 哦，哎，小心，很烫的。
5: Thank you， 毛毛。马乔丽，那我们就在小岛的另一边汇合。
0: 只要我们两个在一起，每次都那么刺激，哈利根。毛毛，我们马上就到。天天到小岛上方帮我们盯着。
6: 狗狗要飞上天喽！呼！呼！
0: 飓风哈利跟奥凯，我的天哪
5: ！Hello， 是马乔丽和毛毛的朋友，他们需要 help 帮助。
0: Help 马上就到，奥凯先生。
6: 莱德，我已经看到梅娜。
0: 糟糕，小岛上的火山爆发了。哎呀，梅娜遇到大麻烦了。毛毛，帮我把这棵棕榈树挪过去。
1: 他们在干什么？
0: 我见他们该不会是……
5: 没错，他们要去冲浪了。
0: 抓紧了，毛毛，我们要飞起来了！
6: 耶，太好了！耶呼！
1: 要是碰到熔岩，树会烧起来的。
0: 我得想办法跳过去。
1: 用尖帆怎么样？
0: 我很久没玩过这招了，不过我可以试试。
1: 现在看起来火山好像又睡着了。
0: 谢谢你们赶来救我们，莱德。
5: Thanks 你的帮忙。
0: 不要忘了，要是又有轰隆隆的火山破坏你们的团聚，就大声喊 Help。
5: 我很庆幸马乔丽收到我的信。
0: 晚来总比不来好。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3: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节目里你将看到梦想号南海试钻成功，钻获深海洋盆全无盐样品。28年守护星星的孩子走进月亮婆婆胡慧月的故事。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近日，梦想号大洋钻探船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深海海盆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钻探。

0: 探取新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1: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心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那这个呢也是典型的大洋红层。
2: 它的沉积物刚开始黑色的，还富含有机质，就说明很多海洋生物一下就死掉了。然后呢，它的盖子的壳呢又化掉了，后来呢慢慢的就变成绿色，绿色就是氧气开始恢复，但是还是比较缺氧，然后到后来变成红色就富氧了。这样的话就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意义。
0: 孙真告诉记者，通过本航次获得的一大批宝贵岩心样品及数据资料，初步研究证实，南海扩张几月迁后存在多期大规模火山喷发活动，为破解核心科学问题提供了关键实证。除了在科学研究上的成果，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梦想号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也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那这样一艘船的钻探系统到底有什么超能力呢？
1: 这个就是梦想号的钻台面，从我这个位置呢向上，整个这个钻井平台呢大概有50多米，往下呢大概还有20多米，所以呢梦想号的整个钻井平台的高度呢是超过了81米。
3: 简单来讲呢，就是它把陆地的一个钻机放在了一个船的一个平台上面，当然它做了更多的这个改进嘛，它的自动化程度啊或者是精准程度就高很多。那可以看到我们整个钻台面其实看起来是比较规整的，主尺度大概是14.5×14.5米的这样一个距离。在我们正前方是井口，我的右手边是一个专业的这个地质勘探岩心采取的一个钻机。
0: 这套钻探系统是梦想号上最复杂关键的设备之一，它具备钻探11000米的能力，可以打穿地壳和地幔之间的莫霍面，实现全人类的地质科学梦想。
1: 那未来要钻到10000米，那得用多少啊？
3: 10000米基本上这里要排满，整个质量区域能存储11000米的钻杆。我们用的绳索取芯工艺呢，实际上它的钻头它是空心的，对，钻头它是空心的，钻头旋转起来之后，钻头往下走，岩心会相应的进入到这个腔体空间里面，然后上面是钻杆，那整个岩心就进入到这个工具里面，我开始停钻，然后开始用钢丝绳打捞，抓住它绳索，然后再提上来，把岩心提到钻台面，然后把岩心拆出来。
0: 打捞出来的岩心会通过一条自动传送带送到前处理区域。
3: 现在我们处在的这个区域呢，就是岩心样品的前处理区，开始做岩心的分割清洗，最后在这里切成1.5×1.5米的这种标准长度，然后从后面这个门进入到实验室，做更小的物理化学的这些分析和测试。
0: 最近中国大熊猫平平福霜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大熊猫平平福霜从成都双流机场乘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运输方案，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机陪同两只大熊猫前往美国。
4: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0: 据了解，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崽，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28年守护星星的孩子走进月亮婆婆胡慧月的故事。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

0: 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鉴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溯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2: 那些看不见的小怪兽正在悄悄攻占小英雄的被窝，小小身躯难免招架不住。
3: 妈妈，
2: 有望除螨仪清洁被窝，床垫杀菌除螨，干净留香，让被窝像晒过阳光一样暖暖的。有望除螨仪洁净守护，妈妈安心。
4: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在广西柳州有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学生们大多是患有孤独症、智力低下或唐氏综合征等疾病的孩子。今年83岁的胡慧月在退休后创办了这所特教学校，至今已经28年了。让我们一起走进月亮婆婆胡慧月的故事。记者见到胡慧月时，她正在跟学校的老师一起给孩子们上音乐课。由于年事已高，学校事务已经交由胡慧月的儿子程旭生在管理，但老人家还是闲不住，始终保持着每天8点到校的习惯，依然关注着学校的大小事。
1: 在家都感到很苦闷哦，在这里就非常高兴。你看，跟孩子们一起玩，一起跳，是吗？他们开心，我更开心。
0: 不过，跟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全是放松的时光，因为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随时都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出现状况。正在进行的劳动实践课上，一名学生突然情绪不稳定，为了防止意外出现，也为了避免其他学生受到影响，老师及时把他带离了现场。
2: 情绪有时候不稳定，他就会乱跑啊、乱喊啊、大叫啊，甚至有的更过激的会去，就是说砸东西啊，那些都有，还有去攻击别人也有的。当他有这种就是反应的时候，我们老师采取的措施一般就是安抚他，让他去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他就会慢慢的平复了自己的情绪，就会好了。安全那个线嘛，就是紧绷着的，一天当中我们就是他们在哪里，我们的眼睛要往哪里去。
0: 早年间，胡慧月曾在街上看到一些孤独症、智力障碍的孩子无处可去，只能待在家里。当时曾有过支教经历的他，萌生了创办特教学校的想法。于是1998年正式退休的胡慧月决定创办学校。
1: 我们真的
0: 翻开当年创办学校时写下的办学宗旨，胡慧月很感慨。他说，办学不是为了别的，就希望这些孩子将来能靠自己活下去。但创办一所学校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办学初期，困难如潮水般涌来，没有固定校舍，他就租借当地汽

0: 象局的两套宿舍，简单布置后当作孩子们的教室。为了让家长放心送孩子上学，他和当地残联的工作人员一起挨家挨户登门沟通，耐心讲解特殊教育的意义。
1: 去了几十家，
2: 后来了几个，
1: 最后来了8家，8个孩子。
0: 办学之初，胡慧月不懂特殊教育，尽管有过支教经验，但面对这些特殊孩子，教学方法全都不管用了。孩子哭，他哄不住；孩子不说话，他不知道怎么教。于是他每年都出去学习，没有专业教具，胡慧月就自己动手做。他在外面看到先进的训练器材，回来琢磨几天，画图纸，找师傅帮忙做。
1: 好的，等一下，站起。这个也是自己做的。你看，我是用2个门板，
2: 是吧？
1: 跑起来，小孩子在里面玩，他在里面爬爬爬，他就整个身体就得到按摩了。
0: 28年里，他陪着一批又一批孩子长大。有些孩子刚来的时候不会说话，不会走路，连上厕所都不会，他一样一样教，不急不躁。28年，近400名学生从育才特教学校走向社会，有人做了环卫工，有人学了按摩，有人能独立生活了。胡慧月老人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这些孩子能自食其力，活成有尊严的人。
1: 要听话吧，在这里呀，要听听这个领导的分配工作。
0: 这天，胡慧月去柳南区一家企业看望23岁的毕业生黄锦卓。黄锦卓患有智力低下，视力也不好。2018年到2020年，他曾在柳北区特教学校学习，目前在这家企业做环卫工。看到胡慧月来看望自己，黄锦卓很是开心。
2: 想过他会来看你吗？
3: 之前有想过，但是今天终于来了。
0: 胡慧月忍不住向企业负责人打听学生的工作生活情况，得知一切安好，且各项保障也已到位，老人家放心了不少。
1: 我们就想办法推荐到那里，我这里就放心了。让我们的孩子。
0: 这些年，他一直在想办法给毕业生找出路。在当地残联的帮助下，学校现在和爱心企业合作，在学校里成立了手工绢花制作项目，按件计酬，每月能拿到一定的劳动报酬。胡慧月说，他还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孤独症智力障碍的孩子都可以自食其力，养活自己。他希望有更多人参与进来，给这些孩子们提供就业的机会。
1: 而且很多孩子还是需要我们去帮助，孩子需要我们去关爱，让他们活成真正的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者飞翔在自在长空。这就是长隆国际大马戏为大家打造的幻境大秀，演员们光鲜亮丽，璀璨夺目，把精彩稳稳呈现给每一位观众。接下来就跟着我们一起探寻这份精彩背后的故事，

0: 本节目由长隆度假区冠名播出。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咱们到哪儿了？
3: 长隆国际大马戏。
2: 请问在你脑子里边，你觉得马戏团的演员都是什么样的人？
3: 我觉得他们很辛苦，然后很愿意给我们带来快乐。
2: 嗯，说的有道理，但究竟啊，你想的对不对？马戏团的演员们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平常的生活和训练又是怎样的呢？今天就让我们去探访一下
3: 长隆国际大马戏。
2: 我们要探访的第一个节目名字叫做《幻境》。刚才说那个节目叫什么来着？
3: 幻境。
2: 幻境，这真的看起来不太真实呢，怎么人都在半空中飘着呀？看，开始了。
3: 哇，
2: 哎呦，这个小姐姐负责喊号的，她一直在那喊，我虽然听不懂啊，感觉就是一二三。
3: 哇，
2: 以前呢，在很多文旅项目里边，大家见过那种不倒翁小姐姐，对吧？在一个不倒翁上面往前往后，这个是升级版，这可不是不倒翁了，这感觉就是在空中飞来飞去的小仙女儿。

0: 你好，你好。哎呦，天空中飞过去了，在我空中飞过去了。哇，飞过来啦！
1: 耶比！哇，
0: 在空中就这么转。Hello， 我们想问问他们几个问题，他们在天空中转着，我们抓不住的。
2: Yulia， Yulia，
0: Yulia， Nice to meet you。
2: Nice to meet you too。Hello。
0: 这还是我第一次啊，这样抬着头，然后进行这个采访。Yulia， May I ask how old are you？ And how long you been practice this？
2: One year。哇。
0: 他练了一年。If I try this, how long I can be as good as you?
2: You.
0: 这是直接的什么？关键是啥？要是跟我站在旁边吧，他这样说我还感觉还好一点。他站那么高，然后低着头这样，感觉 no chance.
2: No chance.
0: Why?
2: Because of the weight.
0: 他不是对我的这个训练的认真程度有不满，他说了。对体重要求很重要，也是这么一根杆子，它应该有一个专业的一个体重的范畴，你不能超过某一个体重。能帮我问一下，它的这个体重上限是多少吗？要练这个项目？
2: 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72
0: 我也只超了20多公斤，那可能那确实是没办法。 Could you please show us something really cool? What you good at? 就是展示一些。
2: Вращение。
0: 啊，那得让开一点。哇，上来就转，哎呦呦呦！

0: 台上一秒的整齐和谐是台下无数次拆分细节换来的。马戏没有天生的默契，只有一遍遍精益求精的打磨，这就是马戏人最纯粹的匠心。
1: 电视台录节目和在现场这么多观众注视下演节目，心情肯定不一样。他们在演的时候，观众多或者少会对他们有影响吗？
2: Это не будет никак влиять, потому что каждый гость, будь это полный зал или будь это один гость, каждый гость важен в зале。
3: 他们不会影响，因为他每一个观众都是新的，然后他就是他想给每一个观众都是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带来快乐，带来幸福，所以说他们不会因为观众的多与少受到他演出情绪的影响。
1: 啊，明白了。那问题问完了，现在能不能教我们这个漂亮小姑娘和我几个我们一个舞蹈的动作，就在这里面，在地面我们能学的。
2: OK。
1: Anything, yeah.
4: Wow.
1: 啊，来，该你了。走，好的，该我了。欢迎大家。

0: 瘦一点，哎，说明绳子粗，我腰细，是这意思吗？老师，啊，啊，你说是，
1: 是是是，
0: 还逼着人家。亲爱的朋友们，我要起飞了，再见。好，可以了。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在哪儿呢？哎呦，我要转过来啊！哎，哎，走，我只摄像老师去那边吧，拍不着脸呢。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感觉啊？就你整个的力量呢，全都被几个这个绑带绑在身上，哎。不是那么舒服，但你腾空之后呢，哎，有一种这宇航员呀或者能起飞的这种很开心的感受。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长隆国际大马戏，我回到地球了。
2: 好，对对。嗯，
0: 他开始采访我了，他说觉得怎么样？一个字儿，您帮我翻一下，因为这个词儿啊，我不会说英语。勒。勒得慌。
2: Yes, 吗？
0: 这是我真实的感受啊。术业有专攻，真的不是说看起来那么简单那么美我也能做成这样的。刚才我有多狼狈，就表达了这些小姐姐们能够做得那么的优雅那么的漂亮有多厉害多专业。刚才我在上面什么样？
3: 抱着那个杆子有点像在爬树。
0: 你觉得像什么在爬树？
3: 一头黑熊。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喝卓然。
5: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7: 准备。
6: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喝卓然。

起步，风火轮转，凌空飞旋，幻境降临，如梦似幻。广州长隆大马戏焕新亮相，快跟我们一起去看看精彩背后的秘密。

0: 哇，您好您好，我特别开心见到各位，谢谢谢谢。
1: 我想问一下大家，这个在你们的脑海里边，觉得你们的表演更类似于运动员呢，还是舞蹈的演员？
2: Акробат.
1: Акробат.
3: 杂技，杂技演员。
4: Мы объединяем красоту движения и технику и трюковую часть. Здесь все вместе.
5: 是相当于这个表演结合了那种舞蹈的优美动作，加上那种杂技的那种技术含量的技巧。
1: 那是，那又问题又来了啊！因为像这个吊着这个威亚到空中去之后，我们知道核心力量得绷紧嘛，你的肌肉得绷紧，那又要跳出很柔美的感觉，这怎么做到的呢？
4: Ну, мы занимаемся хореографией, пластикой. Конечно же, мы справляемся со своими эмоциями. То, что здесь где-то какой-то дискомфорт, к этому ко всему привыкаешь. И совладая со своими эмоциями, поднимаясь на высоту, мы можем показать красоту.
5: 就是说，它这个东西是那种，随着每一天的训练，自然而形成的这种肌肉记忆。所以上去之后，它这个自然就紧绷，保持这种工作的状态。去表演的时候，就是把那种舞蹈的优美，然后也表现得很淋漓尽致。包括他在演出的时候很享受自己的那种表演，然后包括想给传达给大家很快乐很开心的情绪，所以说整体就是表演很享受的状态。
6: 刚柔并济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重复的训练刻画出肌肉记忆，让身体下意识守住平衡与力量，内心才能真正放松下来，柔美也才能自然展现出来。
1: 那我们知道要想把这个节目表演好，那得有很好的体力才行。那下面呢有一个小小的这个俯卧撑的比赛，推选出一个你们这边的很厉害的，然后来比一下俯卧撑。两个人好，都可以，两个人可以来中间请啊。我们这边呢就派出我们这位摄像老师啊，我肯定不行啊。来就准备，预备开始。One, two, three. 6,
7: 不开不了。
1: 5, 4, clap your hands. 3, 2, 1. 你看人俩还乐呢，这摄像师一直在这，哎，他威胁我，一会儿我拍不了，我帮你拍。谢谢大家，谢谢。

国家顶尖艺人共赴一场世界级盛宴，庆典派对狂欢启幕，风火轮转，凌空飞旋，幻境降临，如梦似幻，广州长隆大马戏焕星亮相，快跟我们一起去看看精彩背后的秘密。

0: 紧张呢。
1: 您好，
2: 起来，把铃铛起来。
1: 您好，
3: 您好。Меня зовут Полина, я из России, из города Москва。
2: 他叫Полина。
0: Полина, 你好，我叫黄伟。
4: 我叫万诗瑶。
0: 我想问个问题啊，就是刚才我们在看整个这个表演的时候啊，我有点晃神儿，所以我没有看到它究竟是怎么升起来的，起飞的这个步骤。第一步上来是。
2: 把它连接在一起。
0: 把它连接在一起，连接在一起，然后旁边的工作人员就把你直接就这样抬起来了。
2: 是的。
0: 这个头发是怎么样能够把自己整个这个人抬起来呢？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吗？我也可以吗？
3: Да, я проходила обучение на волосах, и мне мои волосы специально проверяли, чтобы они были упругие, длинные и ничем никакой болезни на них не было, чтобы можно было летать спокойно.
2: 是这样的，首先对于就是把头发弄成这样当做一个这种道具，然后是有一定限制的，头发不能太短，头发不能太软。然后头发一定要很就是那种结实的那种。首先，然后还有就是他的头发的造型是有一定的，就是技巧的，不是说随随便便盘一个就可以了，是需要有专业人士指导进行的。

0: 我们特别想问问，就是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练习杂技的？
1: Я начала заниматься именно волосами в 19 лет, ну и тоже в цирк попала в 19.
2: 他大概是从19岁的时候开始来，就是从事这个掉发表演。他现在24岁，已经从事五年的工作经验了。
0: 那个老师是怎么选择自己学生的，就能把自己这么厉害的技巧来传承给他？要是你会一个特别厉害的技巧，然后现在呢，要你找一个学生，你找什么样的学生？
3: 我肯定让他们试一下这个技巧比较简单的动作，然后看一下谁跳的比较好吧。
0: 你挑人的时候有区别吗？男生女生个高个矮怎么样的？
3: 应该是要挑符合这个岗位的吧。
0: 那比如说这个节目你觉得挑什么样的？
3: 应该是挑女生，然后头发多一点的。
0: 头发多一点还有吗？
3: 有一点点跳舞基础。
0: 有跳舞基础，好，还有吗？
3: 然后呢，你叫
0: 是不是挑瘦一点？
3: 是的，
0: 像我这样的可能就不行。他的回答是
1: девочка правильно сказала, что выбирает по худобе. Нельзя поправляться в этом жанре, то волосам будет очень тяжело. Гибкость тоже важна, растяжка. Длинные волосы, густые волосы. Мне кажется, что в этом плане азиатам, наверное, проще работать будет такой жанр, потому что волосы у вас крепкие.
2: 首先他说的是三点，就是一定要身材要苗条，不能太胖，因为胖的话可能会加重你头发的负担。其次就是他的柔韧度要好，就是他可能有一些拉伸啊，一些什么动作。然后其次就是头发一定要长的，要浓密的，就头发的发质一定要能承受住你整个人的身体。
0: 第一次被钢索把整个人悬空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
1: очень больно.
2: 第一次就是他的感受就是特别疼。
0: 我一想我就会感觉很疼，然后疼了没有说那就算了吗？放弃掉吗？换个别的项目不好吗？因为这个项目对我来说看起来我有点疼，而且我不只是觉得身体会疼，我有点心疼这个头发。
1: Наверное, это мало кто умеет. Это достаточно оригинальный жанр. Мне это нравится. И боль, она моментальная, на чуть-чуть, а потом боль проходит, уже не так больно.
2: 他说的意思可能是第一次非常疼，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点点适应就疼麻了，不太疼了。然后其实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这个演出形式是那种特别特别的那种独一无二，然后可能就很少有的，所以说他就很享受就这种表演形式。
0: 那么每天晚上都会有演出，每天呢都要进行训练，在这样的生活里边，那他会不会觉得很枯燥很无聊？

0: Нет, не скучно. Я пробую на репетициях новые элементы какие-то, пробую как-то разнообразить.
1: 就是说他不感觉到枯燥，是因为他每一天在训练中都会尝试着有自己新的想法，加一些新的元素，所以说就相当于不断的在让这个整节目就是自己的技巧来有所提升的感觉。重复的日常不会消磨热情，演员靠着不断给自己的动作加入新思路，在日复一日的练习里持续突破。古老的马戏技艺能够一直鲜活下来。
2: 正是因为一代代表演者一边守住基本功的传承，一边融入新的舞蹈动作，让调变表演拥有全新的模样。你看这个姐姐表演的时候，你觉得你会用什么样的词语来形容她的表演？
3: 很轻柔，
2: 轻柔，
3: 灵动，
2: 很优雅。
3: 哎，很优雅，用的都是非常美好的词儿。那你想学吗？
4: 我可能不行吧。<笑>愣住了。 每一个人可能发展的方向，每个人走的路，不完全一样。所以说呢，每一个行业能够发展到现在，它都会有自己最开始的起源，然后呢有传承，每一项技巧、技艺才能不断这样发扬下去啊。那现在呢，有一个问题留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好不好？来啊，刚才我们看呢，来，在演员上场之前，哎，他不断的往头上啊喷了这样东西，那么请问这个东西是什么呢？观众朋友猜一下啊。
2: 好，现在该你猜了。嗯，我觉得这个是补水或者那种把头发固定住。
4: 就这个东西啊，它可以让头发变得像钢丝一样的，非常的坚韧。哎，然后呢，这样才能够保证它不断掉。哎，是一种特殊的高科技产品，是不是？嗯。停住了。
0: Это обычная вода. Летать на сухих волосах категорически нельзя,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и ломкие, сухие, а когда они мокрые, они превращаются в такой жгут плотный, и поэтому не больно и безопасно.
4: Это просто обычная
2: вода.
4: Это просто обычная вода.
2: 结合在一起就没有那么容易脆断了。里边是水啊，好的。水，我们都以为是想让它变硬。对，就至少是个发胶吧，或者以为是什么高科技产品。今天演出的时候呢，我们差不多会坐在中间这个位置，所以能不能做一个小小的一个咱们约定？晚上他演出的时候，就是像我们那个位置，他在空中的时候挥挥手，我们打个招呼。
0: 可以，可以。
2: 约定一下，我们比个心。
4: 一定是这个，是这个。
2: 说好了啊。
5: 亲爱的观众朋友啊，如果今天晚上呢，我们看节目的时候看到他比心了，就是送给我们以及电视机前的你的，好吧？
2: 说好了。特别谢谢你，谢谢。
0: 谢谢。
2: 最后对小姐姐有什么话要说吗？
0: 感觉你很刻苦，很坚持，也很漂亮。
5: 希望你可以一直做下去，然后能做得更棒更好。祝你天天开心。
0: 谢谢。
2: 退场的时候做什么动作呢？就是现在我们演出结束了。
0: Ручками вот так разводим.

0: 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鳕鱼，
4: 是深海鳕鱼。
1: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慢点。
6: 爸爸，
5: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

0: 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该怎么做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 这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11: 干嘛？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感谢长隆度假区广州长隆国际大马戏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不同国家顶尖艺人共赴一场世界级盛宴，庆典派对狂欢启幕，风火轮转，凌空飞旋，幻境降临，如梦似幻。广州长隆大马戏焕新亮相，快跟我们一起去看看精彩背后的秘密。
2: 舞者靠着每天重复的练习练就高空技艺，是幻境舞台最亮眼的空中主角。而一场完美的演出却绝不止于台前闪闪发光的舞者，还有一群藏在镜头背后的工作人员，用他们的方式守护每一次演出。这份认真细致同样属于马戏人的匠心。
3: 你知道这是哪儿吗？
4: 不知道啊。
3: 我也不知道。这怎么有这么个区域呢？好多管子管道。你好，这是控制室。
5: 对，
3: 您能跟我们讲一下这控制室能干嘛吗？
6: 我们这个系统呢，就是负责 LED 大屏，还有两侧屏，还有一些移动的屏幕，还有一些就是投影之类的设备。
3: 那这除了大屏之外，别的呢？
5: 这里是特效。
3: 幻境这个节目，在您这边需要操控的部分有哪些？
5: 雨墨、水雾、烟机。
3: 烟机。
5: 对。
3: 相当于是你想产生一个幻境，除了有演员的表演之外，你必须舞台也得有足够好的呈现，对吧？你说拉到一个足球场上去也没有办法演，你演不出那个感觉来。所以呢，高科技再加上非常专业的演员的演出，才能达到真正的幻境。那您能给我们稍微演示一下吗？
5: 现在就水幕，
3: 底下水雾打开了啊，雨幕，
5: 雨幕，等七秒，
3: 一二三四七，七五下来了，下来了。以前是雷公电母负责下雨啊，现在是你负责在长隆下雨啊。
5: 是的，还有喷烟。
3: 喷烟，哦，居然出烟了。
5: 对，这是泡泡机。
3: 泡泡机来了，泡泡机来了。
4: 泡泡机？
5: 对，我上来了。哇，
4: 叔叔，为什么这个泡泡机中间既有透明的泡泡，也有不透明的泡泡呀？
5: 这里有两种机，一个是烟泡机，一个是泡泡机。

0: 那你就是制造童话的人啊。
1: 不只是幻境一个节目，长隆国际大马戏的很多精彩节目都融入了特效技术，各式各样的特效相辅相成，根据不同节目风格精准搭配适配场景。热烈绚烂的烟花机为高能瞬间烘托热烈氛围，浪漫轻盈的泡泡机为温情节目增添梦幻童趣。这就是幕后的工作，没有轰轰烈烈的台前亮相，却用不同的特效加持成就了每一场完整惊艳独一无二的马戏盛宴。
0: 天天在这儿做这工作吗？
2: 哎，是的。
0: 那你一共看过多少场这个演出，数过吗？
2: 没有数过，但是我来了20年了。
0: 20年，每天几场？
2: 每天最少一场。
0: 每天最少一场，一年的最少360场，然后来了20年，咱们一年算400场，20年多少？8000。8000场演出，那你都能演了吧？
2: 那专业的事情，专业人做，我不能演，因为我负责这块。
0: 这个感觉特别好，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其实是由就像一台机器，对不起啊，打扰一下，就像一台机器，对吧？它有不同的部件、不同的组件、不同的零件，每一个零件都保证不生锈，让它非常正常的运转下去，这台机器呢才能轰然的前进。我们整个长隆国际大马戏就是有许多像陈叔叔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像我们这样，哎，所有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演员，他们把自己的工作做好，然后呢就能给大家呈现一场特别欢乐的，能够让孩子回去久久不能忘怀的精彩的国际大马戏。特别感谢您陈叔叔，希望您在这再工作20年。
2: 好的，
0: 加油。
1: 20年上千场的演出，陈叔叔守着特效操作台，默默托举起舞台上的幻境。而一场完整大马戏的呈现，还有很多像陈叔叔这样的人。
0: 那您几位在这工作多久了呀？您工作多少年了，在这？
3: 我这里15年多了。
0: 15年。您在这工作多久？
3: 18年多了。
0: 18年。您呢？
4: 我13年。
0: 13年。那就几位都看过几千场演出了。
5: 每天上班都看。
0: 对啊，那不腻吗？
3: 不腻的，看着演员表演很开心，
0: 每天看。
3: 对啊，还有那些观众的欢呼声，哇，这样好有成就感。
0: 幕后英雄，每场演出呢也少不了我们幕后的这些老师的辛勤的耕耘，哎，非常厉害。
6: 祝老师以后每天的工作都顺顺利利，看到很多精彩的表演，也能收获观众的掌声。
0: 好啊，掌声属于你们，荣誉属于你们。我祝几位老师啊，争取明年就告别幕后，来到台前，明年就可以上舞台演空中芭蕾，有没有信心啊？有什么信心？术业有专攻，完成自己的任务，哎，就是最好的耕耘。谢谢几位老师，不打扰您啦。
1: 观众落座，灯光亮起，幻境大秀正式开启。约定的爱心是舞者送给全场以及屏幕前每一位观众的美好祝福。
0: 他们的时候，你就觉得他们就是演员。但当你和他们聊过天了，知道他们的故事之后，你就觉得他们像是你的朋友。

0: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鳕鱼，
3: 是深海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6: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哇，好神奇的口感，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我爱你。
1: 智慧树，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马上就要去森林玩了，你为什么不开心呢？
1: 咕噜咕噜大哥，去森林的地图不小心弄坏了。
0: 没关系，小咕咚，我们一起把地图拼好就可以直接用了。
1: 那道哥还记得地图是什么样子的吗？让我们快行动起来吧。让我们先来看看这块要放在哪里呢？
0: 小咕咚的家旁边有很多灌木丛，这块应该可以放在这里。
1: 我拼对了，这是十字路，应该放在这里。
0: 嘿嘿，小咕咚，你看，道哥找到了两块池塘的拼图，要放在这里。
1: 这块是池塘边的石头，放在这里一定没错啦。接下来这张是漂亮的花朵哟，应该在哪里呢？
0: 花朵在小路的转角处哦。
1: 哦，又拼对了。诶，这棵树好像缺了一角，让我们找到那一块吧。
0: 是这个，和大树的颜色一样。
1: 一二三四，太棒啦！嘿嘿，道哥，我们只剩下四块拼图没有完成咯。这个黄黄的图案是什么呢？要放在哪里呢？
0: 小咕咚，这是太阳，要放在最上面，可以帮我们识别方向哦。
1: 嘿嘿，那另外两张五颜六色的就是目的地森林啦，把它们放上去吧。哇，地图拼好啦，小咕咚可以用地图找到好朋友们啦。嘿嘿，咕噜咕噜，拼了这么久的地图，小咕咚有点饿了。
0: 不如我们准备一些好吃的，也可以带去和好朋友们一起分享呢。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3: 今天呢，我们就要用这个生菜来做美食喽。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这个生菜是什么样子的？
4: 很软，
3: 变得很软。红果果把这个生菜放在这个水里面焯了一下，
4: 焯了一下，
3: 焯了一下，所以呢，它变得更加柔软了，是不是？
4: 哦。
3: 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食材都有哪些呢？这个有人认识吗？
4: 火腿，
3: 火腿啊，然后火腿片，
4: 黄瓜，
3: 对，这个是黄瓜，这个叫蟹棒。吃过蟹棒吗？
4: 我吃过，
5: 我吃过。
3: 哎，其实这个蟹棒它是用鱼肉做的，
5: 知道
3: 啊？然后造型有点像这个蟹腿肉，所以叫蟹棒啊。然后这个黑乎乎的，你们有人认识吗？这是一种调料，叫做酱油。
5: 啊，那我吃过酱油，
6: 我也吃过酱油。
7: 我每天炒鸡蛋的时候就吃。
3: 对，要放少量的这个酱油提鲜提味儿，对不对？好。现在呢，像红果果这样拿出一块火腿片，然后呢给它切成长条的形状，细长条啊。给大家准备的刀都是很安全的啊。

0: 把这个长的一面给它切下来啊。好，大小呢最好是一样的啊，不能说一会儿粗一会儿细的就不好看了，对不对？小朋友，你切的有点粗哦，我们可以切的细一点，你看。会了吗？好，让我来看看你切的。你看，红果我教你啊，你看这样切，知道了吗？学会了哈，来加油。来看看这边的小朋友，哇，这边的小朋友切的不错哎，你继续加油，你切的很棒。对了，好的，真棒。好，朵朵是在家里切过菜吗？
1: 没有，
0: 没有啊。
2: 在家里切过？
0: 你在家里切过啊？
2: 我在家里切过，那我学妈妈的样子切的。
0: 哦，学妈妈的样子切的呀？哎呀，你太棒了。切完之后呢，就是这个样子的，变成了这个火腿条，非常的可爱。
3: 好，我的也切完了，
0: 真棒。好，切完之后呢，也把黄瓜切成细条的形状。来，首先呢，把黄瓜切成片，从中间给它切开，就变成黄瓜条了。会切吗？我来教你们啊。然后从中间这样给它切开，就变成黄瓜条了，对不对？你很棒，你很聪明啊！不要从中间开始切，你看我们切的是黄瓜片，对不对？非常简单。加油加油！好，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小朋友们，切的时候呢，尽管用的这个刀具很安全，还是要怎么样，小心，对不对？不要切到手了啊！我们看到这个火腿条还有黄瓜条都已经切好准备好了，对不对？我们先放到一边，接下来呢拿出红果刚才说的这个蟹棒，然后用手呢给它撕开，哎，给它撕碎，撕成一条一条，你看。好，都撕好了啊。好，首先像红果果一样拿出一片焯好的生菜叶，
2: 够不着，
0: 哎，拿到你们的面前啊，平铺在案板上面，然后呢把我们想吃的这个火腿条放在中间，嗯，不要放太多啊，横着摆这个，
2: 这样吗？
0: 对，你很棒，你摆对了，摆火腿条还有黄瓜条，哎，
2: 摆几个，
0: 不要摆太多啊，三四条就可以了。好，铺完之后会叠被子吗？先把上面这一片盖下来，把下面的叶子盖上去，把右边的叶子包过来，再把左边的叶子包过来，然后呢捏住倒扣过来，哎，一个生菜卷就做好了。非常简单，最后用酱油调一下味。好，好啦，今天我们做的是什么美食啊？大声说，
2: 生菜卷。
4: 生菜卷，
0: 对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品尝这个美味的生菜卷了。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我要尝一尝。嗯，哇，太好吃了这个。
5: 这个生菜卷不仅做起来很简单，也很有营养哦。
6: 嗯，大哥觉得还可以根据大家的喜好卷进去不同的美食呢。
5: 美食也准备好啦，我们应该可以出发喽。
6: 小孤单，大哥觉得还可以准备一些游戏道具，去森林里和好朋友一起玩。
5: 行，
6: 在森林里适合玩什么游戏呢？嗯，
5: 小咕咚想到了一个特别适合的游戏，大哥，我带你去看看吧。
0: 今天的游戏非常的有意思啊！我们看到每个小朋友身后都绑着一根绳子，
5: 要拔河了吗？
0: 哪有那么简单啊！我们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拔河套圈。一会儿呢，在规定的时间内，我们的六位小朋友已经分成了两队，然后呢，听我的口令之后呢，他们就要从自己的起点出发往前跑，然后呢，要把自己手中的圈呢套到对面的小锥桶里啊。

0: 规定的时间内，哪队投中的圈圈最多，哪队就获胜了啊！好，听我的口令，各位小朋友准备好，各就各位，预备，开始，
1: 加油！
0: 哎呀，这个时候就是力气大的小朋友就比较占优势了啊！
1: 好激烈呀，我都被撞到了。
0: 但是，我们的投中率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啊！这个可以锻炼小朋友的这个眼手协调能力啊，锻炼他们的体力和毅力，不能放弃啊！你看，这位黄队的小朋友加油，不能放弃啊！
2: 后面的人如果摔倒了，那我就趁机往前走，然后直接，趁这个机会套几个圈。
1: 加油加油，可以投了。
0: 对，
1: 如果觉得可以了就可以投哦。
0: 哇，这位绿队的小朋友，简直，这个锥头简直就在他脚底下呀！
1: 加油加油！
0: 所以这个体力是比较占优势的啊，谁的力气大，谁就是离这个锥桶是最近的啊。好，光说我已经忘了这个时间了，因为实在是太激烈了啊。好，
1: 加油！
0: 对对的，有的小朋友已经套完了啊。
1: 加油！
0: 其他小朋友加油！哎呀，
3: 我觉得我套的很少，其他的比我都套的多。
0: 小朋友，你离那么近，怎么一个都没套中啊？加油！
1: 加油！啊！加油！加油！
0: 好，还有最后的十秒钟，5、4、3、2、1，时间到。好，经过统计呢，我们的黄队一共投中的是21个圈圈，
1: 绿队呢一共是30个。
0: 好棒啊！好，那接下来呢就是1对1的比赛了，每队要派出一名小队员来进行对决啊。好，那就你来吧。黄队呢，你来是不是？
4: 好，
0: 我们的比赛马上开始。
2: 我觉得我会赢，因为我力气大。
5: 为什么你要举手参加呢？
2: 因为我觉得他们绿队派出的力量很大，所以我觉得我队里边只有我可以跟他比了。
0: 准备好，计时开始。
1: 加油！
0: 其他队员要为他们加油啊！
1: 加油！
0: 黄队使点劲儿，黄队快点！
1: 加油！
0: 黄队加油！
1: 加油！
0: 绿队简直就是贴着脸在锻炼圈圈。黄队使点力气，黄队，不要放弃，黄队，黄队，加油！争取套中一个，黄队，
1: 加油！
0: 黄队加油啊！
6: 绿队，
0: 好，5、4、3、2、1，时间到。好，经过激烈的比赛，我们的绿队呢一共投中了17个圈圈，恭喜！那黄队表现的也很出色啊，虽然
1: 没有套中，
0: 对，没有套中，但是表现的也很出色，也鼓鼓掌。
1: 但是我们玩得很开心。
0: 没错，接下来给他们颁奖。来，每个队员都有一个小奖牌。
1: 哇，大奖牌，
0: 宝贝，恭喜你，
1: 恭喜！来，
0: 不客气。哎，每个小朋友通过自己的努力都有收获，是不是？
1: 对，
0: 一起鼓掌，太好了。好，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
4: 宝贝动起来，
0: 太棒了。
7: 小咕咚，这个游戏需要很大的场地，太适合在森林里玩了。
8: 对呀，道哥，这个游戏还能锻炼身体呢，太有趣了。小咕咚还要多准备一些游戏道具和好朋友们玩。
7: 小咕咚，其实我们也可以和好朋友们一起在森林里散步，观察美丽的森林都有什么有趣的事物哦。
8: 观察森林，森林除了好多好多的大树，还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呢？
7: 嘿，让我们去听听小朋友们是怎么说的吧。
8: 嘿嘿，那还等什么呢？我们快去吧。
2: 森林里面都有什么呢？
9: 森林就是有很多草，有很多树，有很多小动物。白天时太阳能照亮森林，等到晚上时森林就黑漆漆了。
2: 森林里有哪些植物呢？
10: 森林会有好多好多的树，或者

0: 企鹅池塘，
1: 树很高很高，比楼房还高。
2: 银杏树，它的叶子很像扇子。
3: 有松树，松树长得像一个小塔一样。
4: 香蕉树，香蕉弯弯的，像个月亮。
5: 森林里面有好多植物，我知道一种植物叫大王花。
6: 花苞的时候是，很好看的颜色，但开花的时候就是黑色，有一些小白点儿。
7: 森林有蘑菇，蘑菇像小伞一样。
8: 有小草，小草上还会开鲜花，
9: 玫瑰花。
10: 蒲公英，
11: 吃人花，它能吃小虫子，它长的样子是有一个大嘴巴。
12: 喇叭花，
13: 喇叭花什么样
12: 啊？它长得很像喇叭。
14: 森林里有哪些动物呢？
15: 有小兔子，有狮子，
16: 老虎。
17: 森林里一种蛇叫竹叶青，它是绿色的。
18: 森林里面有金丝猴，
19: 比如鳄鱼，鳄鱼有长长的嘴巴，还有牙齿，然后它还有长尾巴，还能在陆地上，也能在水里。
20: 森林里有狼，它长得跟狗一样像。
21: 森林里有鹿，鹿的脚特别大，像树枝。
22: 蝙蝠就在夜里用黑色的翅膀飞。
23: 我觉得森林里面有猫头鹰，它是早上睡觉晚上出去。
24: 狐狸它有一个大大的尾巴，很漂亮。
25: 蝎子它尾巴是有毒的。
13: 尾巴长什么样？
25: 尾巴是这样的形，然后有的有的特别尖的针，手是两个大钳子。
26: 森林里面还有很多小青蛙，
27: 还有老鼠。
28: 它从树洞下面那个洞进去，然后它就钻土里去了。
29: 我知道豹子。
13: 豹子长什么样？
29: 豹子有好多的灰色的花纹。
30: 森林里面有可能有松鼠，小小的眼睛，它的尾巴特别大，它住在树洞里。
14: 小朋友们还有一些奇思妙想哦。
31: 我觉得森林里会有很多颜色，比如大树是绿色和棕色，小花有什么颜色都有，比如说红色、橘黄色、黄色、粉色、绿色、蓝色都会有的。
32: 森林里有好多土，你给种子埋在土里就能长出植物来。
33: 森林里有瀑布，是从高山上流下来。
34: 森林里有很多味道，比如花的味道或者水果的味道。
35: 森林里有好多声音，小鸟会叽叽喳喳叫。
36: 森林里有沙沙沙的声音，风吹树叶就沙沙沙。
37: 森林里面有阳光，动物和植物和小虫子都很需要它。
38: 森林里面有月光，这样小动物晚上也能看清路了。
14: 我们要怎么保护森林呢？
23: 怎么保护森林？就是不要烧火，
24: 少砍伐树木。
25: 去森林的时候不能在里面扔垃圾。
26: 如果森林里面有垃圾的话，那不能丢在森林，要带回家扔了。
27: 不要浪费纸，因为纸是用木头做的，如果要做纸就必须得砍一些森林里的木头。
28: 就是不伤害森林里的小动物。
29: 我们也不能伤害大树，也不能乱摘花。
39: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40: 咕噜咕噜，小朋友们口中的森林真是太诱人了，不仅有各种各样的植物，还有那么多可

0: 爱的小动物。
1: 大哥觉得最有趣的还是小朋友的奇思妙想，比如森林里有很多颜色。
0: 对呀，大哥，小咕咚觉得小朋友们都太厉害了。
1: 小咕咚，小朋友们还有更厉害的地方哦，他们还可以模仿森林里的动物呢。
2: 小朋友们快来看，这个有着长长的尾巴、金黄色毛发，还有一双大眼睛的小家伙们是谁呢？没错，它就是我们动物界的小明星——金丝猴。金丝猴是中国独有的动物哦，它们金黄色的毛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看一眼就让人心情大好。我们一起来模仿金丝猴爬树的样子吧，像彤彤哥哥这样，伸出双手，向上爬，向下爬，再向上爬。加油，小朋友，马上就要爬到树顶了。树顶的风景可真好呀，小朋友们，你们看到了吗？金丝猴非常喜欢梳理毛发，你经常会看到它们坐在树枝上，用手梳理着那闪闪发亮的金黄色毛发。它们梳理毛发的样子就像我们在梳头发一样，非常认真和仔细。我们一起来模仿金丝猴梳理毛发的样子吧，像彤彤哥哥这样，伸出一只手变成小梳子，让我们来梳一梳。这边有一个小猴子，让我们来帮它梳一梳毛发吧，梳一梳，把凌乱的毛发梳整齐。小朋友们梳整齐了吗？

0: 仿金丝猴的样子真是太形象了。
1: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你们学会模仿金丝猴了吗？好了，小咕咚，我们也要出发去森林和好朋友们集合了。
0: 嘿，咕噜咕噜，让我们下次再见喽。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哇

0: 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好未来。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2: 然。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
7: 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口水都流出来了。
1: 俺梦见欢叔做的美食哩。
2: 对了，我听说欢叔的餐厅最近会有表演哦。
3: 到时候俺们一起去。
4: 帮帮团，快来帮帮我们吧！
2: 是大毛，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快来了。
1: 啊！啊！啊！什么？你做啥弄了呀？

0: 事情是这样的。
1: Jake， 啊，哇，妖怪！
2: 啥？妖怪？
3: 怎么可能？
4: 真的有妖怪？我没有骗你们，他穿着披风，长得有这么大，还有一张奇怪的蓝脸。帮帮团，快找到他，通知龙猫警长吧。
5: 那就交给我们吧。
6: 你们说真的有妖怪吗？
3: 不知道，我们得先调查一下。
7: 可森林这么大，俺们去哪儿才能找到他呀？
3: 啊，
8: 大树小哥有危险！
0: 啊，我看到变变变！
9: 帮帮团，刚才路上有妖怪。我刚才在送快递，不小心掉了几个。嗯，你好。谢谢。
10: 啊，妖怪啊！我不是妖怪啊！
6: 红脸，三毛咋说妖怪是蓝脸呀？
7: 难道不止一个妖怪？
4: 太可怕了！
11: 我要回家。
3: 这事还没调查清楚呢。
12: 听说小镇有妖怪啊！
9: 我见过，那张红脸可吓人了。
11: 不对不对，我看到的是个黄脸。是在我晾衣服的时候突然出现的，
12: 救命啊！
0: 姐姐，你怎么了？
11: 有个蓝脸的妖怪在追我，吓得我差点摔泥坑里了。
13: 我碰见的是黄脸的妖怪，帮帮团，你们能帮忙调查一下吗？
3: 放心，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们吧。
7: 大家都已经回家了。
3: 嗯。那我们就开始找妖怪吧。
4: 等等啊！
3: 到底怎么找啊？只知道脸的颜色有好几种，难道有好几个妖怪？
4: 哎，舒坦，害怕。
7: 有俺在，你不用怕。是谁？那会不会就是妖怪啊？
6: 是呀，大家都躲在家里里，谁还跑出来呢？
3: 我们悄悄地跟过去，大家小心。他停在欢叔的殿前干嘛？
7: 那是脸。
3: 难道他要在这儿埋伏欢叔？
7: 管他是不是妖怪，抓了再说。
8: 妖怪，放石头！
14: 奇怪，今天小镇居民都哪去了？
9: 你们这是干嘛呀？
14: 帮帮团，喷喷，都住手！
3: 原来是欢叔的朋友啊。
14: 这是潘潘，是我请过来帮我小店做宣传的。
7: 那你为啥要打扮成妖怪啊？
9: 不，我不是打扮成妖怪，这其实是一种表演方式。
3: 啊，表演方式？
9: 我是一名川剧变脸艺术家，受欢叔的邀请专门来到这儿表演的。
6: 俺听说过川剧是戏曲的一种，可变脸是啥呢？
14: 变脸是川剧中著名的特技，它主要是……
2: 原来是这样呀！
9: 我给你们表演一下，你们就更明白了。

0: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不过，我感觉大家不会喜欢这个表演。
1: 怎么可能？
2: 潘潘，是因为之前吓到别人的原因吗？
0: 嗯，想想看，之前大家看到我的反应就知道了。今天我在空地练习的时候，他刚才在说什么？那算了，继续练习吧。我变，什么声音？你好。
3: 啊，妖怪啊！
0: 不会是脸吓到他了吧？这脸吓人吧？你好，请问您觉得这脸吓人？吓人吗？所以我觉得我的这个表演可能有些不合适啊。
4: 原来是这样。
5: 潘潘，你先别伤心，棒棒团一定有办法的。
0: 能有什么办法？怎么解决啊？
2: 那个潘潘，我还真有个办法。
0: 真的吗？
2: 能不能试着先用一些可爱的脸谱表演，然后再变回你的那些脸谱，这样一来大家肯定能接受，你觉得呢？
0: 我们可以试一试，正好新面具的制作也想请你们帮忙呢。
1: 没问题。
6: 有神秘表演啊，快来看看我们的神秘表演吧。
7: 你知道吗？听说集市花束的餐厅前面有啥神秘表演
6: 哦？是吗？那我们可得去看看。
8: 哎，好热呀！
2: 姐姐，要不要加一些冰块呀？
8: 团子，快帮我们变一些出来吧。
2: 没问题。不过，你们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9: 这斗篷，这帽子，
6: 那不是那个妖怪吗？怎么是黑白色的？
2: 大家不要害怕，他并不是妖怪。其实只要看完表演，你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8: 那好吧，

0: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叫潘潘，刚才表演的是川剧中的特技变脸。变脸是通过夸张脸谱的快速变化来表现剧中角色的内心和情绪的变化。之前大家所谓的妖怪，其实就是在练习变脸的潘潘。所以呀、这就是个误会。其实仔细看，这脸也没那么吓人嘛。要不是你突然冒出来，本王子才不会被吓到呢。
1: 对不起，都怪我之前太莽撞了。
0: 哎呀，没关系的，我们现在已经不怕了，还觉得你的表演很精彩呢。
1: 你说的是真的吗？
0: 那当然了，能再表演一段吗？
1: 没问题。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0: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9: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时间的滋味。
1: 嗨，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我阿贵的美食特卖会。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款超级美味的食品，噔噔噔，你们猜猜这是什么？
2: 是蜜桃拉面、水煮西瓜、
3: 完了爆米花、
2: 香蕉包子、
4: 是草莓炒饭。
1: 大家猜的都不对，这个食品来自我的家乡，流传了600多年，尝一口能体会到时间的滋味，它就是毛豆腐。帮帮团，我叫阿贵，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5: 阿贵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听我说。
1: 有什么好说的？你别想骗大家。走，跟我们去见龙猫警长。
0: 对，去见龙猫警长。等一下，
1: 李小鹏，站住！
2: 这是咋回事呀？会场现在很乱，熊大、光头强，你们两个先去维持秩序，我和熊二去找阿贵。
3: 好。
4: 这阿贵太差劲了，
5: 我的就是。
6: 大家冷静点，有啥事儿可以跟俺们帮帮团说。
5: 帮帮团，
0: 阿贵他妈给我们过期的食物，
7: 抓住的。
2: 帮帮团，
1: 是过期的。
0: 过期的，
1: 帮帮团。
0: 我吃饭不能怎么办？
1: 他两个太激动了。
8: 大家先别着急，能先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
1: 事情是这样的。

0: 算能休息一会儿了。
1: 小伙子，你怎么气喘吁吁的？要不要喝口水休息一下？
0: 太感谢您了。
2: 阿贵，阿贵，躲哪儿去了？
0: 抱歉，我还有事儿。
3: 你的东西
0: 送给您了，我不要了。
2: 阿贵，阿贵，阿贵，你在哪儿呢？
1: 好舒服呀。
0: 好臭啊，这味道比我卖的毛豆腐还臭。
2: 阿贵，
4: 帮帮团，你们可算来了。
5: 阿贵，快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4: 我今天想来小镇卖我家乡的特色美食，没想到大家一看到它的外表就产生了误会，还说我卖过期食品。
5: 过期食品？
2: 阿贵，
5: 可算找到你了。
6: 熊二团子，你们别被他骗了。
5: 就是，他想把过期发霉的坏豆腐卖给大家。
2: 阿贵，你
0: 不不不，我真没骗你们。毛豆腐是能在温度湿度都适宜的环境中生长出可食用的菌丝的。
5: 可食用的菌丝？我觉得阿贵不像是在说谎。不如这样，我们先回中心广场看一看食物，然后再做判断。
1: 嗯，
5: 那好吧。
4: 找到了，你们看。
1: 让我来检查一下。
6: 看来大家说的没错，你果然是用坏豆腐糊弄人。
0: 这真不是坏豆腐啊。
6: 别再狡辩了。
5: 熊大，我们还是先听一下阿贵的解释吧。
7: 俺本来还想尝尝，可是豆腐都长毛了呀，还有一股酸臭的味道，这实在是……
4: 可你说的这些正是毛豆腐的特色呀。
8: 特色？
4: 对呀，在豆腐上撒上毛霉菌发酵，就会长出菌丝，并带有发酵的气味，这正是它的美味所在。
5: 团子，你别再被他骗了，走，跟我们去见龙猫警长。
2: 别呀，万一真是好吃的呢？
9: 阿贵，原来你在这儿啊。
5: 吉吉，
9: 你以为能跑出我吉吉王子的手心吗？
5: 吉吉，不要冲动，这个食物看上去不怎么样，但也许是能吃的呢。
9: 我知道这个东西能吃。
5: 啊？那你不是来抓阿贵的？
9: 当然不是啦，我是来帮浣熊奶奶找阿贵的。
1: 哇，这阿贵跑得还挺快的。
10: 味道真不错。
9: 浣熊奶奶，这些豆腐都过期了，不能吃。
10: 吉吉啊，这不是坏豆腐，是我家乡的特产毛豆腐。
9: 啊？
10: 哎，真可惜，真想再吃一块。
9: 啊？事情就是这样。
6: 原来阿贵说的都是真的。
7: 嘿嘿，俺说的没错吧？那俺们赶紧去给阿贵证明吧。
5: 奇怪，人呢？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

0: 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爸爸，你回来了。
3: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2: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0: 我跟你说，那个可好玩了。
1: 是吗？
0: 哦，阿贵，他就是那个卖过期食品的人。
1: 原来是你，真是太可恶了。
0: 喂，别跑，别跑，站住！
1: 阿贵，你别跑了，我们可以为你的毛豆腐证明了。
2: 真的？那太好了。
1: 危险！
0: 阿瓦卡多，变变变！紧张，这种食品是可以吃的。
3: 可这个毛豆腐都长了白毛还发臭了，怎么证明它能吃啊？
0: 这样，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毛豆腐上面的白色菌丝是健康发酵的结果，而发黑发绿的霉菌才是腐败的表现，所以毛豆腐可以食用。
3: 原来是这样啊，
4: 小伙子，我来了。
2: 浣熊奶奶，您快尝尝。
4: 啊，
2: 怎么样？
4: 太好吃了。无论经过多少年，无论身在何方，只要吃上一口毛豆腐啊，就会让我想起家乡，想起时间的味道。
3: 时间的味道是什么意思呀？
5: 其实毛豆腐的形成是一个发酵的过程，从做豆腐到发菌丝，每一步都需要耐心等待。这样的制作工艺一直绵延了600多年，如果没有时间的积累和沉淀，就不会产生这样的美味了。所以说呀，这个就是时间的滋味了。
1: 哎，俺也要尝尝。啊，好吃。
6: 我要吃。
2: 大家别着急，一个一个来。
5: 帮帮团，这次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0: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7: 阿贵，对不起，是俺们误会你了。
5: 没关系没关系，多亏你们的帮忙，让我更有信心去其他地方继续推广毛豆腐了。
8: 帮帮团，任务完成。
9: 小小龙舟手，
10: 跟上队伍。
11: 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10: 加油，保持住。
12: 五月五，过端午，划龙舟，敲锣鼓。
0: 兔子队长，我想加入龙舟队，成为一名龙舟手。
13: 哎，洋洋呀，我不是跟你说过很多次了吗？你的力量还不够，不能加入我们的龙舟队。
0: 啊，
14: 热腾腾的粽子来喽！来来来，尝尝。
1: 哎，好香呀，
0: 兔子奶奶包的粽子最好吃了。
15: 是啊，你们看里面还有大红枣呢。
7: 红枣在哪儿呢？
15: 熊啊，你慢点吃。
1: 棒棒团，你们快来呀。
0: 是洋洋，他需要我们。

0: 我爸爸一直在外面工作，我想趁他这次放假回来给他一个惊喜。
1: 哦，俺知道了，洋洋一定想让俺们帮忙给洋洋爸爸开一个惊喜派对。
0: 不不不，我是想让你们帮我成为一名龙舟手。
2: 龙舟手？
0: 我爸爸以前是一名特别厉害的龙舟手。爸爸，这个船为什么要叫龙舟呢？
3: 龙舟之所以叫龙舟，是因为它的样子用了龙的形象，前面是龙头，中间是龙身，后面是龙尾。
0: 我也想在龙舟上划船，像爸爸一样。
3: 只要你努力训练，爸爸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0: 所以我希望爸爸回来的时候能看到我成为了一名龙舟手。
1: 那还不简单，走，我这就带你去报名。
0: 但是兔子队长说我力量不够，不能加入龙舟队。
4: 增加力量是需要艰苦的锻炼，慢慢积累的。
0: 再苦再累我都能坚持，我一定要成为龙舟手，请你们帮帮我。
1: 那好吧，我们就帮你来一次龙舟手特训。
0: 龙舟手特训，太好了！
1: 一、二、一、二。洋洋，这是基础的动作训练。
4: 哎，用力，稳住！
5: 光头强，你发明的力量训练器好棒啊！
1: 这个训练器还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调节力量强度呢。
0: 真的吗？我要增加强度，赶快练成。
1: 不能一下开太大。
4: 瑶瑶，
6: 阿瓦卡达变变变！
0: 瑶瑶。训练不能着急，得慢慢来，每天坚持才能有效果。
7: 我明白了。
4: 训练了这么久，洋洋的力量提升得很缓慢呀。
0: 我也有点担心洋洋，他这么努力在训练。
7: 啊，洋洋咋不在呢？
4: 是啊，每次训练他都是第一个到的呀。
7: 再过几天就要比赛了，这时候他能去哪儿呢？
0: 熊儿，你闻一闻，看看这附近有没有洋洋的气味。
7: 好，
8: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0: 啊，明明每天都有练习，为什么我的力气还是这么小？
7: 为什么？
4: 啊，鼓声！
7: 洋洋，
0: 啊，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 棒棒豚。我当不了龙舟手了。 为什么这么说啊？
7: 这次我一定要把你举起来。
3: 洋洋，要注意安全，你这样很容易受伤的。我知道你一直在努力做力量训练，可你连划桨都拿不稳，怎么去赛龙舟呢？你还是放弃当龙舟手的念头吧。
0: 本来想给爸爸个惊喜的，看来没办法实现了。 洋洋，不要气馁，你已经很努力了。你的年纪还小，无论怎么练都无法达到成年人的力量，所以有些事情我们还是得量力而为。
4: 洋洋，要不俺们帮你组个龙舟拉拉队好不好？
9: 小心！
10: 不要着急，不要慌，队长，我的手受伤了。
0: 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子队长，
1: 等一下，棒棒团！
2: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龙舟失去控制是因为桨手们乱了节奏，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新的鼓声。
3: 洋洋，你能敲吗？
1: 我可以。
4: 情况紧急，啊，不，快开始吧。
1: 怎么办呀？
3: 要是有个大喇叭就好了。
5: 俺有办法哩，看边暖心飞风。开始吧。
6: 应该是扭伤了，快带他去鸽子医生那里看一下。嗯，
1: 鸽子队长，
6: 帮帮团，真是太谢谢你们了，还好有你们的鼓声，龙舟才没有发生危险。
2: 这个鼓声可不是我们的功劳，是他。
1: 兔子队长，
6: 瑶瑶，你敲的可真不错，很有天赋。
1: 我每次看我爸龙舟比赛的时候，都会跟着鼓手的节奏一起敲打。
4: 没想到鼓手在龙舟队伍里这么重要，
2: 让我来查查龙舟鼓手。看我的百变工具！每条龙舟都需要一名鼓手为队员们鼓舞士气，每一名鼓手都相当于比赛中的指挥官，用击鼓的频率统一划水节奏，达到提色的目的。
4: 所以，洋洋正是具备了龙舟鼓手应有的素质。
6: 你的力量不够，做不了龙舟赛手，但做鼓手应该是没问题的。我们的鼓手受伤了，如果你认真训练，完全可以成为我们的龙舟鼓手。

0: 都看到了，鼓敲得真好，爸爸为你骄傲。
1: 谢谢爸爸，洋洋刚才的表现真是太棒了。
2: 棒棒腿，谢谢你们帮我完成了心愿。
3: 这可不全是我们的功劳，能成为一名合格的龙舟鼓手，全靠你自己的努力呢。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

0: 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欢迎大家来到
6: 名士名堂
5: 天地大课堂，
7: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8: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2: 喝卓然。
13: 成成危机。
14: 终于快到端午节了，带上我新包的粽子给大家尝尝。
15: 黄豆包，你真的不一起去野餐吗？
16: 我不想去了，你去吧。

0: 怎么这么痒呀？
1: 看家！哪里跑？
0: 别跑了，坏蚊子！
1: 蚂蚁！
2: 我回来了。
3: 你咋自己回来了？
2: 光头强还在帮球球爷爷修风扇呢。对了，你们看这个，这是兔奶奶送的香囊，说带香囊是端午节的习俗。
1: 好特别的味道啊。
0: 帮帮团，你们快来，我需要帮助。
4: 是黄豆包，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小了，
1: 快进来，快！
2: 黄豆包，你家怎么有这么多蚊子啊？
3: 不只是蚊子，还有别的呢。
4: 啥？
3: 你们看呀，
5: 这团子，这里有好多。
6: 别过来！
4: 砍呢？站着！还来？走开！
2: 黄豆包，
4: 你去哪儿？
7: 是屋里有虫子喜欢的东西啊，
2: 有可能。熊二，
8: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9: 哎，好香呀！
8: 果然有好吃的。
2: 食物会吸引虫子，快把它盖上。
10: 要不把蛋糕放进俺肚子里保管吧？
7: 熊二，快继续调查。
3: 俺就说说嘛。
2: 啥味儿呀？
1: 好多虫子！
3: 双儿等等！
1: 我觉得这回应该不会再有虫子了。
3: 啊，咋还有呀？
1: 走开！你不好意思啊，
3: 好冷呀。
1: 没关系，看，虫子。

0: 消失后虫子再回来咋办？
1: 那怎么办？
2: 这个季节正是蚊虫繁殖的时候，只能是保持好卫生，尽量少去草木多的地方，
1: 少出门。好吧。不好，小月亮今天要在外面野餐的。
0: 啊，外面的蚊虫可比家里的多。
1: 我们快去救小月亮他们吧。
0: 走。
3: 蚊子居然没叮俺，难道俺有啥特异功能？
4: 看来只有俺能拯救大家。
1: 俺来呀！啊，
5: 小孩真厉害！蚊子咋又来了？
1: 俺不怕你们。
5: 为啥熊二到哪儿，那儿的蚊子就被驱散了？
4: 因为俺有超能力。
6: 熊二，会不会是因为你腰上的东西？
4: 因为这个。
2: 香囊，
5: 熊二，扔过来看看。
4: 给，
5: 蚊子都飞走了。
1: 你熊大，快把香囊还给俺。
2: 看来是香囊起了作用。
1: 大家快到熊二这来，
7: 我们也想要去闻香囊。
1: 哎，我也要。
4: 这是兔奶奶送的，
7: 那我们去找兔奶奶。
1: 兔奶奶，
7: 兔奶奶，请问您这里还有香囊吗？
8: 有啊，我给你拿。喏，
7: 谢谢兔奶奶。这香囊真的可以驱蚊虫吗？
8: 那是当然了。每年临近端午节，气温会上升，各种蚊虫就增多活跃，这样一来很容易传播疾病。于是人们会佩戴香囊进行驱虫，这香囊里通常会填充一些芳香开窍的中草药，有清香驱虫、避瘟防病的功能。除了这些呀，根据咱们的传统习俗，在端午节佩戴香囊还能趋吉避凶呢，懂了吗？
7: 原来有这么多讲究啊！
1: 耶，终于不怕蚊子啦！
7: 一路上真没有蚊子再来骚扰我们。兔奶奶给的这个香囊真的很管用。
2: 外面的蚊虫还是太多了，我们也做一些香囊挂在屋里吧。

0: 这下再也没有蚊虫进来了，谢谢你们，棒棒团。
1: 不用谢。
2: 棒棒团任务完成。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

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居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车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车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

0: 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居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居室，每队六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他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盘丝灯转呀转，
10: 欢迎大家参观展览。
11: 今天的展品都是手工打造的。
12: 是吗？哇，好气派的展览品呀。
13: 这个展览品的造型好奇怪呀。
12: 这木雕可真漂亮。
14: 哇、啊、这个灯会转。
12: 让我看看。
13: 哇，能旋转的灯。
9: 这里面是什么呀？就让我来看看吧。
12: 擦得好干净呀。

0: 回来啦！
1: 团子，看我们带了啥回来？
2: 蜂蜜。光头强怎么没回来？
0: 他去花店帮忙了。俺们就先把这些蜂蜜带回来。
2: 是这样啊，辛苦你们啦！
3: 帮帮团，快来帮帮我吧！
2: 是大力叔叔，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哎呀，怎么办呢？
1: 大力叔叔，大力叔叔，出什么事了？
0: 帮忙团，你们快来看，这个是今天的展览品。
2: 哎，有个大窟窿。
0: 事情是这样的。
3: 大力叔叔再见。
4: 再见。
5: 不早了，再检查下展品就可以下班了。
6: 泥塑。木雕。
7: 韩吃灯。
0: 这里是沾上什么脏东西了吗？我的天哪，
1: 这灯是干啥的？它有啥来头吗？
5: 它叫盘吃灯，现在我们叫它走马灯或跑马灯，是传统节日的玩具之一，属于灯笼的一种，在除夕、元宵、中秋等节日比较常见，象征着吉祥如意。在灯里点上蜡烛，蜡烛产生的热力形成气流，使轮轴转动，图像也会随之转动起来。另外，它可是我们最早的高科技灯具之一。
1: 这么有意义的灯，居然会有人破坏。
0: 所以帮忙团，你们一定要帮忙找到破坏者呀。
1: 交给我们吧。熊二，你先来找找线索。
8: 好。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1: 这气味太多了，那我们只能一一排查了。
9: 好吧，

0: 找了这么多人，都不是。
1: 碰碰盘，
2: 听说你们在找碰过盆吃灯的人。
3: 对呀、啊、对呀、啊。
2: 我记得黄豆包倒是想摸盆吃灯。
0: 黄豆包？
4: 盆吃灯？
5: 对啊，你去看过盆吃灯吧？
6: 当然啦，那灯跟旋转木马一样会转，可神奇啦。
0: 那你有没有碰过它？
6: 当然。啊？当然没有啦。我本来是想摸一下的，但是
5: 住手，小月亮，这里的东西不能乱碰，你看那边的指示牌，禁止触摸。
6: 你刚刚没看到，
5: 事情就是这样，线索又断了。
7: 棒棒团，盘吃灯又出问题了。 哎，也不知道是谁补的，现在破损的更严重了。
0: 太过分了，俺一定要亲手抓住这个捣蛋鬼。
4: 可是还不知道他是谁呢。
7: 展品出了这么大的问题，恐怕我们要停止展览了。
4: 停止展览？太可惜了。
0: 是啊。
5: 啊，也许这个办法能知道是谁破坏了盘吃灯。
0: 是啥办法呀？
5: 你们过来一下。这个神秘人知道盘吃灯坏了，他居然冒着危险来这里修补。
4: 是呀，他胆子也太大了。
5: 我想他如果知道灯没修好，肯定还会再来。
0: 你是小欧？
5: 对，咱们将计就计。
8: 盘吃灯损坏，展览暂停。

0: 这回你们跑不了了。滚！站住！
1: 盘吃灯是我弄坏的。
2: 好啦，
0: 我不摸就是了。妈妈，快看这个盘吃灯，
3: 好漂亮呀！
0: 这个灯太神奇了，居然还能自己转动，
3: 上面的图案像是活了起来。
0: 我来帮它转快点。
1: 不好，怎么这么脆呀？
3: 奇奇王子，这可怎么办呀？
4: 大家到这边看看，请往里面走，里面的展品更多。
0: 你先躲起来。
3: 奇奇王子，咱们就这么偷偷溜走不好吧？
0: 本王子当然不会溜走，我肯定会想办法把盘吃灯补好的。趁现在没人，咱们开始吧。
1: 嗯，事情就是这样。
3: 直到听说盘吃灯损坏，展览暂停，我们才知道它没有修好，于是决定晚上再来一次。
5: 奇奇毛毛，标明请勿触碰的展品是不能乱摸的。
1: 对不起，我们知道错了。
5: 大力叔叔，盘吃灯是谁的展品啊？
6: 是山羊爷爷。
5: 那我们明早去找山羊爷爷，只有他才能将盘吃灯修复成以前的样子。
0: 真的？太好了！
3: 山羊爷爷，请您帮帮我们。
1: 山羊爷爷，对不起，我不应该胡乱触摸展品的，
3: 还弄坏了盘吃灯。
7: 知错就改就是好孩子。
3: 我们想弥补自己的过错。
7: 没问题，正好之前我缺人手，现在咱们可以多做几盏新的盘吃灯来进行展出。
0: 嘿，太好了，
8: 我们也来帮忙。
7: 制作盘吃灯很简单，首先画出顶部叶轮的形状。
0: 我画好了。
3: 我也画好了。
7: 然后裁剪出叶轮的叶片。慢慢来，不要着急。接着在纸上画出喜欢的图案。
0: 嘿嘿，这个我擅长。哎，完成！
9: 哇，俺感受到了独具一格的艺术风格。
7: 接下来，大家将叶轮和图案用胶水组合在一起。然后来组装我之前制作好的架子，
0: 这个简单。
7: 好，用剪纸装饰框架，最后点上蜡烛就可以转动了。
5: 那咱们赶快把盘吃灯给大力叔叔送去吧。
0: 好，
10: 太好了，这下展览不仅可以正常的进行，来看的人肯定比之前还多。
11: 俺们赶快去通知大家，展览又重新开启了。
0: 哎，等等，
11: 还要等啥呀？吉吉，
0: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事情，我和毛毛决定当展览的安全员。
3: 好主意，你们一定会是最优秀的安全员。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4: 然。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

0: 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谢谢，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3: 不
14: 了。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春。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8: 营养，
1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9: 健康
1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0: 好吃。
1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1: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22: 黄豆包的新话剧。
23: 这孩子是怎么了？
24: 奥沃康的变！哎，
25: 团子熊大，你们在干嘛呢？光头强，我们在训练呢。
26: 训练？有什么好练的？
27: 当然是练下面的能力了。
25: 光头强，只有每天练习，咱们才能有所提高。关键时刻才不会掉链子呀。
26: 那熊二怎么没跟你们一起练呀？
27: 熊二说他要去集市上
25: 练习嗅觉。
26: 我看是去找好吃的了吧。
28: 萌萌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25: 是小月亮，她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

0: 黄豆包在哪儿？
1: 不知道，我也找了他半天了。
2: 我们会找到他的，交给我们。哎，这边，
0: 这里是
3: 黄豆包，他还在别的地方捣乱了。
1: 您能说说吗？
4: 方叔，
3: 黄豆包有什么事儿吗？
4: 方叔，能给我点蜂蜡吗？
3: 蜂蜡呀，没问题，跟我来吧。
4: 谢谢方叔。
3: 哎，这蜂蜡要加热成液态才能用，我们换个容器，加热得等一会儿。

0: 我给你洗点水果。谢谢冯叔。黄豆包，水果洗好了。哎，黄豆包呢？疯了，也不知道他到底想干嘛。啊，我们得尽快找到黄豆包。
1: 去哪儿了？忘集市的方向去了。
2: 包叔，您见过黄豆包没？
3: 见过呀，他刚才就在。
2: 那他有做啥吗？哈，他帮我干活来着。
1: 干活？
2: 对啊，当时我正在给客人理发，黄豆包突然出现。
4: 狼叔，我来给你打扫卫生吧。啊，那就谢谢你了。
2: 好了，慢走啊。哎，黄豆包呢？还想谢谢他呢。
1: 他打扫的还挺干净。他不会在收集毛发吧？毛发？哦，对了，
2: 黄豆包还嘀咕什么树胶？
1: 树胶？黑松林？再来点。
2: 收工，就给我一点吧！
1: 救命呀！是黄豆包的声音，快！

0: 还想抓我？抓我吧！
1: 啊，我看到，变变变！黄豆包，黄豆包，你没事吧？
0: 没事。
1: 黄豆包，你快爬上来！
0: 好。
1: 看我的百变枪！哎。
2: 你是不是拿了树胶啊？
1: 如果拿了，就快把树胶丢掉。
0: 我
1: 快！
3: 树胶没了。
1: 你找树胶干什么呀？
3: 为了制作文房四宝，画好国画。
2: 文房四宝是啥呀？
4: 这个我知道。文房四宝指的是毛笔、宣纸、黑墨和砚台，它们可是书房必备的四种宝贝，不仅可以用来写字画画，还是我们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呢。
2: 这么说，家里脏兮兮的是
0: 是织墨用的炭粉。
5: 那蜂蜡，
0: 书上说可以抛光砚石。
5: 那一冲呢？
0: 用来晾宣纸。
5: 毛发，
0: 做毛笔。
5: 那最后这树胶，
0: 用来把炭粉粘成炭条的。
5: 就这样做文房四宝吗？
0: 对呀，看我都做出来了，
5: 就是丑了点儿。还是给黄豆包找专业的工匠看看吧。
3: 我这白忙活了呀。
6: 其实文房四宝制作起来非常复杂，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光看书是学不会的。来
0: 啊，
6: 制笔需要精心挑选处理过的毛发，把它们整理成笔头，然后晾干，笔头镶入笔杆，毛笔才算制成。制墨呢，需要燃烧产生的碳粉跟熬制好的胶液混合在一起，接下来还要反复的揉搓捶打，再拿模具定型，经过晾晒黑墨才能做好。而纸的工艺就更复杂了，需要

0: 长时间发酵的植物纤维打碎，用水搅匀，沉淀，再用竹帘抄出，慢慢晾干，这样就做出宣纸了。而砚台呢，得用精心挑选的砚石经过雕刻打磨过蜡才算完成。
1: 这么麻烦呀？
0: 这些呀可不是一下子就能制作好的。这是我之前做好的笔墨纸砚，这套就送给你了，要好好利用哦。
1: 有了新画具，我肯定能和山羊爷爷画的一样好。
2: 行吗？这可是新话剧呀、啊！
1: 我再找猴哥买一套新的。
3: 光头猫，
2: 啊，
3: 这不是话剧的问题，
2: 那是什么问题？
1: 这样吧，山羊爷爷，请您就用黄豆包的话剧来画一幅画吧。
4: 好嘞，这可是你的话剧哦。
1: 哇，山羊爷爷画的可真好。
5: 好的话剧可以锦上添花，但想要画好，根本还得是勤学苦练。
2: 白忙活了。
4: 只要好好练习，你以后肯定会超过爷爷的。
6: 不过，你得先跟风叔和凯特他们道歉。
1: 我知道啦。
2: 对不起，给大家添麻烦了。
1: 这还差不多嘛。不过，还是要罚你。
2: 啊，罚什么？
1: 罚你每天最少画一幅国画，就这个呀，我正好需要练习呢。
7: 帮帮团，任务完成。
8: 冠军奖杯去哪儿了？
9: 熊大熊，你们这是怎么了？光头强呢？
10: 刚才帮山羊爷爷搬东西太累了，光头强还在那儿帮着修空调呢。
1: 正好我拿了酸梅汤来，喝一杯解解乏吧。
7: 太棒了，太好喝了。
11: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9: 是毛毛爸爸，他需要帮助。帮帮团。

0: 冠军奖杯变成这样了。
1: 这咋看都是口锅呀？
2: 俺看看，还是口新锅呢。
3: 难道奖杯是口锅？
0: 肯定不是。虽说奖杯是牛叔设计的，我不知道长什么样，但绝对不可能是锅呀。
2: 那是被换掉了。
0: 所以我找你们。
4: 毛毛爸爸，快来帮忙！
0: 马上！帮忙团，拜托你们了。
3: 那咱们在附近找一找线索。
5: 没有。
2: 有发现，这有一个可疑的箱子。也许他装过奖杯呢。毛毛的味道，
3: 是装奖杯的箱子，还是我亲手的呢？快跟我们说一说。
4: 毛毛，有你们的快递。
3: 好的。这是什么呀？
4: 这是比赛的冠军奖杯，要放好哦。我先走了。
3: 奖杯就放在那儿啊。我也奇怪呢，为什么是口锅呀？
2: 难道他送错了？
3: 拿好快递单，我们去邮局。
2: 等等啊，
6: 山羊爷爷家的这件事

0: 谢谢你们帮帮团，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1: 袋鼠小哥，给大赛的快递是不是送错了？
0: 啊，我可是按地址送的呀。
1: 这是快递单，您仔细看看。
0: 让我跟登记单对一对。找到了，看，没问题吧？
2: 这，哎，会不会是牛叔装错了呀？
0: 有可能，他最近寄出去不少快递呢。啊！我现在联系一下牛叔。
3: 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2: 哎，这下咋办？
1: 哎，袋鼠小哥，能告诉我们牛叔其他几件快递都送给谁了吗？
0: 没问题。
1: 时间紧迫，熊大去海龟爷爷家，
2: 好，
1: 熊二去哼哼家，我去蹦蹦家，出发。
4: 这就是牛叔发过来的快递，超级棒。
5: 最近我就收到这么一个快递，
1: 可以让我看看吗？
5: 当然，我拆给你看。定制的沙漏计时器。
2: 海龟爷爷，海龟爷爷，您最近有没有收到牛叔的快递啊？
6: 什么牛？
2: 您有没有收到牛叔的快递？
6: 收到了，是个杯子。
2: 啊，在哪儿？
6: 我想想看放哪儿了啊。
2: 没关系，你慢慢想，我帮您开门。
6: 放在
2: 来。
6: 就在我身上呢，是个保温杯。
2: 啥？没找到？
7: 你不也空着手吗？
1: 现在就剩狼厨师了。
7: 哎，先歇会儿吧。狼厨师是流动商贩，不好找。
8: 冷饮冰镇果汁酸梅汤。
2: 狼厨师。
8: 冷饮冰镇果汁酸梅汤。
1: 狼厨师，
2: 狼厨师，等一下。
1: 那个，
7: 俺要酸梅汤。
1: 牛叔给您的快递可能送错了。
9: 没送错，我都用上了。你们看，
2: 这也不像是奖杯啊。
9: 什么奖杯？这是牛叔特意给我设计的锅。我跟你们说，这锅特别好用，这把手，这透明的锅身，让你时刻能关注锅内的情况。
2: 俺们直接去牛叔家吧。
9: 酸梅汤好了。
7: 来了，
2: 你快走。
7: 俺的酸梅汤。
1: 牛叔，您在家吗？
7: 牛叔要在家，早就开门了。
10: 帮帮团，你们怎么来了？
1: 牛叔，比赛奖杯长什么样子啊？
10: 是不是被惊到了？俺这创意可源于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炊具。
7: 炊具？
2: 还真是锅。
10: 那叫鼎。
1: 鼎？那它？
10: 这个鼎在古代那可是重器，是最尊贵的象征。
1: 那它长什么样呢？
10: 我带你们看看。说到鼎的设计，那得说上三天三夜。
7: 这是不是就是你说的那个鼎？
10: 这也是一口锅。别急，我拿设计图给你们看。不是这个，这个也不是。想起来了，
1: 在哪儿？
10: 保险柜里。
1: 您简单说说就行了。
10: 那不行。我的设计只有你们看到才会觉得惊奇。等等，你们可别被吓到。
1: 快让我们看看吧。
10: 你们看。被惊到了吧？
1: 这不是狼厨师的锅吗？
10: 狼厨师？他的锅不是这样啊。你们。
1: 我们去找狼厨师。
10: 我没听明白，等一等。
7: 狼厨师跑哪儿去了？
11: 给你。狼厨师做的酸梅汤可好喝了。
2: 二宝。
1: 二宝，狼厨师在哪儿？
11: 刚刚还在那边。
12: 谢谢狼厨师。
9: 不客气。
13: 狼厨师。
1: 狼厨师，快把奖杯还给我们吧。
9: 啊，奖杯？
1: 就是这个，这就是大赛奖杯。
9: 这哪像奖杯了？这可是牛叔特意给我设计的锅。别打扰我做生意。
7: 你不能走。
1: 狼厨师，这真的是奖杯。
2: 是啊，而且现在就快奔。
9: 牛叔你来了。
2: 牛叔
9: 不陪你们玩了。

0: 么能是奖杯呢？
1: 龙叔叔，快停下！
0: 怎么没完了呀？
1: 啊，小心前面！
0: 追不上了吧？
2: 龙厨师，
0: 别抢我的锅！
3: 我们
2: 龙厨师，是我发错了快递。
0: 啊，
2: 你手里的不是锅，是我模仿鼎的造型做的奖杯。
0: 什么？是鼎？这
4: 鼎在我国古代曾被当作吹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鼎早就从吹器变成了重器，象征着权力和地位。所以我才借用鼎的形象来体现冠军的荣耀。
5: 原来是这样。
3: 嗯，这下可以把奖杯给我们了吧？
5: 我的锅。
4: 你要是喜欢，我再给你做个更好的。
0: 哎，一言为定。
3: 谢谢你，狼厨师。那我先把奖杯还回去。
6: 嗯。俺们帮狼厨师把车推出来吧。
0: 谢谢。
7: 恭喜杰豆豆获得亚军奖牌。本次比赛的冠军是皮皮，谢谢。本次比赛我们为冠军准备了奖杯，但是
0: 快颁奖啊！
8: 对呀对呀，
7: 可冠军奖杯将由特邀嘉宾团子颁发。欢迎团子。
3: 恭喜你赢得了冠军。
9: 哇，我是冠军。
4: 看来团子是送到了。
7: 帮帮团，谢谢了。
10: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脸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淬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客星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7: 喝卓然。
8: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9: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0: 奇怪的滑板，
11: 欢迎光临小朋友们，旧物免费领活动现在开始。
12: 太好打上了，
13: 箱子都空了，去看看另一个还剩些什么呢。好特别的滑板，哇！
14: 太好玩了！
13: 我的滑板！
15: 哇，光头强去小月亮家怎么还没回来？也不知道这些东西他还要不要了。
16: 没事儿的，等他回来了让他自己处理就行了。
17: 帮帮腿，你们快来帮帮我呀。
15: 12毛，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么事了？
1: 棒棒腿，我把它弄坏了。
0: 二毛，你先别哭了，我们一定会帮你修好它。
2: 可这坏的东西到底是个啥呀？俺也不认识。
0: 二毛，这个玩具你是从哪儿买的？
3: 这不是买的，是我从球球爷爷那免费领的旧滑板。
2: 啊，滑板咋会有这么多轮子？
4: 是呀，俺也没见过这样的滑板。
0: 二毛，你问过球球爷爷

0: 这个玩具怎么组装吗？
1: 我去小卖部找过球球爷爷，可是小卖部没有开门。
0: 那你还记不记得这个滑板原本是长什么样子的呀？
1: 嗯，我记得滑板的。
2: 干嘛？不用说了，俺知道该咋装。看电段新飞。

0: 板是滑板车吧？
1: 滑板车？哎，好像是哦。看来俺组装的不太成功。
2: 没事儿，俺觉得还是先把零件都分好类吧，然后再让二毛仔细回忆一下滑板到底长啥样子。
0: 我记得这些小珠子是串在金属杆上的，小珠子串好以后，把它们装在框架里，然后再把木板盖在上面，
1: 这样就完成了。
2: 肯定没完成，这儿还有一根木条呢。
1: 这个木条是哪儿的呢？
0: 想起来了，这是滑板中间的横梁。
1: 这回弄好了。等等，让俺用强力胶水把滑板粘得紧紧的。好嘞，这次肯定没问题。没事，这只是个意外。俺玩够了，换你们吧。
2: 坦的。
3: 真好玩。
0: 有了。你们想不想玩得更过瘾？
1: 想。

0: 团子，这也太刺激了！
1: 我也要试试冰滑的。
2: 哎，也叫叫俺。
3: 团子，哎，
4: 光头强，小月亮的八音盒修好了？
3: 那是当然，小小的八音盒可难不倒我。
1: 团子，这个滑板太好玩了，我要让所有小伙伴们都见识一下我的滑板。啊，
5: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有这么多轮子的滑板。
1: 嗯，可是多轮滑板不就是这个样子吗？谢谢你们帮我修好了滑板，再见了，棒棒团。
5: 我总觉得是滑板不对劲儿。
0: 光头强，你就是不想接受新事物，没玩到滑板是有点遗憾。
6: 棒棒团，你们等一下。啊，
4: 是球球爷爷。
6: 不，棒棒团，我的算盘不见了。
0: 算盘？它是玩具还是啥好吃的？
6: 它既不能吃也不能玩，是我用来算账的工具。它是长方形的，一排一排的金属杆上穿着很多的小珠子。
5: 糟了，球球爷爷说的不就是二毛的滑板吗？我就说这滑板不对劲儿，咱们得赶紧去找二毛。

0: 没事，哎，我的滑板呢？
1: 我的滑板！
2: 二毛，这不是你的滑板，这是球球爷爷的算盘。
1: 什么算盘？
3: 球球爷爷，你看，算盘找到了！
4: 太好了，谢谢你们。哎，这算盘好像不对呀。
5: 球球爷爷，这不是你要找的算盘吗？
4: 算盘是没错。可算盘珠的位置就不对了。
6: 位置不对？
4: 现在对了，上面两颗珠子，下面五颗珠子。
0: 等一下，您说这叫算盘，不是滑板呀？
3: 对，这才是它本来的名字，叫算盘。
4: 算盘呢，就是很特别的一个计算器。
0: 计算器？这不是玩具吗？
4: 对呀。准确地说，这是古代使用的计算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通过在绳子上面打结来计算数量，可是很快就无法满足庞大的计算需要了。于是经过我们先人的不断努力，终于发明出了算盘。而这项伟大的发明具有快捷、准确又强大的计算能力等特点，即使在计算机已经被普遍使用的今天，也没有被废弃，依旧受到很多人的青睐。我便是其中一个。
0: 哇，算盘可真厉害！
2: 怎么了，二毛？
0: 我在想，我把算盘当成滑板玩了这么久，那发明算盘的人一定会很伤心吧？
4: 没关系的，二毛。球球爷爷小时候啊，也这么玩过。这就是小孩子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嘛。但如果二毛愿意学习算盘的话，那发明算盘的人一定会很高兴的。
0: 真的吗？我要学，我要学。
4: 来来来，爷爷教你。一上一，二上二。
0: 一上一，二上二。
4: 一下五去四，二下五去三。
0: 一下五去四，二下五去三。
7: 帮忙团任务完成。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灰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9: 三岁了，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喝卓然。
2: 立德树人是十大之问，更是强国之基。走进京津冀。

0: 开放浪潮，
1: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0: 扎根红色沃土，点亮信仰之光。
2: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3: 只要有信心，天地可为课堂。
0: 为思想领航，为成长奠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0: 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小月亮的秘密。
9: 雨过天晴，真是神清气爽啊。
0: 小月亮，早啊。
1: 早。
0: 匆匆忙忙的，这是干嘛去啊？花瓣。
10: 啊，我的玫瑰花。
9: 大鹅先生，发生什么事了？
10: 一场大雨，我的玫瑰花全毁了。
0: 真可惜。
10: 只是不知道是谁把掉落的玫瑰花瓣全都捡走了。
9: 啊，玫瑰花瓣都没了。
10: 是啊，这些花瓣还可以做一些鲜花饼呢。
9: 啊，
0: 难道是他？
10: 怎么？难道你知道？
9: 大哥先生，你就放心吧，这件事情交给我，我一定帮你把花瓣都找回来。
10: 哎，琪琪。
11: 啊，熊二，你在吃什么呀？
12: 俺在吃玫瑰饼。
11: 哇，看起来好好吃啊。
12: 熊大呢？
11: 熊大帮山羊爷爷摘水果去了，
12: 那俺给他留着。
13: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
0: 是吉吉，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杰杰。杰杰，你没事吧？
1: 啊，帮帮团，吓我一跳，我还以为被小月亮发现了呢。
2: 杰杰，你为什么要躲起来啊？
1: 我在调查大鹅先生丢失的玫瑰花瓣，结果我发现，哎，啊，给你，
3: 让我看看。

0: 不错，花瓣很新鲜。你先去准备剩下的材料，然后再来约好的地方找我。
1: 嗯，
0: 那待会儿见。
1: 啊，没想到小月亮竟然还有同伙，看来我也要找几个帮手才行。我猜这个包裹里面就是大鹅先生丢失的玫瑰花瓣，小月亮和阿丽之间一定有什么阴谋。
2: 可他们要那么多玫瑰花瓣做啥呢？
3: 妈妈，
1: 我出门啦。看，小月亮一定是去找阿丽了，我们快跟上去。
3: 狼厨师，狼厨师，你可以给我一点洛神花油吗？
0: 没问题，给。
3: 谢谢啦，狼厨师再见。
4: 来，你要的风蜡。
3: 谢谢风叔。
5: 这些紫草你看够吗？
3: 够了够了，谢谢凯特妈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小月亮从凯特妈妈这儿买材料，难得要做好吃的。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一定要抓住小月亮的狐狸尾巴。你们瞧，小月亮和阿丽一定是在这里接头。
2: 买这些东西进山洞确实有点可疑，咱们还是先进去看一下吧。
3: 阿丽，这些材料足够了吗？
0: 足够了，咱们可以开工了。
3: 太好了。
2: 蜂蜜蛋糕，不对，到底是啥味道？
1: 小声点。
0: 声音，
1: 好像有人来了，快收拾东西。
3: 这边，
2: 玫瑰花瓣，难道真的是小月亮？
1: 他们俩肯定是从这儿逃跑了，
2: 咱们快追。
1: 包裹里面装的是什么？
3: 我才不告诉你呢！快停下，
2: 小月亮！小月亮，你别跑了，快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3: 我
1: 站

0: 你在吗，小月亮？
1: 啊，明明看到他们在这边啊。
2: 先生，我把丢失的玫瑰花瓣都追回来了。
0: 这些花瓣都是小月亮捡走的。
1: 对不起，大鹅先生，我不知道这些花瓣你还要做鲜花饼。
3: 小月亮，你捡这么多玫瑰花瓣是要做什么呀？
1: 我……
4: 嗨，还是我来说吧。
1: 哇，好漂亮啊！
4: 小月亮，有你喜欢的吗？
1: 过几天是我妈妈生日。

0: 我想亲手做一个胭脂送给他，你能教教我吗？
1: 嗨，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谢谢你阿丽，你可一定要保密哦。
1: 小月亮是想给她妈妈一个惊喜，所以不想让太多人知道。
0: 妈妈每天工作都很辛苦，已经很久没有化妆了，我想让妈妈在她生日那天能漂漂亮亮的。
2: 原来是这样，那我就把这些玫瑰花瓣都送给你吧。
0: 真的吗？谢谢大鹅先生。
3: 俺还以为胭脂是好吃的呢。
1: 嗨，熊二，胭脂可不是吃的。胭脂是传统化妆品中的一种，又叫腮红，涂抹在面颊或者腮上，可以让脸色更明亮更红润。
3: 哦，原来是化妆品呀。
1: 对呀，胭脂的制作方法有很多种，我们这次选择玫瑰花作为主要材料。
4: 小月亮，那我们来一起帮忙做胭脂怎么样？
0: 太好了。
1: 首先呢，我们要把花瓣清洗干净，然后将花瓣烘干，把紫草、洛神花油、天然蜂蜡备好，把烘干的玫瑰花、紫草、花瓣研磨成粉，放入洛神花油和天然蜂蜡加热。注意，加热环节要有家长陪同哦。最后进行过滤，完成。小月亮，咱们做的胭脂特别成功，快去给妈妈一个惊喜吧。
5: 小月亮，妈妈回来了，
6: 生日快乐！
4: 哎，
0: 妈妈，妈妈，生日快乐！这是我送您的礼物。
5: 妈妈真是太开心了，谢谢你们。
0: 妈妈你好美呀！
6: 哇，
5: 小月亮，妈妈真是太喜欢这份礼物了，
0: 也多亏了帮帮团和阿丽的帮忙。
1: 别客气，
4: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续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1: 咦，格子在动，
2: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2: 盖食冻根薯条。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今天开始用筷子。
1: 来来来，吃饭了。
2: 哇，妈妈，勺子叉子。
1: 来，妈妈已经教你们使用筷子的方法了，今天啊，继续练习用筷子吃饭。
3: 妈妈，我不想用筷子。
4: 我也不想用这个。
2: 妈妈，我想用勺子叉子。
5: 这，
2: 妈妈。
1: 三毛，不行，得练习用筷子吃。什么？我马上就来。帮帮团，你们快来，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4: 是兔妈妈，她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帮帮团，兔宝宝们就麻烦你们照看了。
1: 兔妈妈，您就放心吧。
2: 嗯，我们照顾兔宝宝可是很有经验的。
0: 孩子们，妈妈有点急事儿，你们要好好听帮帮团的话，知道吗？
2: 好，妈妈路上小心，给我们带好吃的。
0: 好好好，妈妈都记住了。啊，哎呀，时间来不及了，我先走了啊。对了，还有一件事儿。哦，帮我监督兔宝宝们用筷子吃饭，勺子叉子我都藏起来了。
1: 嘿嘿，好的，没问题。
3: 吃饭时乱敲筷子是很不礼貌的行为。
2: 是啊，大家刚开始用筷子肯定会不习惯，我来给你们改装一下吧。看我的百变工具。
4: 光头强又在鼓捣啥呀？
2: 完成了。看我做的辅助筷子。
1: 不夹不夹，
2: 双指要轻轻用力，
4: 张开合并，张开合并，
3: 三毛加油。
2: 不错不错。
1: 抱歉，手滑了。
2: 三毛的手也滑了。
5: 太好玩了。
4: 三毛别扔了。够了，你们要好好用筷子。
2: 熊大太凶了。
6: 熊大，对待小孩子要耐心一点，不要太着急了。
4: 都怪你们把我妹妹给惹哭了。
6: 三毛，别哭别哭啊。
2: 熊二，我要跟你说悄悄话。
1: 那我们说好了。
6: 熊二，你和三毛说了什么呀？怎么这么快就不哭了？
3: 没说啥。
7: 现在饭菜都凉了，桌子也脏了，该怎么吃饭呀？
6: 那我们收拾一下饭桌，你们先在院子里玩一会儿，等饭好了要乖乖用筷子吃饭哦。
2: 等等我，
1: 来。
6: 哦，光头强，你去看着点小家伙们吧。
2: 没问题。
6: 熊大，热饭菜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8: 嗯。
6: 熊二，熊二，你找什么呢？
3: 没找啥。
6: 那我们就把桌子收拾一下吧。
3: 好。嘿
9: 好好用筷子吃饭，不可以再打闹了。
1: 知道了，
4: 大家快吃吧，不然一会儿饭菜又凉了。
7: 你们盯着我们干嘛呀？
4: 当然是看着你们用筷子呀。
6: 熊二，怎么了，熊二？

0: 肚子疼。
1: 雪花，你咋能这样？
2: 俺错了。
3: 你知道吗，熊二，你这样只会让兔宝宝们越来越不会用筷子吃饭。
2: 对不起，可是俺不明白为啥一定要用筷子吃饭呢？
4: 因为啊，这是我们传承了3000多年的传统。看我的百变风趣！在3000多年前，随着我们的饮食发展得越来越丰富，我们渐渐地不再使用刀叉作为餐具，在餐桌上我们用筷子来品尝美味，传递友爱。生活里，筷子在作为餐具的同时，也承载着我们特有的传统与家庭美德，寄托着无数人的情感。所以啊，直到今天，用筷子的习惯都不曾改变。
5: 用筷子是对传统的传承呀。
1: 可我们就是不喜欢用筷子吃饭。
4: 我们来玩一个筷子游戏怎么样？
6: 筷子游戏？
4: 玩得好还有奖励哟。
6: 大毛，有奖励。大毛也要玩筷子游戏。
4: 我们先来玩一个小游戏，用筷子把纸杯夹起来落在一起，三个人全部完成就算过关。那我们开始吧。大家完成的都很好。
6: 哼，这个游戏也太简单了吧？
3: 是吗？那么现在热身结束，我们进行正式的游戏环节，乒乓球接力。从大毛开始，用筷子夹住乒乓球传给下一个人。
1: 三毛，要轻轻夹球哦。
3: 如果中途乒乓球掉了，那就要从第一棒重新出发。三毛加油！
6: 通关的神秘奖励会是什么呢？
7: 哥哥，
1: 没关系的，我们再来一次就好了。
6: 哥哥要好好加油哦。
4: 这次绝不能掉，不能掉。
6: 要成功了。
3: 不要难过，其实你仔细想想，比起一开始你夹菜时的样子，现在的你已经能夹着乒乓球走这么远了。
6: 可是我
4: 只要保持耐心和冷静，你们一定可以成功的。
6: 刘慧欣哥哥，我们相信你。
8: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9: 通关奖励来了。
8: 哇，好香啊。
3: 大家的筷子用得越来越好了。
10: 哎呀，孩子们，你们学会用筷子吃东西了。
6: 妈妈，这都是因为有帮帮团帮助我们。
10: 帮帮团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0: 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喝卓然。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好未来。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3: 不是。
2: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
4: 雅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您是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7: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8: 传说中的宝物。
9: 有一年缺水大旱，人们不得不到处寻找食物。他们走啊走，忽然出现一片小树林，他们在里面发现一个奇怪的大铁盆，有个人用铁盆洗苹果。这时一道金光闪过，放进去的苹果一个变成两个。
10: 哇，好厉害的铁盆！
9: 这可不是一般的铁盆，它叫聚宝盆，你们要不要见识一下？
11: 啥？展品失窃咧？
12: 没错，就是前几天的事儿。龙猫警长已经展开调查了，
11: 希望能尽快找到失窃的古董。
12: 这个小偷太可恶了！
13: 啊！汪汪团，你们快来呀！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12: 是大毛，他需要帮助。汪汪团。

0: 水果，你要搬到哪里啊？
1: 我要把这些水果放进琪琪的聚宝盆里，变出更多的水果。
0: 聚宝盆？
2: 不管放进去多少东西，都可以成倍拿出来。哇！
3: 用我的香蕉试试怎么样？
2: 当然可以了，快放进来试试吧。呼哩哇哩，呼哩哇哩。你们看，
3: 好厉害，真的变成两颗了，
1: 是不是很神奇？
4: 那还等啥？快走吧！
5: 熊儿，等等，聚宝盆只是个传说而已，并不是真实存在的。
4: 啥？不存在？
1: 不可能，我们都亲眼看到的。
0: 大毛，不如你先带我们过去看一下，如果是真的，我们一定会帮你把水果送过去。
1: 好吧，我带你们去见识一下。就是这儿。
2: 呜哩哇哩，呜哩哇哩，
6: 呜哩哇哩。
7: 我看看，哇，好棒呀！吉吉说的果然没错，
5: 竟然真的变出来了。
1: 我没骗你们吧？只要把水果放进去，就会变出更多的水果。
5: 刚才太亮了，我什么都没看到。
4: 俺去近距离观察一下。让俺试试。
7: 聚宝盆啦，你快试试，真的太神奇啦！
2: 来吧，把你们的水果放盆里吧。呜哩哇哩，呜哩哇哩。
4: 果然变出来了！
7: 我要回去拿些其他水果。
8: 我也去。
4: 真的变出来了！大魔，你尝尝。
0: 熊二，近距离观察有什么发现吗？
4: 俺没看出来有啥不对劲。
5: 不对，他很有可能在周围布置了什么机关。
0: 那我们在周围检查一下。
4: 等等啊！
1: 你们慢慢调查，我先回去拿几个水果。
5: 小心点，熊二，别让他发现我们。
4: 俺知道了。
0: 郭素强，我们就在这里观察，对吧？
5: 不，这回你从上面，我和熊儿从两侧观察。这次我一定要看清楚。
0: 每次都会被金光闪到，看不清楚琪琪做了什么。
5: 没想到这光这么刺眼，
2: 我有办法了。放起来吧，
5: 这下肯定没问题。
6: 能看清了，
5: 原来是这样。
1: 聚宝盆好厉害呀！
7: 是啊，
1: 我们再去拿些其他的水果。
4: 等等，先别走。
2: 你们一直在周围鬼鬼祟祟的做什么？
5: 你的聚宝盆是假的。每次你使用聚宝盆的时候，用手中的闪光灯制造金光，然后再迅速从兜里将相同的水果放到盆里。琪琪，我说的没错吧？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 还是被你们发现了。其实我小时候生活很困苦，买不起玩具，吃不起零食，所以长大后我就希望所有的孩子们每天都快快乐乐的。于是我就想到用这种方式把水果和玩具分给这些可爱的小朋友，看到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就知足了。
4: 光头强，你看，琪琪是多么善良的好人呀！
0: 虽然聚宝盆是假的，可能是为了把水果分给大家。
4: 琪琪，俺觉得你太伟大了，
0: 我们支持你。
5: 这，对不起啊，琪琪，我错怪你了。
2: 没关系，不过你们要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哦。
0: 放心吧，我们不会说出去的。
2: 谢谢你们了。
1: 琪琪，
3: 我们又拿水果来了。
4: 大毛，
5: 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
0: 我们现在就去你家帮你把水果送过来。
1: 太好了，
0: 琪琪再见，我们马

0: 差点被他们识破。
1: 蹦蹦团，谢谢你们。
2: 不用客气。
3: 蹦团、
1: 不好了不好了，琪琪的聚宝盆和所有的水果都不见了。
4: 到底怎么回事？
2: 我们把所有的水果都给了琪琪，
1: 可这一次人呢？我们被骗了，我们的水果
4: 真是太可恶了，我们都被他骗了。熊二，琪琪肯定还没走远，快用你的鼻子找找。
0: 交给俺吧，
5: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0: 团子，他应该就在附近，
2: 大家分开搜索，一定要找到他。
1: 好。
0: 到底跑哪儿去了？
6: 这么多水果够我吃好久了。

0: 我发现了车轮印，收到。啊，停剑，帮子强，快把东西放下。哼，休想。停剑，这回你跑不掉了，难缠的小子。你藏到这里还想跑？
1: 原来小镇展品是你偷的，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事情是这样的，前几天我在文物展览中看到一件展品，居然和我在小说里看到的聚宝盆一模一样，于是我就想借用它来当聚宝盆去骗小朋友的水果。
1: 这件展品明明是你偷来的。
0: 是不是姐，是我偷来的。
1: 琪琪，你要为你犯的错误付出代价的。小朋友们，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聚宝盆，这都是他编造出来的。
2: 不是聚宝盆，那是什么？
1: 他真实的名称叫鬼。
2: 鬼？好奇怪的名字。
1: 在古代，鬼是用来盛放煮熟饭食的器皿，多用来盛放稻米等粮食，作用相当于现在使用的碗。
2: 啊，只是个碗呀。
1: 小朋友们，大家向往富足生活的想法可以理解，但美好的生活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
3: 聚宝盆只是一个传说，大家千万要认清。
4: 我们知道了，
3: 现在大家把自己的水果都领回去吧。
2: 谢谢你们棒棒团。
3: 别客气，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4: 棒棒团任务完成。
5: 剑球风波。
3: 是琪琪，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我需要几个会踢毽球的队员。
1: 找队员干啥呀？
0: 当然是要去参加毽球比赛了。
2: 为了推广毽球这项运动，我和山羊爷爷准备举办一场比赛。
0: 比赛？
3: 作为奖励，最终获胜的队伍除了能得到毽球宣传大使的称号，还能得到这个非常漂亮的毽球。
0: 哇，事情就是这样。
1: 毽球有啥好推广的呀？
0: 你可不能这么说。毽球又叫毽子，古称抛足戏剧，踢毽球可是一项传统运动，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吉吉，你知道的可真多，而且毽球的踢法可多了，你们瞧好了。咦，哇，嘿，作为一种古老的传统民族体育活动，一直深受大家的喜爱。嗯，哎，哎，嘿嘿，怎么样啊？
4: 吉吉真厉害！
5: 吉吉，你想找什么样的队员呀？
0: 我需要体力好、有默契、有力量的队员。
6: 俺能加入吗？俺力气大。
7: 还有俺，还有俺，
8: 还有我们，
6: 俺们是最默契的。
0: 你们，那就让你们试试吧。预备，开始！咦，
9: 咦。光头强，
6: 喊的，爽！
10: 是俺失误了。
0: 要想赢比赛，那我的队员一定得是最好的。你们踢毽球不行，所以还是好好的帮我做宣传吧。
1: 那好吧，
5: 我们去印一些宣传单，分开宣传，这样效率高一些。吉吉，怎么样？
7: 大毛二毛，吉吉正在找参加毽球大赛的队员，你们有兴趣参加吗？
11: 有兴趣，我们最喜欢踢毽球了。
7: 那太好了，快去找光头强报名吧。
11: 好。
5: 团子，吉吉正在找会踢毽球的队员，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森林空地那里看看。
12: 好，谢谢团子。
13: 光头强，我要怎么参加呀？
11: 只要通过测试，就能成为毽球队的一员了。
13: 测试？
11: 对，就在那儿，能和熊大连续对踢3个就可以了。
0: 下一个，
6: 大毛，接住！
11: 简单。
6: 失误了。
0: 不行，下一个。
6: 这么严格。
0: 下一个。以后你就听我的了。
6: 啊，我们不是应该互相配合吗？
0: 加入我的队伍，当然必须得听我的啦。
6: 哪有这样的队伍？那我不加入了。
0: 下一个，
13: 吉吉王子。
0: 你别那样看着我啊！无论是谁，都要测试。
13: 那好吧，加油！我准备好了。
0: 喂，哎，喂，嘿，嘿，嘿，毛毛，可以呀，欢迎你的加入，
13: 太棒了！
0: 大家都听好了，咱们一定要拿到比赛的第一名。
4: 第一，
0: 为了更好的宣传毽球运动，还要进行专项训练。
4: 专项训练？
0: 没错。
6: 啥？俺们也得训练？
0: 那当然，我需要你们来鼓舞士气。开始吧，
4: 吉吉队加油！
0: 哎，嘿，要让你们跟上我的标准，训练是必须的。继续，哎，
14: 来吧，
0: 喂，看我的。停了，这要是正式的比赛怎么能行？再来， 团子，快给本王子降降威！
8: 阿瓦卡达，变变变！
0: 舒服。啊，你们别停啊！
7: 让大家也歇歇吧。
0: 不行，时间不多了，我们必须要拿第一。由球球爷爷和山羊爷爷举办的毽球比赛现在开始，请双方入场。先说一下比赛规则，哪个队先得21分就算获胜。黄豆包队先发球，预备。喂，吉吉队得1分。
15: 嘿嘿，怎么样，你们不行了吧？
0: 我们加油。啊，黄豆包队得1分，现在吉吉队发球。
15: 加油加油，
14: 毛毛接着。
16: 厉害呀、啊、
15: 谢谢
0: 毛毛。不要和对手说话。还落后3分。出界，黄豆包队得1分。毛毛，你怎么踢的？
7: 吉吉，别着急呀、啊，
0: 不要你管。
15: 看我的，喂，这个，喂，
14: 我能接住。
15: 大家加油，我们就要赢了。
0: 赢的是我。黄豆包队获胜。
17: 这真是太精彩了，
3: 恭喜你们赢得了比赛。
13: 好漂亮呀，
15: 谢谢球球爷爷、山羊爷爷。黄豆包，我能看看吗？当然可以啦。
14: 我也想看。
11: 吉吉，你去哪儿啊？
0: 都输了还不走？
11: 就因为这个？
0: 我们队会输都怪萝卜头和毛毛。
11: 啊，你还怪别人？
0: 难道怪我吗？
16: 当然了，你们是团队，不该团结合作吗？落后时不该互相鼓励吗？啊，
0: 就是啊。可吉吉你呢？毛毛，不要和对手说话。
14: 我能接住。
0: 哎呀，我会和他们好好道歉的。
3: 吉吉，虽然你们没赢，但是这场比赛让更多人了解了毽球这项运动。
15: 啊，所以奖品应该也有你们一份。走吧，大家一起合个影。
13: 吉吉王子。
0: 萝卜头毛毛，对不起。是我没有团队概念，请原谅我。
15: 要合影了，快来，我们一起吧。
0: 你们原谅我了，
18: 就知道你会道歉的。
4: 冲锋团任务完成。
19: 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4: 喝卓然。
20: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2: 营养，
2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9: 健康
2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2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7: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19: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三十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8: 喝卓然，
2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食高钙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食高钙脆虾条。
2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的谈话。
1: 今天外面好热呀！
0: 光头强啊，谢谢。
2: 熊大呢？
0: 熊大在帮兔奶奶搬东西呢。
2: 哦，哇，熊二在看什么呢？
1: 这是
0: 谈话。
3: 对呀，俺以前总去买郭大叔的谈话，他的摊子总有很多人围观，特别受欢迎。
0: 那改天我们再去找胡大叔买糖画吧。
3: 棒棒团，快来帮帮我呀！
0: 是吉吉和黄豆包，他们需要帮助。棒棒团，出发！

0: 是这样的，原本我们是去找毛毛的。
1: 是桃花，好久没见过了。
2: 是，我们也去买一个吧。
3: 走。哎，完成了。
2: 大叔的技术还是这么好，你看，我的包，
1: 哇，太棒了吧！快来看，全自动桃花机，只要按下按钮，桃花就自己做出来啦。怎么样，是不是很棒？
2: 不不不。猴大叔的糖画才是最棒的，
1: 来来来，你看
2: 这流畅的技术啊。难道不是猴大叔更厉害吗？
1: 可是机器做的又快又好呀。还可以自己操作呢。
2: 机器做的没有灵魂，
1: 动作很快，能一下子做好多呢。
2: 机器做的没手工的漂亮，
1: 我不管，机器做的好，手工的好。
4: 就因为这件事，
2: 没错，你们说说看，是不是手工桃花最好啊？
1: 是机器，
2: 是手工，别吵了。
5: 其实俺也喜欢猴大叔的桃花。
2: 哎，你看吧，熊二也说猴大叔的手工桃花好。
1: 哇，光头熊你呢？
6: 我，我觉得桃花机还挺有趣的。
1: 看吧，光头想选机器。
2: 但我觉得猴大叔的糖画才是最传统最好的。
6: 可是糖画机操作简单，速度又快，你们看，已经超越传统手工了。

0: 还是觉得手工糖花好。
1: 糖花机好，
2: 手工好，
1: 糖花机，
3: 手工好，
1: 糖花机。
0: 先别吵。嗯，
4: 团长，你觉得哪边好？
5: 你怎么样？是手工好吧？
1: 不是，机器这边好。
0: 怎么会？手工才是最好的。
1: 机器好，
3: 手工的好。
1: 机器，
3: 手工。
6: 要不我们比一比？

0: 岩桃画机吗？就在那边，快来看呀！
1: 福大叔纯手工糖画，想体验的快跟我来。
0: 重点是猴大叔的绘制过程，这才是赏心悦目的表演。猴大叔，开始吧。
2: 哦，好。
3: 俺最喜欢看过程了。
2: 你们看，融糖作墨以勺为笔，这块大理石啊就是纸，手腕呢要灵活，抖、提、顿、放、收，一气呵成，不能断。然后再粘上竹签，用小铲刀铲起糖画，这样一来就完成了。
4: 太棒了！
1: 阿杰，快多做几个给我。
5: 行。
3: 糖画好了。
1: 告诉你，机器才是最棒的。这次是我胜出了吧？
3: 等等，猴大叔的糖画可以定制。
5: 定制？
3: 没错，大家想要啥样的图案都可以。
6: 猴大叔，我想要长翅膀的小猪。
3: 猴大叔，这是展示你技术的好机会呀。
2: 好吧。好了。
1: 我要抱着云的小兔，我要踩着云的小松鼠，
7: 还有我呢。
2: 好好好，慢慢来，都有份儿。
1: 谢谢猴大叔。我们的糖画机也能把它们制作出来，
5: 可是这样不好吧？
1: 我可是为了你好。我来。我们也能做，还比你们快。同款翅膀小猪，还有抱着云的小兔。
0: 黄豆包，你这是抄袭。
1: 那又怎么样？我们的糖画机就是无敌的。想要几个都能很快做好，
0: 那是作弊，是吧，呵呵。
5: 我
1: 糖画机你还可以亲自操作。
3: 哇，是猴大叔的绝招。
2: 这个呀是另外一种糖画，立体糖画。
0: 哇，这下看你们怎么抄。
1: 跟我们比。快来看，快来瞧，糖画买一送一。
5: 这可不行啊。
1: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我要体验。
6: 我也要。
1: 喂。
3: 俺有办法了。
1: 快来瞧，快来看，糖画表演，猴大叔。

0: 奇、熊二、黄豆包、光头强，你们看吧，猴大叔和阿杰累的。奇奇、黄豆包，你们有什么好争的？猴大叔的手工谈话代表着传统文化的传承，而阿金的谈话机代表了科学进步的发展，这是提高生产效率的一种方式。他们之间不应该是对立的，而是要一起发展才行。你们过来，我们可以既表演传统文化，又能够让大家快速拿到糖画呀，大家一起展示过去，面向未来。
1: 说的太合理。
2: 我错了。
1: 我也不对，但我有个弥补的办法。

0: 欣赏完表演，可以来这边挑选想要的款式。
1: 毯子真棒！

0: 心愿长隆动物大越野，全程27公里，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和这片土地上的动物朋友惊喜邂逅。沉浸式漫游，山林湖泊生态秘境，在小镇近距离感受动物野趣，万物自在生长。心愿长隆动物大越野，和自然一起慢下来。心愿长隆欢迎你。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1: 有希望了，
0: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它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2: 乖乖狗狗。

0: 呀、啊，猫咪呀、啊，
1: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2: 欢迎来到我的泡泡酒店，我是泡泡，这是管家能福，这是云朵宝宝可米。我们为每一位客人都提供量身定制的酒店体验。这种特殊的电梯体验有时候会需要点时间来适应，接下来就可以尽情享受属于你的专属房间了。记得遇到困难冒个泡，我们马上到。

0: 熊林小英雄再度集结，暖心冒险即将上演。
1: 俺们是帮帮团，
2: 耶！
1: Avocado， 变变变！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3: 啊，熊熊的力量，熊熊百变枪！
4: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3: 嘿，滚！
5: 多亏有帮帮团的帮助，帮帮团任务完成。
6: 这里是赛车的世界，有宇宙最奇怪的赛车，最复杂的赛道，各路云集的高手，

我节约，我光荣。粒粒不易，不道不弃。节约粮食，时时牢记。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0: 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大家来到2026年世乒联美国大满贯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单打的半决赛。那在本站大满贯的女单赛场上，赛会的四强呢，有三位是中国选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半决赛是位于千秒的上半区，由王一迪来迎战孙颖莎。好球！这个球王一迪回摆有点没太摆住，这个球明显冒高了。

0: 好球。
1: 完住。
0: 孙颖莎这边打发巧啊，其实前三拍的质量一点都不差。这板进攻被王一迪正手快带防回来，然后又防了一个中间位反手，还撕了一个斜线。这个正手的进攻啊，王一迪没打上。好球！爆冲了一拍直线。先是反手在中间位的一个反撕啊，撕开角度，下一拍侧身冲直线。前一拍啊，孙颖莎这个劈长劈的还是够深。
1: No flash, please. 4-3.

0: say please, 4-5.
1: 嗯，这个反手出现了失误。

0: 5-7。
1: 孙尚面对王一迪的这一板劈长啊，其实已经准备好了这个反思的准备，但这个球应该是比较沉啊，这个弹跳没有孙颖莎预想的那么高，还有一些下旋。

0: six。
1: 王一迪这个反手脚下还是稍微慢了一点，这脚下调整没太到位。这是一个机会球。吃发球了，孙永沙刚才也发了一个下旋。连吃了两个发球，10-6，这样孙永沙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1-6。在第一局局末阶段，王一迪这边失误还是偏多，这个不止一次机会分没能把握住。这样，四圣山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

0: Second game, soon to serve. Last ball.
1: One. 而对孙颖莎发球的旋转判断的没有那么准。

0: 舒缓。来，出网。
1: 王一迪刚才这个发球擦网了。接发球，孙永沙直接劈长。

直接形成这种呛香池。还是反手顶反手，损杀反手啊，抹开了更大的角度。好球，先是控制住王一迪的正手短，啊，牢牢的控制到王一迪的

0: 正手小三角，然后再劈长，侧身正手的反拉。
1: Two four。
0: 是反手的对抗，两个人这个反手打的都很硬朗，这个都有提速抓机会的能力。都在控制对方的正手短。就王一迪这个正手位的调打出现了失误，这个脚下还是差了一点。好球，好球！这个正手王一迪衔接的够快啊，先是拧拉上手，然后直线变线，正手再打向中间。嗯，好球，机会球啊！王一迪在这一分上也抓住了，将比分追到4-6。但是刚才这个多拍过程当中啊，王一迪有一板回球滚网。

0: 6-6。
1: 6-6。谢颖莎这个正手的挑打打得没有那么快，被王一迪防回来了，而且回防的线路落点还是在孙颖莎的中间位。
0: 6-6。
1: 孙颖莎这边是通过发长球然后反手的上手啊，打了一个前三拍的发抢，

0: 踢成。这个球还是旋转上对王一迪的中间位啊有很大的限制。
1: Ladies, six, eight.
0: 这个接发球，孙伟莎反手想拧啊，但是拧拉出现了失误。这个球还是有比较强的侧旋的。还是反手位的相持，八比八。

个杀还是在反手位的对抗相持过程当中啊，找到了一个侧身正手上手抢攻的机会，还是抓自己的中间位找反击。

好球！王一迪把整个的线路打得非常开，西美沙这边防守已经很有质量了。这一分直线的变线也有点擦网。两个人发球轮的赢球率

还是在反手相持过程当中啊，孙颖莎找到了正手变线上手的机会。先是反手和王一迪相持斜线，然后侧身来抢直线的进攻。接下来王一迪将会面对孙颖莎第二局的局点。11-9，这样孙颖莎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7局4胜制的比赛，现在孙颖莎是2-0领先于队友王一迪。

还是盯住反手斜线位。

0: 所以他这边也打了一个发巧，主要是刚才王一迪这个接发啊，第一时间有点犹豫，所以他发了一个半出台。
1: One two。
0: 还是发巧，正手的台内调打。

0: 齐注。
1: 这个球王一迪在反手上手之后还是成功往上加上了质量，先是摆到对方的正手位，然后再去提速。侧身正手的直线抢拉。

庆沙开长球啊，直接和王一迪形成这种强强池。但还是在反手对抗的过程当中啊，就看了两个人谁能率先让自己的正手来上手。

好球，反守卫的香池啊打得非常流畅，然后侧身正手来抢攻直线，

0: 怀迪这个反手还是希望能够回得更深一点啊，想要加质量，但这个球一加力量回球就长了。
1: Left, six, seven.

这个球的落点还是被孙颖莎想办法回到了中间位，通过中间的深落点来压制王一迪。

0: 还是把球啊塞到王一迪的中间，10-8，这样孙颖莎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1: 王一迪。

10, 9,

11-9，这样斯永沙拿到了双方第三局的胜利。在这场女单半决赛的比赛当中，大比分方面，斯永沙是3-0领先王懿迪。

0: Horn Game, soon to serve, last all. Please, last all.
1: 王一迪反手的上手啊，这个球也打丢了。

0: 弯。
1: 这个台内的正手调打啊也打丢了，现在需要王一迪在进攻端啊再去调整一下。王一迪这边请求了暂停。这一分孙颖莎也是直接开长球。好球，王一迪这一分发球抢攻得手。

好球，先是反手来压制住孙伟莎的左半台，然后正手啊再找机会上手，

这个正手上手没能压住球，刚才那一分孙颖莎也稍微有点退台了。

所谓的强强池，两个人的速度都很快，而且把球压得都很低。你这个时候先变线的一方啊，就要承担更多的风险。三分的分差，射杀这个正手还是先完成了斜线的变线，反手撕斜线啊，然后在中间啊，正手再变斜线。

这个进攻被王一迪防回来了，然后王一迪这边打了一个反击。正手的连续上手，连续两拍啊，王一迪正手的变线。这一次侧身正手斜线的进攻啊，王一迪没能打上。接下来王一迪这个分数的压力就会比较大啊。

0: 重复落点的线路。反手先是直线的变线，然后下一拍在中间位啊，这个正手准备的非常充分，继续拉向斜线的方向。摄影杀的发球轮，王一迪这个劈长劈的还是非常有质量的，这个球不怎么转，而且劈的够深，9-8，摄影杀这边还领先着一分。反手位强相持，王一迪将比分追平啊，9-9。
1: 王一迪，
2: 9-9。

10-9，这样王一迪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在第四局当中啊，王一迪也实现了逆转，拿到第四局的胜利啊。王一迪现在是将局分追到了1-3。

这个球圣沙开长球被王一迪判断出来了。圣沙中间位的回球啊，这个球落点太浅了，也给了王一迪侧身正手啊上手的机会。接发球抢攻，王一迪这个正手抢攻出现了失误。

0: 3, 2。Stop. Soon. Time wasting.
1: 裁判这边是给了孙颖莎一张黄牌。这个反手位的相持，王一迪丢球了。
2: 裁判加油！
1: 孙颖莎已经完全把角度给拉开了，王一迪这边也没有放弃，这个跑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手还想寻求反拉，但这个难度确实太大了，因为这么大的角度，这么快的球速，留给王一迪的空间非常有限。孙颖莎在正手位啊，连续的进攻，

Safe.

0: 算了。
1: 啊、哦，哎，这个反手孙永莎搓了一个滚网。分差被孙颖莎进一步的带开了。台内的正手进攻啊，这个球王一迪出现了失误啊，这个失误还是比较致命的。接下来孙颖莎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第一个赛点上，孙颖莎就成功兑现了，这样孙颖莎是4-1啊战胜了队友王艺迪，也率先进入到了美国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决赛当中。我们也恭喜孙颖莎。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3: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目前在大比分方面呢，孙颖莎现在是2-0领先陈幸彤。
1: 从第二局的比赛来看，孙颖莎的战术还是依然盯住了陈幸彤的中间正手，还是很奏效的。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作为陈幸彤来说，现在也是在落后的情况下，如果战术有变化，不仅仅是憋一板球的发力，他在多个维度上，比如前三板的比拼啊，一定还是要把各个环节穿起来，才能够有抗衡的可能性。
0: 看看双方的第三局。

0: 然给人的感觉特别的流畅。球都过来了，
1: 这个球重心还没先到，先伸手，然后把这个球用手指手腕带过去了，含金量非常高，
0: 对，
1: 看到人飞出去，扑救他。
0: 关键是在身体有一点失去平衡的情况下，靠手去够回球的质量还很高。
1: 对，
0: 回短，反手起直线。每一板都打得很严谨。
1: 今天这场球，孙颖莎给我们的感受都是非常自如的。
0: 是。这个接发球，陈怡彤在上一局当中其实处理的就不是特别好。
1: 现在这个局面其实可以考虑叫一些暂停了，如果还不停的话，这局就有一点点已经在落后了。
0: 其实刚刚这个0-2、0-3的时候啊，是一个比较好的暂停时机。
1: 是的。
0: 陈怡彤有一点被动，有一点不知道自己该从哪个环节，我究竟是前三板还是相持当中我的哪个环节可以去得分。我想空短劈长，想要打一个劈长反拉。第二局当中，陈婷彤有一些有意识的把球的速度降下来，改变比赛节奏，其实还是起到了一些效果。还是吃发球了，孙颖莎发到陈婷彤反手的半长球，侧上侧下两种旋转。
1: 今天孙颖莎的发球很清晰，还是抓住两个点的不转球，只要是陈怡彤没有拧出来质量的话，她的压力就会很小。
0: 换了一个反手发球。

0: 7-3。
1: 这一分球，陈昕桐踩住了自己的节奏啊，也是有反手快抽出去的技术的。
2: 不知道怎么看待这一局的这个中段开始，陈昕桐用反手发球。
1: 嗯，现在陈昕桐用正手发球，主要还是转不转为主。当孙颖莎有慢摆和快劈两个方式的时候，陈昕桐还是很难上手的，所以他也寻求一些反手发球作为突破。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因为陈昕桐的开局打的并不是特别的顺利，所以他中间应该停一下。如果大比分落后的话，其实变哪些战术也不能够及时把比分追回来。
0: 10-5

0: 精彩精彩。
1: 这一分球陈一彤的中间就处理得很好，其实之前一直是卡住了，但这个球中间还能转发力，所以他就给下一板腾出来机会了。
0: 嗯，也是两板球衔接的挺潇洒的。
1: 嗯，
0: 切一板，球好球，11-6，孙颖莎赢下第三局，目前是3-0领先陈幸彤。这场比赛其实节奏打的还是非常快啊，三局结束其实也就打了20多分钟。
2: False game, send to serve, Laval。
0: 第四局比赛，

0: Breathe faster. Love one.
1: Oh, 漂亮。
2: 防守当中给打回头了，
1: 嗯，
2: 防守加着劲儿扇了一下啊。
1: 后边的这一分反手抽球也很顺啊。
2: 嗯、是的。其实陈幸彤有的时候抽出去，尤其他的反手有一些冷板的。
0: Two one。
1: 现在作为陈幸彤来说，0-3落后的时候，他还是手更放松了，
2: 对，
1: 也是想去多加一些质量。
2: 都是这样一板过的质量。

0: 太漂亮了，这个下旋的穿直线，不管是从反应还是从这个发力的流畅度来说，非常的漂亮。
1: 切好球，
0: 双方也都想搏杀，
1: 对，
0: 多一些。其实作为陈欣桐来说，也非常的理解，因为他在面对孙颖莎的时候，这么攻防兼备的一名运动员，他如果常规来打的话是不太好打的，
1: 对，
0: 所以他就会拼命的加一些质量，但是在加质量过程当中，也不是自己擅长的一个节奏，

0: 赛。
1: 中局现在这个比分又拉开。另外就是陈金桐在这场比赛当中接发球的环节始终会被动一些，
2: 始终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办法。
1: 两个球形成下旋球被孙颖莎抢攻，拧起来也会被抢上旋。
0: 6-9

0: 老梁
1: ，10-6。
0: 所以说现在是拿到这场比赛的赛点。孙颖莎是直落四局，4-0击败了陈幸彤，闯进到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单的四强当中。那么在上半区呢，半决赛中国队选手会师了啊，将会由孙颖莎来对阵王艺迪。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世乒联美国大满贯的比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下半区的女子单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张本美和来迎战快曼。这场比赛的胜者进入到女单决赛啊，将会来迎战孙颖莎。上来第一分啊，面对张本美和的发球，快曼就成功的拧拉上手。

0: 1, 2。
1: 加油！
2: 啊，这球有点滚网，但是滚网虽然第一时间帮助了张本美和，但是下一拍感觉他没有做好这在台内进攻的准备啊。哈，这个判断的真准啊！击发球劈长，然后正手的一个护台，直接完成了直线的变线。
0: 2, 3。
2: 张本美和反手位的一个失误。

这个接发球快慢没能拧上啊。

0: 6.
1: Six. 张本美和这个反手啊，吃了一个发球。刚才快慢这个球发的还是有比较强的侧旋的，6-6。
0: 7-6.

0: 力。
1: 正手掌门美和没有衔接上，这个落点比他判断的要更浅。
2: He's play。
3: Seven, eight.

哇，这个反手顶得非常漂亮。台湾这边也是打了一个防守反击，在反手位啊，主动寻求的发动。哇，这个球快慢也顶住了啊！连续防了张本美和两拍啊，很有质量的进攻。还是反手位，这个反手确实是很耐打呀。这样快慢也将比分反超了，9-8。

漂亮，还是反手未来发动，快慢发球抢攻啊！这个反手撕开了非常大的角度，10-9，快慢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在局点上，快慢回搓了一个滚网，幸运的滚网球也帮助快慢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台内正手的进攻。

这一番还是快慢连接的要更快。正手的连续进攻啊，这个正手第二拍进攻出现了失误。

0: 个球也是劈长了，劈到张本美和的正手位。
1: 5-6

0: 7-5.
1: 这球还是让张本美和的反手搏上了啊！其实这一拍啊，快麦已经把角度掰得比较大了，一分的分差。8-8。

凯曼在正手位啊连续的进攻，而且要的落点啊都比较深。这个劈长劈到中间啊，球速对于凯曼来说还是不太够。这是一个慢劈，也给了张本美和这个侧身正手中间抢攻的机会。9-9。

这个反手还是被张本美和盯住了。那接下来快慢将会面对张本美和的一个局点。好球，也抢了也抢了张本美和的一个发球。快慢在对方这个局点上啊，这个反手上手的还是非常的坚决。10-10，这球对于快慢来说还是有点可惜啊。发完球之后，这个球回到自己的反手中间长，整个人没有退下去。

12-10，张曼美和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两个人大比分啊，战至1-1。接下来双方第五局，第三局比赛，张曼美和是14-12获胜啊，然后第四局快慢11-8获胜，两个人局分战至2-2。这个反手快慢直接借力打力啊，回了一个直线，

0: 这个时候对于快慢来说，还是要想办法把这个比分先给咬住。
1: Two, five.

这个反手快慢是想上手进攻的，但是出现了失误，这样分差也有点被张本美和这边给带开了。球啊，强强持，正手位快慢还是先完成了变线，斜线的一个变化。10-3。上本美和也拿到了第五局的局点。这个反手弹了一个斜线，快节奏的回击。

0: Bet for ten. Eleven for.
1: 11-4，上半美和拿到了第五局的胜利。
0: Let one love.
1: 这个发球还是被张本美和给抢了。

接发球，快慢直接搓长。相持过程当中啊，凯曼这边先完成了直线的变线。

包括中间。这球快慢对于中间位的保护做的确实挺好的，但是张本美和这边是更加冒险和激进，这个正手打开了更大的斜线角度。发球擦网，

0: 个正手有点没太连贯上，这个动作没有快速的形成还原。这球快慢上的已经够快了，但没办法，这个弹网已经对快慢形成了一定的干扰。
1: Let six four.

这球凯曼防得很漂亮，而且防完之后他整个的站位啊，一步比一步靠前，就整个人站得要更加的近台，最后也把重心压上来了。

这一局快班目前落后着3分，这个分差倒还可控。

正手护住，好球。这球上本美和在变线过程当中打的还是比较着急。反手内张本美和出现了失误，快慢将比分啊追到了7-8。8-8。

关键分上，张本美和正手吃了一个发球，快慢也将比分反超了。

这个在中间位啊，其实快慢这个正手护台护的已经非常好了。正手张本美和还是想拼啊，还是想搏。出现失误之后啊，这样快慢10-9，也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哇，漂亮！正手的一个反击，11-9。这样快慢拿到了双方的第6局的比赛。3-3啊，那接下来双方将会进入到决胜局。

现在赵本美和整个的角度和线路打的确实是非常大，当然他这边也确实承受着更大的失误风险。

再攻，好球！这次凯曼反手转正手，转非常流畅，连续的变线啊，连续的提速。

这个台内的挑打进攻啊，被快慢回防防到了这个张本美和的身下。这个球还形成了擦边的效果。

本美和正手位啊，吃了一个发球，快慢也是把这个球发到了张本美和的正手短，

还有，啊、哦！其实这一番弹网已经有点帮到快慢了，给他更多的这种反应的时间。

正手反击，漂亮，6-6。现在每一分啊，对于两个人来说都很重要。这球护得好，啊，这球应该是让张曼美和回了一个擦边。

张本美和小拧这个发球没拧上，

其实张本美和在揭发端啊，也是希望能够打得更凶一些，但这样也会有更高的失误风险。接下来张本美和这一轮发球啊，快慢一定会来抢的。张本美和这边还在拼，这球凯曼非常有耐心啊，就是和对方形成相持打控球，也知道这时候张本美和会更着急。第一个赛点上凯曼就成功兑现了，这样历经了七局苦战，凯曼4-3淘汰了张本美和，也进入到了本站美国大满贯的女单决赛当中，届时凯曼将会在决赛迎战孙颖莎。

0: 咦，盒子在动，
1: 盖是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0: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1: 盖是冻干薯条。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这时间段收看一场实况录像。这场比赛呢是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八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蒯曼对阵韩国选手申玉彬。比赛是5局3胜制。蒯曼和申玉彬在这一站美国大满贯啊都是要打三项，除了女单之外还有女双和混双。比赛开始。
1: 1-0

0: three, two,
1: 好落点，这个球出手，凯曼也是晃了对手一下。申宇斌第一。

0: 意识是想保护正手。两条直线。
1: 2-4。
0: 连续两分，两个直线的出手。

0: 传球，双方正手的对拉。今天这场比赛，快门一上来发动的非常快啊，也是前几次和对手打呢都不好打，这场比赛做足了准备。这场比赛双方是一左一右，所以我们看在落点上、线路上都是想通过大范围的先去调动对方。对打被顶住了，申玉斌整个出手的速度，尤其在他的反手位是非常快的，上旋球能力也很突出。
1: 4-6

0: 好球好球。
1: 顺运确实他的整个上旋球正反手比较均衡，反手更突出啊，大范围护台看住中间之后回反手这一下还能够抽出质量。于子阳指导，今天这场比赛卡门的战术也制定得很明确，就是一上来不和孙颖斌过多纠缠在反手位，先去调动对方的正手，然后连续的压住中间去寻找机会，也是先发制人。球发的更拱了一些，有点顶手。

我们看申斌对他自己的正正守卫的整个保护护台还是做得非常好啊。快男还领先一分，好球，还是这条反手的直线。那孙宇斌插上来拧完之后有点退不下去还原了，漂亮，11-8，快慢先胜第一局。

在发到石永斌的中间片正手短啊，石永斌拧起来之后反而快慢抢上旋，反手能撕两条线，打得还是非常舒服的，盯住了这个出台球。 9

10-8。缓慢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申宇彬。1-0。1-1。

2-1. Two.

0: 因为是一个反手的轻防，有一些挂网。水兵今天吃了不少这种侧上的球啊。
1: Time out. Shin.
0: Hey! 这发球很果断啊。今天在发接发的环节打到现在，快慢要更加的上风。感觉今天申玉斌是很想加速度扯开角度啊，但是相持段有一点打不穿快慢了。哦，这是一个小动作的快带，还是在提速。没有拉手，收紧前臂。
1: Six.

0: 6-6。
1: 申玉斌发到快慢正手短的这个球也是发得更开一些，往小三角去发了，这样让快慢只能用正手这面来接发。

0: 6-6。
1: Six.
0: 好球。
1: Seven, six.

0: 反思两条线。哎，这个球摆下来了。
1: Seven.
0: 我感觉到球台其实还是有一点蹦的。
1: Seven, eight. Eight, eight.
0: 8-8。过去的八分，孙玉斌赢下其中六分。快慢变化一下发球站位，往中间站了站。
1: Nine,
0: 孙玉斌脚下没有踩准节奏啊，直接捅下网了，九平。

10-10。

0: 哇，漂亮
1: ！11，
0: 水明今天在接发球的环节啊，始终是有一些被动，这个球依旧没有摆下来。快板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嚯
1: ！11，11，
0: 出其不意。看来也是申玉斌打左手的一个新套路啊，发对方的正手，反手顶一个重复落点，快板没有来得及还原。
1: 11-12，
0: 这一球把对方算死了，也算到申玉斌前一轮没摆住，这个球可能跳过来用反手发了一个死转。让快曼是直落三局击败了韩国选手申玉斌，那么也闯进到了本站女子单打的八强当中。

0: 知道，我不是为了安慰你，安慰你没用，我就想让你别太上火了。
1: 第一，这明忠还小，才4岁，
0: 现在看不了，那还有北京上海呢。第二，你跟舒家还年轻，大不了再生个儿子，一大家子都靠着你呢，你是顶梁柱，不能垮。
2: 知道，放心吧，垮不了啊。
3: 你今儿咋回事？我们夫人刚生完孩子，你说你跟他较啥劲？
0: 我没跟他较劲，是他自己较劲，好不好啊？我从来做什么事儿都不过脑子，想都不想。
4: 我一直冲他瞪眼瞪眼的，他什么都看不明白。
3: 他又不了解情况。
4: 他是不了解情况，但他说的全对啊。
0: 那舒霞多聪明啊，都快发现了。咱俩一个劲儿在掩饰。他倒好，火上浇油。
3: 你不就喜欢这个吗？单纯不记仇，虽然凶了点，但是过日子是把好手，这都是你说的呀。那咋的，以前说的现在不算话了？
0: 我把傻当单纯。
3: 啊，还有，他说你嫌弃他是咋回事？
0: 那不是因为他怀孕肚子大了吗？
3: 啥道理？
0: 木木说你家舒霞怀孕肚子大了，你没有别的感觉啊？
3: 我高兴啊。
0: 就只有高兴啊？
3: 那咋的还不高兴啊？
0: 我也挺高兴的，我就说肚子大你没有不好意思啊？
3: 这有啥不好意思的，怀了又不是别人的孩子。
0: 我这么问你吧，那女人肚子大说明了什么？
3: 说明怀上了。
0: 怀上了说明了什么？
3: 俩人很健康。
0: 那俩人健康怀上了，不就证明男女之间床上那点事才能怀上吗？
3: 这不废话吗？不靠男女那点事儿，那靠啥？靠眼神啊。
0: 那女人肚子一大，床上那点事儿别人不全知道了吗？
2: 你跟傅英那点事儿让别人看见了？

个病。将来你们老王家怎么续后啊？你这一生下来啊，就是姥姥带着，这么多年了，我还说一直跟着你，将来你结婚了，生孩子了，我还给你继续带孩子。现在结不了婚也没事，姥姥陪着你，一直陪到老，给你做饭、洗衣服，没人敢欺负你，谁敢欺负你？姥姥跟他拼命。

0: 你再得瑟，我干死你啊！
1: 你放心啊，徐硕，你放心，我不上火，我不上火，我是谁？我是王建平，打不倒的王建平，你放心，啊！
2: 你也放心，我砸锅卖铁也得给民众治病。
0: 好，够意思，不上火，
1: 绝不上火，
0: 绝不上火。

0: 儿子，儿子，你别动啊，爸爸给你检查一下。
1: 嗯，怎么还打嗝了呢？
2: 爸爸痒。
0: 别动。

0: 瞧您的嘴，擦上点，别感染了。嗯。
1: 别磨叽了，行不？都磨叽十多分钟了，进去吧。啊，道个歉不就完了？
2: 那么多人，我怎么说呀？
1: 那你这关不早晚得过呀？那咋的？出院之前不进这病房了？对不对？赶紧的吧，粥都凉了，快点。进去。
3: 玉叔来了，快过来，过来，你快看看，这奶老好了，滋儿滋儿的。你看看你儿子吃的，你看看多有劲儿啊，多能吃啊，老有劲儿了。
4: 我给你煮小米粥了。阿姨说要放大枣红糖，还煮了两个鸡蛋。你够吃吗？
3: 不够。你看你儿子吃的这么有劲儿，那我也得多吃点啊。我多吃，你儿子才能多吃，知道不？
4: 那我再给你回家多煮几个。
3: 啊，
4: 想吃什么跟我讲啊。
3: 我都想吃辣椒了呢。
2: 那怎么行啊，你再把我儿子拉着吧。
5: 哎呦，你这嘴咋了呀？嗯
1: 啊，
5: 咋上火成这样了呀？昨儿还好好的呀。
1: 不知道啊，睡一宿就这样了。哎呀，估计就是你奶产着急着的，没事，过两天就好了。哎，你奶咋样啊？
5: 没傅莹的好，但是喂雪花足够了。哎呀，做梦了。嗯。
6: 嗯。小雪花啊，哎，过一会儿咱就回家了。
4: 大侄女来了，
1: 护士抱走了，你想看就看呀。哎，你咋不上学呀？
7: 我去了，学校开运动会，同学们都去锻炼了，我就请假出来了。
1: 你撒谎能不能走走脑子？这大冬天的开哪门子运动会啊？
7: 冬运会吗？
1: 走走走走走，
7: 行了，那我先走了。
8: 咋了？
1: 学费交了吗？找了钱呢？
7: 哦，
8: 走了。
9: 哎，

0: 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撒丫子就跑啊！
1: 你找我呀？
0: 你说呢？
1: 有事啊？
2: 是你干的吧？
1: 是我干的，打我呀！
0: 这人多，有种跟我上那边。
3: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经常在外面打架。
4: 结婚以后啊，
3: 不亲自动手，都是一帮小弟帮我打。今天我要真打了你吧，我都觉得丢人。但要不打你吧，我这心里憋屈。我跟你说实话啊，你这人真挺欠揍。
1: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打架还分年龄啊？
3: 真打呀？
1: 来呀！

0: 我成全你，你来啊！你先动手，我算正当防卫，懂吗你？
1: 今天中午在这吃饭吧，我一会儿赶面。
2: 不用，不用，别，不饭了，回去吧。
3: 啊，那行，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我们这边可急了，得等他们回来才能做。哎呦，
1: 真是这可急人了！
2: 明忠呢？在外边玩呢，
0: 在外边玩呢。
2: 明忠这宾客千万别跟属下说啊！
0: 放心吧，我肯定不会跟他说的。
2: 明忠咋了？
0: 妈，你知道了？妈，也知道了。在我出生的第二天，哥哥的秘密成了全家人的秘密。这重重的压在我们的头上。你说句话行吗？你看我就怕你这样，我才不敢告诉你。你这刚生完孩子，还坐着月子呢，你别这样，你这样这再做出病来，你……哎，你说句话行不行啊？你说我都嘚啵一个小时了，你这一句话都不说，我这嘴巴都干了。你说句话，好不？你别吓唬我。 啊，淑霞，那啥，我给你看看这粥好没好，啊。

0: 干什么呢你啊？不是，哥，又给杨大山打架了。这不是跟他？我跟别人。走吧，先到我家待会儿吧。哎，又给杨大山打架了。这不是跟他？我跟别人。走吧，先到我家待会儿吧。哎，不是，哥，你又给杨大山打架了。这不是跟他？我跟别人。走吧，先到我家待会儿吧。哎，又给杨大山打架了。这不是跟他？我跟别人。走吧，先到我家待会儿吧。哎，又给杨大山打架了。这不是跟他？我跟别人。走吧，先到我家待会儿吧。哎，又给杨大山打架了。这不是跟他？我跟别人。走吧，先到我家待会儿吧。哎，又给杨大山打架了。这不是跟他？我跟别人。走吧，先到我家待会儿吧。哎，又给杨大山打架了。这不是跟他？我跟别人。走吧，先到我家待会儿吧。哎，又给杨大山打架了。这不是跟他？我跟别人。走吧，先
1: 她是个当妈的，孩子出这么大的事儿，哪能一时想？
0: 我知道她是当妈的，雪花不是她孩子呀。

0: 我妈后来跟我说，是我唤醒了他，是我救了他，我让他有勇气面对生活的苦难。女人有了孩子，就有了新的使命，做一个坚强的妈妈。为了孩子，无论发生什么，他们都能坚定地走下去。
1: 你这让杨大山打的？
2: 他也被我打得够呛。
1: 为啥又打起来了呀？这是
2: 麻了他亲密心儿。
1: 我发现你胆子真肥啊，这惹谁不好啊，你非惹他。
3: 你别急啊，你注意身子啊。
2: 玉帝阎王我都不怕，我怕他呀，大不了拼命。
3: 你看你回家你哥怎么收拾你，拼命啊你。
2: 我哥这人脑子有毛病，我在外面打架打赢了回来他揍我一顿，说我在外面总惹事儿。我打输了他又揍我一顿，说我笨蛋窝囊废。
3: 来，把麦乳精先喝了。
4: 想不通，我想不通明中他咋就没蛋了。
3: 我也想不通。
4: 新平，觉得这是我的问题。怀孕四个月的时候，特别想吃松花蛋，我就偷偷吃了一个。后来，
3: 跟吃这个没关系。
4: 偷偷喝鬼子咖。
3: 跟那个也没关系，你就别瞎想了。
4: 那就是咱俩那时候，不过那会儿我不知道怀孕。
3: 舒霞，舒霞，别想了，别想了，你想出来，他也来不及了呀。

0: 现在的任务就是想着给他杂志，对吧？
1: 大夫都说了，这玩意治不好。
0: 那大夫说了，那我还不信呢。
1: 那就得将来等他长大了去北京上海。
0: 我都想好了啊，明天我上班，我给全国各地的战友写信，我让他们在每个城市的大医院去问，到处问。
1: 我以后不喝咖啡了，我也不买衣服了，省吃俭用把明总的病给治好了。
2: 玉树哥，你回去吧，不用送我了。
3: 我还不是为了跟你说说情，免得你哥打你。
2: 没用，你在他不打，你不在的时候他该打还是得打。
0: 怎么了？
3: 什么怎么了？按理说我都答应阿姨和你哥了，别跟别人说，你也不是个外人，你别老给他惹事儿了啊。
2: 怎么了，哥？出啥事儿了？
4: 你记得雪花出生那天明忠上医院了吗？换个地儿我跟你说。
5: 那孙悟空啊，本事可大了。哎呀，那我们厂的一个金箍棒。哎，没睡呢，来。
0: 那西安这么晚了还没回来啊？
5: 我这正说，哄着他睡了以后，我出去找找去。
0: 不，你别动了，你别动了，我去了。啊，睡觉啊。
5: 这么晚了，真是。姥姥讲哪儿了？

0: 你想打就打吧。
1: 从小我就打你，没少打过你，管用吗？以前你是小，不懂事儿，现在也该懂事儿了，以后不会再打你了，自己看着办呗。

0: 小叔说，他是那一刻突然长大的，他意识到他有责任让家人过得更好。男人是必须要长成一棵大树的，顶天立地，为家人遮风挡雨。
1: 他没奶了，
2: 你再裹一裹。
1: 知道裹了没有？
2: 没奶啊！
1: 你别着急啊！你别着急，哭了。哎妈，吃啥玩意儿能下奶啊？
3: 哎呀，他这急火攻心，上火了，奶憋回去了，吃啥也不行。
1: 那我。您想买点奶粉？
3: 那东西多贵呀，咱吃得起吗？再说了，咱的钱啊还得留着给民工看病，先喝点米汤吧。
1: 能行吗？
4: 坐了啊，试试吧，试试吧。哎，这小花，看什么来了？啊，米汤来了，不哭了啊，不哭不哭不哭。哎，试试啊，你看。
5: 你把那个
4: 分
5: 着
4: 点。张嘴，张嘴，张嘴！
5: 哎呦，哎，哎呦，别不哭不哭，
6: 吃点吧。
5: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了！你跟他不，
4: 这不行啊！
2: 这得有奶瓶子，这么灌灌不进去啊！
4: 这个，等商店开门了，我让香香去买。
6: 商店开门还早着呢，那现在他饿咋整？
4: 商店没开门啊，现在。

0: 我。
1: 亚亚涛！
2: 不哭不哭，哦哦哦哦哦哦，宝宝不哭不哭，你要什么呀？你要什么？爸爸给你拉琴，哎呀，拉琴啊，拉琴，哎，来了，还，哎。
0: 好听吗？
3: 哎，你干啥呢？一大早上拉什么琴？
0: 夫人，他儿子一直在哭啊，我一拉琴他就不哭了呀。
4: 真的？哎，
0: 还是你怀孕的时候我胎教的不好。
3: 哎呀，你快拉倒吧！
4: 你拉那玩意儿能顶饿呀？他这是饿了。来，儿子。
0: 慢点，慢点，慢点。
4: 哎呀，来，
5: 吃饭儿，饭儿，嗯。
3: 于叔，快拿纱布去，这边奶窜了。
0: 哎，纱布，纱布。嗯，快来，快来，
3: 你看看，滋滋的往外窜。
0: 哎，你说你奶水这么好，那我儿子还不得胖死了呀？
3: 哎，于叔。
6: 于叔，哎，
4: 嗯，哎，哎，夏萍来了，你这，
0: 哎呀，你说你这个丑婆娘，你自己奶堵了就不想办法让我帮你了？
4: 夏萍啊，哎，
6: 啊，哦哦，淑霞奶憋回去了，孩子太饿了。我寻思着你，就你们哪要是富。

0: 富裕的话，能不能给孩子备一口啊？啊？
1: 富裕，来来来来，
2: 好好好，
1: 来来来，快把孩子给我来。
2: 好，慢慢慢慢，哎呦哎呦呦呦，慢点慢点，慢点慢，丑小子。
1: 给我来。
2: 哎呀，我的呀，
1: 来呢，
2: 宝宝呀，嗯，
0: 终于吃着了。傅阳，这孩子挺像你啊。
1: 这儿子像妈，闺女都像爸。你看看，这雪花长得就像你。
0: 别像我，还是像淑霞吧，她好看。谢谢啊。
1: 哎呀，跟我客气啥呀？淑霞咋回事啊？我记得生老大的时候奶挺好的呀。
0: 估计上火了吧。
3: 同学们，下个月啊，你们就在这里实习了。
4: 好的，班长，把表给大家发一下，
3: 选择一下你们的车间。这费用啊，这一年是56块钱。
4: 来，跟师傅熟悉一下环境。
5: 我不念了。
3: 不念了？
5: 嗯。
3: 两年你都念起来了，马上就要实习了，你不念了，需不需要跟你家长沟通一下？
5: 不用不用不用，我这件事儿自己做主了。
3: 你现在退学了，再想回来，那可就难了。
5: 老师，我不会再上学了。
6: 佳，你早回来了。
5: 哥，干啥去了？你抱雪花干嘛去了？
0: 我让傅莹给喂了一顿，这喂完了，这不刚睡着吗？
5: 哦，你干啥去了？啊，
7: 哎哥，
5: 那你看看这是啥？
0: 哪儿来的？
7: 我借的呀。
0: 啊？哪儿借的？
7: 我一同学，他姐姐也刚生俩孩子，也没奶，也得吃奶粉。我这不管他暂时要了两袋，等回头咱买了再还给他。
0: 你这小叔真没白当啊！我跟你说，我正愁他再饿咋整。
8: 谢谢啊。

0: 啊？给你爱人补铁的药，
1: 谢谢啊。哎，刘大夫，
0: 啊，
1: 刚才那个林俊生得了什么病啊？
0: 你认识他
1: 啊？原来我们厂的，后来调走了。
0: 他妈转院转到我们医院了。
2: 媳妇儿，出院，都收拾好了。
3: 医生不是说再住两天吗？
2: 刚才我都问了，让咱们回家养着，药我都开好了，咱现在就走。
4: 哦对，穿衣服啊，
3: 哦，
4: 快点啊，
2: 你快点，我在门口等你。
3: 哦，
5: 能单独跟你说两句吗？
1: 就这说吧。
3: 啊，没事，你去吧，我在这儿等你。
4: 啥事儿？我退学了。
6: 你退学跟我有啥关系啊？
4: 我想找点活干，赚点钱。
6: 那你找你哥，把你整我们厂不就完了吗？
4: 来厂里能挣几个钱呀？
6: 那你想干啥呀？当大官啊？
4: 我想跟你做生意。
6: 你听谁说我做生意呢？
4: 我都看见了，你倒腾票。

0: 躲我干啥呀？
1: 谁躲你了？哎
0: ，吃的是。
1: 你放心啊，我绝不会说出去，除了你，我傅莹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
2: 你说话算数？
1: 当然了，舒霞我都没说。
0: 放心吧。
1: 当然了，东方红和雪花长大以后说不说，我不敢保证。
2: 他们俩哪记事儿啊？
1: 我记事儿啊。行了，逗你玩呢。但是你有小辫子在我手里，以后我让你干啥你就得干啥。
0: 你干什么去了？
1: 哦，给舒霞买点下奶的药。彻底没奶了，这谢安拿回来的奶粉，雪花死活不喝。你说这孩子嘴咋这么刁呢？
2: 抱我家去，傅莹奶可好了，真的，我儿子吃不了全浪费了。你快把雪花抱来吧。你说你买什么奶粉浪费钱？奶粉哪有母乳好啊？母乳可有营养了。王谢平，
1: 哎，你这太敏感了。我是担心傅莹，你说他又坐着月子，同时又喂俩，我怕他受不了。你说人傅莹受得了吗？
3: 我受得了。大娘，你跟我客气啥呀？那我跟舒霞是好姐妹，一个厂子这么多年了。再说了，那咱们前后院住邻居也这么多年，你的饭我还少吃了。再说了，喂个奶多大的事儿啊？哎，我这儿富裕，不给雪花吃也浪费。
4: 哎呀，那成，那就辛苦你了，受累了。我给你多做几顿饭来。
3: 你快别折腾了，好好照顾舒霞吧。我没她那么娇气。我们家玉树上班都是我自己做饭，啥都能干。
4: 是，我给他们做饭去。晚上我过来接他啊。
3: 哎，大娘，你别折腾了，要不然啊，就把雪花放我这儿吧。那这孩子，俩小时就得喝一次奶，你这来回的抱多折腾啊！再说了，那晚上吃，你怎么送过来？
4: 那你这俩行啊，
3: 受得了。
5: 好，那你辛苦了。
3: 放心吧，我走了啊，你放心吧。
4: 好嘞。
6: 我就是这样吃着傅莹妈妈的奶长大的，傅莹妈妈也成了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人。很多年以后，当我用轮椅推着她的时候，她已经不认得东方叔叔了，但她的嘴里还是会叫着雪花，雪花。
1: 我啥都没吃啊，没胃口。这个红糖水得喝，补血的。行，

0: 先放着，一会儿喝。你这刚出院，身子弱，还是得吃点啊。你要累了，你就回房间躺着，我去做饭啊。想吃啥呀？
1: 你就没啥要跟我说的？
0: 你想让我说啥？我没啥好说的。
2: 好的，有什么事情再打电话。好嘞。
3: 怎么样，有事吗？
4: 徐厂长，提科长这个事儿我心里不平衡。来，坐坐。
3: 啊，杰斌啊，我知道你很委屈。

0: 干啥呀？就这么带着明龙就走了？
1: 出事儿了就变成我妈了？你心里压根就没有把她当成过妈。
2: 这事儿呢，我觉得你不对。
0: 她是我媳妇儿，
2: 你媳妇儿是你出气筒呀。
3: 你再容我几天，过一天我一定还你。
4: 找我干啥呀？你带我赚点钱，我给你当小弟。
5: 好。
6: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四集。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5: 盖世小软饼
4: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5: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6: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0: 怎么样，有事吗？
1: 徐厂长，提科长这个事儿我心里不平衡。
0: 来，坐坐。啊，建平啊，我知道你很委屈，也知道你不平衡，但是我也有难处啊，我希望你能体谅我。
2: 可问题是这个杨大山根本就不够格啊。
0: 话不能这么说，是要是论出身的话他不如你，要是论品德他更不如你，可是他的威望和组织能力在咱们全场那是有目共睹的。是他年轻的时候是犯过错误，那么咱们呢，你得给人改正错误的机会啊。你是共产党员，你要听出党和领导的安排才是啊。
1: 我知道您也挺为难的，您也尽力了，但是徐厂长，我也有我的困难呀。您也知道我们家，对吧，这人口又多，房子又少，我儿子生病了，我得花钱给他治病吧。舒霞刚生完孩子没奶，我还得花钱给他买奶粉，我这好歹也是家里的顶梁柱，一个大老爷们儿啊，这说要钱没钱，要房没房的，我怎么跟家里人交代啊？
0: 行，你的困难我一定向上级反映，如果你这个房子还不了的话，咱们想办法加盖，缺钱你找我，我帮你凑。行了，上班去吧。啊，好好生活，你别忘了你是军人出身啊，你别一出过这个门让大家看到你在闹情绪啊，那显得你没有胸怀啊，不大度，是不是？

0: 行了，你怎么坐这儿了？
1: 妈，小花呢？
0: 小花搁傅莹那儿了，一块儿她就给喂一喂，要不然这你这奶也不行，然后这两家能来回跑，这不孩子都在冻着。
1: 那也不能把孩子就搁他家吧？
0: 那你要想孩子了，隔个两天三天我抱过来，你看看。
1: 傅莹奶好吗？
0: 好，俩孩子吃都有富裕。行了，来来来，快躺着吧，别坐在这儿了，再受了风。
1: 我真没用。
0: 哎呀，啥没用的？哎呀，
1: 明忠呢？
0: 明忠在李大娘呢，跟他们家孩子玩呢。
1: 明忠那病还治得好？
0: 治得好，那肯定治得好啊。
1: 大夫都说了，
2: 大夫是咱们这边的，好多病他治不了。我跟你说啊，前两天啊，我碰见李大娘了，她外甥不是得什么病吗？到了北京就给看好了。咱们明忠的病就得去大城市看呢。
1: 那人家啥病啊？啥大城市啊？大城市说去就去啊？
2: 你啥城市，只要能治好明忠的病，让咱们去哪儿都得去。
3: 妈，我回来了。
0: 哎，正好
3: 给明忠药。
0: 来来来，我有个事儿跟你商量商量。
3: 啊？
0: 那个雪花啊，就在傅莹家了。
3: 啊。
0: 这样我就集中精力，伺候她月子。
3: 嗯。
0: 你是不是赶紧带明忠上医院呢？咱这省医院甭等了，这病得上大医院。
3: 不是，有这么着急吗？
0: 怎么不着急啊？赶快治好了，踏实啊！
3: 你听我说，
0: 嗯，
3: 我已经给全国的战友写信了，让他们打听了。
0: 哎呦，哦，你写信，再等写信回来，那得什么时候啊？再说了，你那些战友有几个是大城市的？咱们得上北京、上海。
3: 我知道，不是，这个病不是那么着急的，不是说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就治好的，而且这个假我请不了。
0: 怎么请不了？
3: 科长那事儿我刚闹腾完，对吧？完了我再请假，那厂领导还以为我闹情绪呢。
0: 那就是闹情绪。

0: 去吧。
1: 干啥去了？啊？上学去了？
0: 对啊。
1: 告诉你老实点啊！老师找我好几次了，这回不？
0: 宝宝，我哥又咋的了？好像气儿不对呢。
2: 你哥气儿哪天对过呀？
0: 大娘，我饿了，啥时候开饭啊？
2: 饿了忍着，整天啥也不干，就知道吃饭。
3: 你还钱来了？
4: 哦，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你再容我几天，过一天我一定还你。
3: 好，那我就再宽限你几天。
0: 那商店里没发现少奶粉吗？
3: 废话，怎么能没发现呢？那货品都是有数的。
4: 那他妈呢？
3: 放心吧，我已经替你还上了。你记得抓紧还我啊！
4: 哎，等等，
3: 还有啥事儿啊？
4: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呢。
3: 陈美玲，你呢？
4: 我叫王新安。
3: 哦。等你有钱了，哎，记得抓紧还我啊！
4: 哎，
3: 你还有啥事儿啊？
0: 你为啥住商店里？
3: 我舅舅在这打工，我替他看着。
4: 你咋不回家呢？
5: 你查户口的？
6: 不是舒姐，哎，你说我是不着急给儿子看病吗？啊，这是着急的事儿吗？你说你这坐着月子，我这上着班，我就算是带孩子出去看病，那我是不是也得先计划一下，先去哪儿再去哪儿？我是不是得先跟单位请个假呀？哎呦，你说呢？咋就？
7: 我说，你再把明忠给吵醒了。
6: 哎呀，我堵得慌，我心里。
7: 哎，行了，妈也不是坏心。

啊。

嗯。

0: 干嘛去啊？你自己看。哎，哎呀，这是我带明中看病去了，你们不用惦记。宪平，你照顾好淑霞。
1: 你说你妈要干啥呀？就这么带着明中就走了？去哪儿啊？北京、上海，她带着明中就去了，她去过吗？ 而且医院在哪儿，他找得着吗？他啥也不知道就去，那兜里有没有钱也不知道，住哪儿也不知道，就走。

0: 真是哎！
1: 你干？你去哪儿找他去？
2: 我还能去哪儿？火车站呀、啊。
3: 等
4: 等，
3: 我
4: 看看
3: 是几站？
4: 北京九站。
1: 火车站没找人啊！
4: 哎，你妈想干啥呀？还嫌家里不够乱呀？你说这么大的事儿，咋不商量一下呢？
1: 你冲我发啥火啊？又不是我让他把孩子带走的。再说了，你不那天跟他商量了吗？
4: 这叫商量吗？他那叫商量吗？他那叫命令。
1: 那他心里不是着急吗？
4: 那谁不着急？你不着急啊？我不着急啊？不都着急吗？问题这是着急的事儿吗？再说了，你说真带孩子去？那是不是得我去呀？他这一声不吭的，刘丰信就走了。我跟你说，你妈呀，你妈真太有主意了。
1: 出事儿了就变成我妈了？你心里压根就没有把她当成过妈。
4: 啊？你干啥去？啊？
1: 找雪花去。
4: 你坐着月子呢？不是这么冷。
5: 你娘俩一个比一个拧。
4: 傻坐在那儿干啥呢？上学去。
6: 你咋来了呢？
1: 我想你们了。
6: 这外边多冷啊，你咋跑出来了呢？
7: 哎，快快上！
6: 凉死了呀！
8: 不行，你现在身上凉。
6: 不凉，
8: 你看看，多好玩。
6: 嗯。哎，呼噜呼噜，快，把我的给我抱抱，
8: 你抱你的，妈妈抱抱。
6: 哎呀，哭哭哭！哎呀，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1: 我可不想让他们长大。长大了，咱们就老了。长大了，就一堆操心的事儿，是不是？
8: 就这样抱着多好呀，天天都是我。你咋跑出来了呢？这外边多老冷啊，冻感冒了咋办？
1: 想他了，反正在家待着也是待着。
8: 咋的了？跟宪平吵架了？
1: 没有。
9: 山哥，你哥没在，不知道去哪儿了。

0: 山哥，我找你，找我干啥呀？还是那个事儿，你带我赚点钱。山哥，我知道你小弟多，我给你当小弟。
1: 你不是天不怕地不怕特牛吗？还说见一次就揍我一次，你怎么能给我当小弟呢？你应该给我当大哥呀！
0: 山哥，你千万别这么说，我之前不懂事儿，只要你带我赚到钱，我不还手。
2: 见你一次打你一次，还绝不还手。对，就这儿吧，
3: 大哥，带我来这干啥？
0: 你不是说见你一次打你一次吗？
4: 你答应了，还没想好，打完再说。山哥，我说话算话，绝不还手。少
0: 废话，打赢了我，我就带着你。想啥呢？
4: 来啊！我真的病了，这儿没法治，我哥只能带他到别的地方治。我嫂子上火没奶了，我侄女每天晚上饿得嗷嗷叫。 我从小没爹没娘，我哥带着我吃百家饭长大的。我哥结婚以后，我大娘和我嫂子都对我很好。你把我哥的科长给抢了，我们家遇到麻烦，我能不管吗？我有这么做，我不想再白吃白喝的，我不想给家里添负担，我想赚钱养家。

0: 你也认为是我抢了你哥的科长？我是个老爷们儿，我得让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得让他们有依靠，崇拜我，有错吗？
1: 没错，我也是这么想的。

0: 事了。哥，你真能打。
1: 不行喽，年岁大了，打不动了。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那才叫能打呢。
0: 你这么年轻，你还说你自己岁数大？
1: 我是说，过了打架的年龄了。
0: 那你还跟我打？
1: 就是因为打不了了，我这心里憋屈，就是想找个人打打架，出出气。以前打架的时候，三天两头被请到派出所，拘留就拘留呗，我反正到哪儿都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哎呀，现在不行喽，娶了媳妇儿，有了家了，再打架那就是不干正事儿。再说了，打架打不出钱来，我现在除了上班，那天你也看到了，我还倒腾点票，有的时候也倒腾点服装。你以后跟着我干吧。
0: 山哥，
1: 可有一样，这事儿坚决不能让你哥和你的家里人知道。
0: 山哥，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干。
2: 大山叔叔说，我小叔跟他年轻的时候很像，勇猛无知却善良。小叔就这样跟着大山叔叔混了，也因此奠定了他命运多舛的人生之路。
3: 来了来了，
4: 多吃。
1: 哎呀，

0: 你说多少次了，你这做菜就大大方方，你看弄这一点点两筷子就夹没了，你让人家咋吃？
1: 你们都没人做菜用盆装，一点都不精致，看着就饱了，都量少品种还多呢。
0: 很好呀。
2: 哟，谢平来了，
1: 来来来，一起吃，
0: 快点，正好来对付一口，来来，我去拿碗。
3: 有酒吗？
2: 喝一口啊。
3: 嗯，
1: 来了。好的。哎呀，喝一口。
3: 你这杯子喝得太费劲了，有杠没有？
0: 人家说那叫精致。
2: 拿杠子去。
0: 啊。
1: 来。
0: 够了。
3: 多整点儿。孩子睡了吗？
0: 睡了，刚吃完。
2: 对了，
0: 没有啊，啥没有啊？你看你俩那张脸，咋的了？为啥？哎呀，这急死我了！是有啥事说出来，我给你俩评评理。
4: 啥事没有？那我吃好。
0: 哎，
2: 哎，淑霞，
0: 淑霞，淑霞。
1: 淑霞，淑霞，淑霞，你说这刚坐下还没吃两口呢，这谢平有什么不对的？你跟我讲，我来批评他。
5: 哎呀，我就不想看见他，看着我什么都吃不下。
1: 吵架了？那是因为明中的事儿啊。
6: 我一早都知道了，你放心，我不会跟傅莹讲的。
0: 你这是要把人憋死啊？有啥事儿就说呗。这玉树咋还不回来呢？这
1: 确实是宪平不对，回去我批评他啊。他也是因为阿姨在明中走着急，急脾气心里装不住。天这么冷，你要不想回去吃，你就回去吧。
0: 淑霞呢？
6: 他说他不来了，不饿。
0: 这啥都不说，你说急死人不？这俩人都是个闷葫芦。
1: 这事儿呢，我觉得你不对。
3: 我咋不对了？
1: 那阿姨不是着急吗？她跟你讲了，你不急，她是急着给明中看病。
3: 谁说我不急啊？问题是这是急的事儿吗？他多大岁数了？带着个孩子，一老一小，大城市里面车水马龙的，你到时候病没看好，再给我插闪是个咋整啊？
1: 看你看你看你，这不也是替阿姨着急吗？你就不能好好跟淑霞讲吗？你跟他发什么脾气？他有什么责任？
3: 我不冲他发脾气，我冲谁发脾气？他是我媳妇儿。
1: 你媳妇儿是你出气筒呀？
3: 那我对外人不能想说啥说啥，我对自己媳妇儿不能想说啥说啥。
1: 你对外面的人讲文明讲礼貌，对自己的媳妇儿想发脾气就发脾气，想不讲理就不讲理，你凭什么就只对外人好，对自己的亲人都一点？
3: 什么叫我只对外人好啊？我对外人好那是客气，我就是把他们当自己人当家人，我再这样我才想说啥说啥。按你这么说我得装啊，啊，那叫虚伪。还有我怎么就对亲人不好了？怎么伤害他们了？我对他们娘俩不好吗？自打结婚以后，我把他妈当自己亲妈看，把自己亲妈犯着错误一样的急眼。
1: 你倒不装不虚伪，想说什么说什么，表面上听上去是真诚，其实你这是自私。真诚的爱是什么？真诚爱是委屈自己，把幸福给别人。
3: 委屈自己？他妈一声不吭的把孩子带走，我自己坐家哭啊，那是老爷们吗？那他们是林黛玉。
7: 啥林黛玉？
0: 宪平，宪平，这你一个孩子也谈崩了。

咋的？你今儿晚上就准备睡这儿啊？要不再给你做点吃的？你这晚上也没咋吃啊？

0: 刘淑霞，你知道我最烦你啥吗？就你这样，一声不吭，一句话不说，你咋了你？这两口子吵架，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你这不说话，这咋吵啊？我宁可你打我一顿都行，对不？而且我刚才我已经给你台阶下了，对不？咋还没完没了了呢你？
1: 我跟你说啥呀？我说啥你听得懂啊？
0: 我咋听不懂了？
1: 咱俩不在一个波段上。
0: 那你啥波段呀？第一台呀？
1: 干嘛呀你？
0: 我要跟你掰扯掰扯。
1: 掰扯啥呀？我跟你掰扯啥？你听得懂吗？
0: 我咋听不懂了？
1: 当然听不懂了，因为你不讲道理。
0: 谁不讲道理啊？哦，你妈犯错，就是因为你妈，所以你要护着她，是吗？是你不讲道理，是我不讲道理啊？你看啥？咋了？傻了吧？没话说了吧？
1: 我想给你讲一个故事，一个真实的故事。
0: 啥故事啊？
1: 你坐下，坐下。
0: 啊，你讲吧。
1: 一位母亲因为自己的疏忽，造成了孩子溺水而亡。你说此刻孩子的父亲会做什么？
0: 你问我呀？这妈是干啥的？她干啥吃的呀？这肯定得离呀，这还用问吗？
1: 这是你的想法。
0: 咋了？不对啊。
1: 你知道那位父亲是怎么做的吗？
0: 不知道。
1: 他悲痛欲绝的将他的爱人抱在怀里，说：“我知道这不是你的责任。此刻的你，内心比我更痛苦，更内疚。你说天底下有哪位母亲愿意面对自己孩子的死亡，而这恰恰又是他的责任？还有哪个人会比他更痛苦？是我妈是不对。”那是因为他太爱明忠了，他心里着急，他想把明忠治好。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至于发那么大的脾气吗？就因为他是我妈，你就要把责任都怪在我的头上？宪平，我但凡能生出一个健康的孩子，我妈也不至于这样四处求医。但凡我有奶，雪花也不至于现在还寄养在别人的家里。你就从来都不会站在我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看待问题。事情出了，你只会冲我吼、瞪眼睛，你还会干什么？

妈妈来说，柴米油盐不是生活的本质，它更需要灵魂的陪伴。和爸爸的每一次争吵，每一次升级到价值观对立的过程，都让他直面自己的

0: 的人生孤岛，他感到绝望无力。我长大后，妈妈不止一次跟我说，爸爸是个好人，他善良正义孝顺有责任感，可是就是不懂他。他内心一直有一个空洞，没有人能够填满它。
1: 来下一个，
2: 给小孩挂个号。
1: 啊，你把本儿给我。
3: 哎，他太厉害了。
2: 待会儿再来啊。
4: 没到点儿出去吧。他是这病，我们这治不了，治不了请回吧。
2: 不是，大哥，你给看看我找。
4: 我们这儿真治不了。
5: 看不了这个。
6: 我们已经进入手术，北京第十号。
5: 治不了，
1: 治不了，
4: 回去吧，换个医院吧。
7: 干啥呢？
8: 哎，你咋来了呀？这么冷啊？那俩孩呢？
7: 喂完刚睡。
8: 快上来，
7: 你看你
9: 家里没别人了。
7: 玉书去接我妈去了，很快就回来了。
8: 嗯，他俩在家行吗？
7: 我刚喂完刚睡，起码能睡一个钟头呢。
8: 俩孩还不能翻身，没事儿的，
7: 放心吧。
8: 你咋来了呀？
7: 惦记你呗。
8: 该签名好了没有？啥好不好的呀，就那样呗。
7: 到底因为啥呀？
8: 不因为啥，我跟他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7: 哎呦，你这说的啥呀？哎，你俩多般配呀、啊，一个军人出身的老爷们儿，一个满肚诗书的才女，还有比你俩更般配的吗？嗯，
8: 哼，你们看到的呀，都是表象，本质上我们两个就是不合适。
7: 两口子呀，不能完全一样，那就顺拐了。就得互补，就跟那螺丝钉似的，那得有螺丝帽配，俩螺丝帽是一样了，但是拧不到一起去，
8: 还挺有哲理的。
7: 我是没你有文化，但是我不是不懂道理。哎，你就看看那能白头到老的，哪一家哪一对哪一对夫妻，那都是脾气互补的呀。还有你说说我。我为啥要找玉树这样的？那你说玉树有啥呀？除了会拉个风匣子，还会啥？那胆儿小的，看那个虫子都能怕得叫出声来。那哪个女人不想找你们家宪平那样的呀？高大，军人气概，再不济找杨大山那样的也行啊。那虽然品质不咋地，起码爷们儿啊。可我为啥不找那样的？我为啥非得找玉树这样的呢？
8: 那啥呀？
7: 互补啊。我知道我呀，就我这暴脾气，我这大嗓门，我要是嫁给宪平或者杨大山那样的，我跟你说结婚两天那就得双双打残入狱了。不不不，入院了，真的。哎呀，
10: 我跟你讲啊，玉树啊是一大堆缺点，但就有一个优点，脾气好，很少急。
7: 他就是急了，那就是脸红了，哎呦磕巴了，然后扭头就走了。我跟他打不起来。
8: 哎呀，我要是跟玉树是两口子，我们两个，他拉琴，我念诗，多浪漫呀。
7: 哎哎，浪漫是浪漫了，那日子咋过呀？啊，就你们俩都肩不能担，手不能提。

0: 哎，俩人遇着事儿都麻爪。是，他是理解你的心了，你在那儿哭，他陪着你一起哭，日子还是一天一天过的，靠拉琴读诗吗？我说句难听的啊，咱现在呀那是日子好过了，有饭吃了，那真要是穷的连饭都吃不上，你拉琴啊，不他拉琴你读诗，能顶饿呀？
1: 能。我现在真挺佩服你的，你说的特别深刻，傅莹，我很少见你这么深刻的时候。
0: 你快拉倒吧，啥深刻呀，这都是日子给磨出来的。哎，我跟你说，你呀，别老不知足了。这有啥事儿啊？这过去就过去了，别没完没了的。没有那么完美的人，也不可能啥事儿都趁你的心啊。该吃吃，该喝喝，别往心里搁，跟我学学，心大点儿。啥事儿都没有。哎，大娘呢？咋有事没见着呢？
2: 不吃了，不干了啊！走，
3: 来买次糖葫芦吧。
4: 哎，我们不吃了。
5: 妈妈不喝了，糖葫芦，我要吃糖葫芦。
4: 哎呀，你这孩子。行，姥姥买一个啊，你再带着姥姥拿钱啊，听话啊。
6: 这是五公。
0: 我连长妈妈。
4: 别乱跑啊！
7: 1811次列车预计3分钟后至锦城站，这里是锦城站。锦城站为经营车站，请没有上车的旅客尽快上车。
4: 您走。
2: 没事，那个，傅莹身体怎么了？
8: 好着呢，奶水可足了。
2: 像我啊，
9: 我抱着孩子，你干啥呀？你干啥？

0: 停住！过来！儿子，你啥时候回来的？
1: 爸，
2: 哎，
1: 哎，
2: 下班了，
1: 你回来了
2: 啊？
1: 那回来说一声，我接你啊。哎呀，
2: 不用，没多远
1: 啊。
2: 大
1: 明中去哪儿了？
2: 北京、天津。
1: 啊，然后呢？
2: 哎，大夫说的跟你一样，这病目前确实也治不了。可能还得过几年，而且就算能治，也得起码两三次手术。

0: 跟宪兵王树下说，
1: 我想把雪花给接回来。
2: 抱回去干啥呀？
1: 我妈说了，夜里她带着，
3: 不能让你爸带。
1: 为啥呀？
4: 明天啊，喝银次，
5: 把这药吃了，你的病才能好啊。
6: 这病医院都治不好，这么一骗子就能把民众治好了呀？
7: 对
6: 呀，我啥也不管了，你们闹不吗？
8: 大娘，哪了这是啊？
9: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五集。
10: 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全程27公里，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和这片土地上的动物朋友惊喜邂逅。沉浸式漫游，山林湖泊生态秘境，在小镇近距离感受动物野趣，万物自在生长。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和自然

0: 起慢下来。心愿长龙欢迎你。
1: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2: 嗯，盖世小软饼
1: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2: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句，杜甫。
1: 时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2: 春风正暖，朝阳正好，诵读春天，点亮希望。
3: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4: 哎，有蜻蜓。

长。

王安石。小小树枝梅，离寒独自开，遥知不是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但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干湿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干湿因爱而生，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3: 嗯，盖世小软饼
2: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3: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7: 喝卓然。
2: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3: 嗯，盖世小软饼。
2: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3: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0: 剧场。
1: 烤箱风波下集。
2: 刚烤好的曲奇饼干，快来尝尝。
3: 给个面子，尝尝，尝尝啊，尝尝。
2: 爸，你也来一块。哎。

0: 来说一下为什么我们评了新梦瑶第一，是
1: 像牛肉干。
2: 我这里没有放肉。
1: 我不是说味道，口感。
2: 爸，怎么样啊？
3: 你别说嘿，就这块曲奇啊，我要拿它磨牙，能磨一天。
2: 怎么了？
4: 慕容，文俊妈妈，我这颗牙有点活动了。哎呀
2: 呀，快放着放着，算了算了，不吃了，
1: 算了算了，
2: 不吃了啊！哎呀，我那还有蛋挞呢，蛋挞软和，咱们一会儿吃蛋挞啊。快熟了，我先看看啊。
1: 还有呢，
3: 你说大头这牙，那是买一送一，各掉一个还能长出一个来。我这牙可是绝版孤品，这要割掉了，那就再也没有了。
1: 我以为他就玩个两三天，新鲜劲儿过了就完了，谁知道他还坐上瘾了。
2: 蛋挞好了，还有奶油蛋糕，快点过来啊！
0: 好，下面是吴旭。
1: 您请，您请啊！哎呀，您快坐下吧。
2: 快点
4: 儿，您就快点儿。
2: 好了，欢迎大家来到回去妈妈创意甜品品鉴大会。那在你们面前的甜品呢，分别是特色奶油蛋糕、创意蛋挞、混搭布丁、自制马卡龙。鼓掌。
3: 我看着奶油蛋糕还真不错，我先来一块啊。
2: 怎么样吧？
3: 哎呦，小维啊，你这奶油是不是坏了？怎么这么酸呢？
2: 酸就对了，我这个呀是山楂馅儿的奶油蛋糕，那奶油吃多了太腻，所以我刚好用这个山楂中和一下。
1: 干嘛不直接蘸酱吃啊？
3: 这也不能这么酸呢，我这直倒牙。
2: 那个大头，来，大头儿子尝尝妈妈做的蛋挞。这怎么了？这是
4: 文俊妈妈，这蛋挞怎么这么苦啊？哎
2: 呀，因为这是苦瓜馅的蛋挞呀。哎，这苦瓜呀可以清热解火，平常你不爱吃蔬菜，所以妈妈就掺到甜品里了。
4: 哎，我吃不下去。
1: 那我也尝一个。
2: 味道怎么样？
1: 还不错，就有点咸。这又是什么馅儿的呀？
2: 香菇卤肉。
1: 这不是包子吗？
2: 包子的馅儿和我这创意布丁加一块儿，这不才叫混搭，叫创意吗？
1: 还混搭呢？我看你是胡配，好好的馅儿白糟践了。
2: 你再尝尝我这个创意马卡龙。
1: 我倒要看看你还能玩出什么花样。
2: 怎么了这是？
1: 这怎么还是辣的？
2: 你别叫，这马卡龙本来就有酸有苦，有辣有咸的。
1: 辣也不能搁芥末吧？
2: 那不是草莓酱用完了吗？我就用芥末酱凑合了一下。
1: 这也太凑合了吧？这……
2: 哎呦，你不懂，老公，你看我这几个甜品啊，酸辣苦咸什么都有了，这代表着什么呀？这代表了人生啊！这人生。

0: 蒸了就得酸辣苦咸，什么滋味都得有。你看啊，我这甜品是多么富有人生哲理的甜点呀！哎，人呢？这。
1: 哎，小维。你今天又做那个创意甜点了是吧？
0: 对呀、啊，爸，您来一个先尝尝，甭等他们了。
1: 就不用了，不用了。
2: 哟，饭都做好了。
0: 对呀、啊，
2: 大头儿子
0: 去胖嘟嘟他们家超市玩了。这大头也是，天天都快长人家超市里了。
2: 那个，我去叫他回来吃饭去。
1: 行，不用不用，我去叫去。你都上一天班了，你赶紧坐下来歇会儿吧。
2: 啊，不是，我那上班都是坐着，都坐一天了。再说了，那超市就在门口，您就别动了，我去啊，踏实吃饭去。
1: 不，那什么，我正想出去溜溜弯去呢。
2: 哎呀，都快吃饭了，您溜什么弯啊？赶紧，吃完饭再溜啊。
1: 哎呦，我差点给忘了，老韩头还约我下棋呢，我得赶紧去，我得。
2: 嘿，你这么大的瘾，到饭口了还要下棋，你看你这真是的，你。
0: 蛋挞来喽。人呢？哎，都不吃饭了。
2: 哎，爸，您走这么快干嘛呀？
1: 那不老韩头等着我下棋呢吗？我怕他着急。
2: 您也往这边走啊？
1: 那我不往这边走，我往哪儿走啊？
2: 老韩家住那头啊？啊，那头。
1: 我怎么记着住这头啊？那可能是我记错了。
2: 爸。您到底干嘛去？
1: 哼，我能干嘛去啊？这都到饭口了，觅食儿去呗。
2: 这家里不是做着饭的吗？
1: 你没看小维又做那个新型创意特色混搭那蛋糕了吗？
2: 这名儿您能记住，真算是难为您。
1: 就他那个苦辣酸甜咸五味杂陈牌的甜点，让我吃的都想起我插队的时候吃那一苦饭来了。行了，你接大头去吧，我找地儿弄碗炸酱面，我就起火了。
2: 那您吃完早点回来啊。
1: 哎，
2: 走。哎，大头，你干嘛呢？走啊！
3: 我不想回家。
2: 为什么呀？
3: 我觉得妈妈是不是又做了那些味道奇奇怪怪的点心了？我不想吃那些东西。
2: 谁说不是呢？不但你不爱吃，我也不想吃。
3: 那您倒想想办法呀。
2: 喂，你好，是糊得快烤箱售后服务部门吧？哎，是，是这样啊，我前两天啊，在你们这儿买了一个烤箱，对，我现在想把它退了，原因就是这个，烤箱烤出来的东西太难吃了，怎么个难吃法？您听我说啊，苦瓜馅的蛋挞，芥末酱的马卡龙，还有，这属于厨师的水平问题，不属于烤箱的质量问题。不是，您听我说啊，您一定帮我们解决一下。这烤箱已经把我们全家折磨的呀。找茬？嘿，谁找茬啊？我这怎么能是找茬呢？你说，喂，拿我这当骚扰电话？
0: 啊，
2: 我是看朋友圈呢。哎，来，老婆，哎，坐下坐下。哎，收拾完了
0: 啊？收拾完了。哎，重点儿，你这挠痒痒呢？轻点儿。哟，干点活。
2: 老婆，你看这段时间，你给我们全家做甜点、做蛋糕，是吧？辛苦了。
0: 哎呀，没事儿，不辛苦。
2: 做这个

0: 也有一段时间了啊，也该发散发散了，别老给我们吃这个东西啊，是不是？
1: 你说的也对呀、啊，
0: 是
1: 不能光跟你们做呀，
0: 是吧？
1: 咱也得拿出去，给别人分享分享，是不是？
0: 不是，我什么时候是？
1: 对了，给大头带一包，让他给幼儿园那些小朋友也分分，啊、你也得拿一包啊，给那同事尝尝。哎呀，还有咱爸。咱爸拿点儿，给那社区活动站的大爷大妈分点儿。哎呦，就当咱们帮忙尽孝心了，是不是啊？还有小花，小花明天也给叫来，让他也尝尝我的手艺。
0: 这不太好吧？
1: 这有什么不太好的？我手机备忘录提醒啊，过了。哟，明天是胖嘟嘟爸爸妈妈结婚纪念日，哎呦，我还没有准备礼物呢，怎么办呀？这就。有了，我给他们做个双层的奶油大蛋糕，怎么样？
0: 哎，你干嘛去？
1: 我现在就去准备去啊！哎呦，
0: 这蛋糕要送过去，估计胖嘟嘟都不跟大头玩了。回去。我上班去了啊！
1: 哎，等会儿，等会儿，把这个拿着，给你们同事尝尝。
0: 这回又是什么馅儿啊？
1: 冰糖韭菜。
0: 嗨，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带饺子了呢。走了啊！
1: 哎，下班早点回来啊！今天晚上花裙来咱家吃饭。
2: 哦，孕妈妈，我上幼儿园去了。
1: 等会儿，等会儿，把这个呀拿到幼儿园去，跟小朋友分享啊。
2: 好，我孕妈妈再见。
1: 再见，慢点啊。
2: 知道了。
1: 哎，爸，啊，您是去那个社区活动站吧？啊，把这个拿着。
3: 不用了，不用了，我吃过了。哎呦，
1: 不是给您吃，给社区的大爷大妈们尝尝啊。啊，哎，早点回来啊，爸。哎，哎呀，小手一空，哎呦，又该做新的了。
0: 文轩，这耳坠好像是我给你买的吧？
1: 什么好像啊？这不是你去年送我的生日礼物吗？我一看啊，翻出来就戴上了，好看吗？
0: 好看，好看。哎，这小花怎么还不来？
1: 哎，应该快了吧这？哎，真不禁念叨，
0: 说曹操，曹操就到。
2: 三国演义
1: 怎么这么晚呀？
4: 啊，姐，你说你非今天叫我来干嘛？幼儿园还一堆事儿呢。
1: 行，
3: 小花来了，
2: 花裙小姐、哎，
4: 爷爷，哎，大头，姐夫，
0: 哎，小花，
1: 来来来，快来尝尝我做的自制杯子蛋糕，
4: 这是你做的？
1: 那当然了，尝尝。
4: 吃这蛋糕，我想起来了，啊，我还没给供应商打电话呢。
1: 什么供应商啊？
4: 我们这不是要搞班会活动吗？我要找那个干果、水果、饮料、甜品，我还没联系商家呢。
1: 甜品？
0: 哎哎，这是人家幼儿园的事儿，你就别跟着瞎掺。
1: 谁瞎掺和了？哎耶，哎，嗯，你们这甜品有什么要求吗？
4: 哎，没要求。
1: 那要多少个？
4: 50个。
1: 嘿，那还找什么供应商啊？这不现成的吗？
4: 这个，啊，
1: 尝尝尝尝。
4: 那你现做还来得及吗？
1: 你们什么时候要啊？
4: 明天。
1: 哎呦，明天啊！明天我还有一个蛋糕得给别人送呢。这个，
4: 姐，你还送外卖呢？
1: 嗨，什么外卖？胖嘟嘟他爸爸妈妈明天结婚纪念日，我这说送个蛋糕当礼物。
4: 那我还是找供应商吧。
1: 哎，别这样。哎，不就是50个小蛋糕吗？没问题，明天来取货。哎，快快快，吃饭吃饭，你做的表情。
0: 怎么着？还要干什么？
1: 拿点面粉。
0: 哎，好嘞。
1: 那个大头，帮妈妈把那个烤盘拿过来啊。
2: 好嘞。
0: 往哪儿？
1: 这里倒。
0: 啊，倒倒。
1: 倒倒倒倒倒倒倒倒。哎，过来过来。
0: 啊，够了啊！
1: 放回去，放回去。
0: 哎，好嘞。
1: 哎，那个小头，嗯，你再给我拿点水，要温的啊。
0: 好嘞。
1: 大头儿子，帮妈妈把牛奶拿过来啊。

0: 呀，
1: 我的妈呀！给您
2: 好嘞，倒水倒水，把水倒进去，再加点牛奶。

0: 哎
1: 呀，哎，姐，
0: 你来的可真是时候啊！我刚做好，
1: 刚做好，你一宿没睡呢？
0: 可不。
2: 哎呀，
1: 不愧是我姐哈，太厉害了！
0: 行了行了，别拍马屁了，赶紧去吧。
1: 哦，那我先拿走了啊，你赶紧歇会儿，中午别忘了来参加班会啊。
0: 哦，
1: 别忘了啊。
0: 慢点啊。
1: 好，
0: 把门给我带上啊。
1: 好。
3: 哎呦，没睡，人老十岁啊！
0: 哎天，哎哎，这边的哪儿去了？哎，掉哪儿去了？这是？哦，哎，奇怪了。哪儿去了？哎呦，怎么找不着了？这个，

0: 你这干嘛呢？不去睡觉？我还以为鬼子进咱家偷地雷呢。
1: 你做梦！那个耳坠找不着了。
0: 这不是在耳朵上的吗？
1: 这个耳朵是在，这个耳朵没了呀。啊，那肯定是掉哪儿了。别着急，哎，那个厨房、餐厅、卫生间都找了。我都找了，没找着。
0: 哎呦，
1: 哎呦，
0: 啊，坏！
1: 怎么了？会不会是我做蛋糕的时候，那个掉面粉里了？
2: 这不会吧？
1: 坏！这要是小朋友爸爸妈妈吃到，那可怎么办呀？我得赶紧给花裙打电话要回来，以防万一。哎呀！
2: 喂，姐，什么事儿？
3: 你在哪儿呢？
2: 什么？蛋挞？
1: 哎呀，不要了，够了，够了！
3: 不是，我是问你蛋糕送到幼儿园了吗？
2: 什么？太甜了！嗨，小朋友就爱吃甜的。
1: 花裙，哎呀，花裙，哎呀，累死我了！
2: 要不跟你说呢，我这还有事呢。
1: 喂喂，
0: 怎么样了？
1: 来不及了，已经送到幼儿园了。
0: 啊！

0: 大头，妈妈跟你说的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再说一遍。
1: 誓死保卫小蛋糕，不让别人吃一口。
2: 好、哎，你这就不对了，教孩子喊打喊杀的，你真是这。哎，
0: 那还不是因为你送我的耳坠，我才那么在意的。好多好东西，我告诉你，你知道，那小蛋糕要是没有，就真找不着了。哎，我跟你说的，你记住了，
3: 很吃的，
0: 说一遍
4: 啊。儿子，
3: 好好上课。
2: 人在，蛋糕在。
4: 好，中午好好睡觉啊。

0: 老师好，
1: 小宝贝
2: 好，
3: 慢点慢点，
4: 老师好，
5: 嗨，
0: 好了，就这样
3: 吧。啊，你来啦，
5: 你好。
0: 有的高兴，
6: 哎，特别不错，
7: 我也没事，
6: 我也没事，自己
5: 来了，
8: 温泉爸爸，
9: 哎呦，这身衣服
8: 太漂亮了，
10: 没事，
6: 不要再挑食，
5: 真的呀，
10: 哎，温泉爸爸，
11: 哎，小明爸爸，你也来了，
10: 哎，大腾啊，长得越来越可爱了，
5: 你这些说说，
10: 哎，不客气，
6: 来慢点，慢点，哎，
11: 这个不好吃，
12: 为什么呀？
11: 因为
6: 吃这个苹果，
11: 为什么呀？
12: 甜了，
11: 对对对，太甜了。小孩啊，不能吃太多甜食，要不然会长蛀牙的。还是吃坚果吧，吃坚果，健脑补钙啊，吃坚果，吃坚果，
10: 健脑很重要。
5: 多大了？
12: 在哪买的？
13: 哎呦，围裙妈妈呀！
14: 你看你保养可真好啊，还是这么年轻啊！
13: 过奖了，跟您比还差远了。瞧您说的，哎呀，小蛋糕啊！
15: 分享
13: 这个呀不健康啊，吃多了容易发胖，像您这么漂亮
15: 来了
13: 该多吃点水果补充维 C 啊，
11: 对对对对，
13: 好吧好吧好吧，吃水果啊。
15: 各位小朋友好，各位家长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主题班会活动。今天呢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我们胖嘟嘟的爸爸妈妈，今天是他们结婚七周年的日子，
11: 祝贺祝贺啊，祝贺！
15: 恭喜！大头的爸爸妈妈还专门为他们准备了一份惊喜，
10: 是
13: 有没有？哎，
5: 谢谢谢谢谢谢
11: 谢谢谢谢谢谢！
15: 现在班会啊正式开始。
6: 我们尝一下吧。
13: 这个儿子啊，也是，长得真像。
16: 好吃吗？
12: 好吃。
16: 嗯。来，吃一口。
6: 对啊，我们就尝一口。
12: 我的，都是我的。
17: 这个是水果，
18: 这个是身心健康。
5: 这个是大头，你干嘛呀？
17: 这个是我的。
13: 你好，你好，真漂亮！
14: 这是不是那个准备的惊喜？
13: 妈妈买的。
6: 肯定是。
17: 阿姨的话，
13: 哎，好看，小公主。
14: 我觉得那个小蛋糕肯定好吃，要不怎么大家都没在那边？哎，
19: 有可能，
14: 咱过去尝尝去。
19: 行行行，
13: 你们俩去那边玩吧啊！
0: 小
19: 七，
0: 这个蛋糕
19: 啊，给我一个。你怎么了？
0: 阿姨，
19: 烫着了，怎么了，媳妇儿？怎么吐了？
14: 这什么呀？这是。
0: 不是水果，
14: 哎呦喂，
19: 这谁的呀？谁的呀？
17: 哟，小薇写什么呢？
13: 写检查呢。
17: 什么事儿写检查呀？
13: 不是我去幼儿园做蛋糕了吗？
17: 做个蛋糕就写检查，这要是做个披萨还不得受处分呢？
12: 老头爷爷，一句妈妈今天闯祸了
17: 哟，那把幼儿园微波炉也弄坏了
13: 啊！不，我呀，今天做蛋糕，一不小心，我把这耳坠子给掉里面了
17: 啊！
13: 不，我也没发现，我这不小心就给放进烤箱了，我赶紧去幼儿园了，我找啊找啊找啊找啊，
17: 那还找什么呀？赶紧通知小花把聚餐停了，不就完了？
13: 我这不是怕影响人胖嘟嘟爸爸妈妈结婚纪念日的氛围吗？我想着我偷偷把这蛋糕找出来不就完了吗？
17: 找出来了吗？嘿，
13: 没有，胖嘟嘟妈妈一口吃着了。啊，我
17: 咽下去了。
12: 没咽下去，就是硌着牙了。
13: 这幼儿园呀，一听这蛋糕里有异物，立刻就停止了聚餐，所有小朋友啊都要去体检，所有食物全部都清出去了。哎，结果还是把这聚餐给搅和了。我这不就想着写份检查，给幼儿园的小朋友们跟家长们表示一下歉意。
17: 你现在想起表示歉意来了？你早干嘛去了？这幸亏没出什么大事，这要是让谁给咽下去，这你要我说呀，这检查你干脆啊
13: 不写了，
17: 写两份，一份交幼儿园，一份交给我，这深刻反省，这真是，哎，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0: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1: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车注意，
1: 马上上车，立刻出动，
2: 超能快车，
0: 非常强，非常

0: 这游乐场看着真不错，猪猪。
1: 谢谢雷雷，这里能玩各种游乐设施和游戏，不过最令人期待的还是要数闻名世界的巨星猪猪的表演。哇，他们真的好棒！
0: 是啊，他们跳舞确实厉害。
1: 我的舞蹈巨星猪猪们很快就到了吧，雷雷？
0: 你就放心吧，我们列车向来都是很守时的。
2: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0: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任务要交给农药菲菲。
1: 太棒了，
0: 我们希望你去农场站接闻名世界的巨星猪猪，再把他们送到中央广场站。
2: 哇，真的假的？太好了吧，我可喜欢他们了。
0: 好了菲菲，现在开始准备
3: 清洗、
2: 检查、
0: 连接。动感音乐响起来，
4: 人小力量大，我开着爆炸，音乐超最大。
3: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5: 洗刷刷，先洗刷刷，车油光焕发。调休下，除一检查，替换除掉它。
4: 最后连接上，认真不拖沓。
2: 检查时间到，
4: 超能微微快车。
2: 万无一失。
0: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贵宾当然要用特制的动物挂车，那可是巨星猪猪呢。

0: 切准备就绪，
1: 即刻启程上路。

0: 士们、先生们，大家掌声欢迎金星咕咕。
1: 好啊，看家母啊。

0: 我是农用菲菲，正在运送猪猪，怎么啦，张小帆？
1: 螺旋弯道快到了，是孔少站最急的弯道，小心哦！
0: 谢谢提醒，张小帆。喂，后面发生什么事了？你们都知道规矩的，不能在后面跳舞啊！好了，你们能不能别闹了？我们还要小心。实在太快了，我很难前速啊！我没办法前速，我的刹车坏了。
2: 副驾任务站，我遇到麻烦了。我顺着螺旋弯道开，现在停不下来了。
3: 收到，要保持冷静。
0: 好的，我尽量。
3: 我在说我自己。
4: 呼叫货运雷雷，马上执行紧急救援任务，马上到。坚持住，菲菲，我们马上到。
5: 雷雷和麦大帅，我全力以赴。
4: 马上到达螺旋弯道。我看见他了，
0: 菲菲要飞起来了。
6: 我也是。
0: 什么时候到？所有人都在等着看猪猪的表演呢。
1: 是吗？那个事情是这样的。
0: 不会出问题了吧？
1: 没有，
2: 我实话实说，确实出问题了，猪猪，不过正在解决。
4: 快点，快点，再快点啊！
0: 糟了，你们要坐稳坐好啊，猪猪们，马上过关卡了。
4: 行了，必须再跑快一点。
0: 来不及了，停车。
4: 糟了，刚才好险啊，不过怎么没看到有列车来。如果想帮菲菲，就必须加快速度了，即刻全力以赴。这一次我一定要赶上。
3: 雷雷，快看，
4: 太好了，我开到菲菲旁边，用机械爪抓住他，帮他减速。
0: 张小帆，给我们换条铁轨，
3: 马上换。你们已经换到新铁轨上了，
0: 谢谢张小帆。
3: 哦，糟了，你快看，
0: 雷雷马上就要进隧道了。
4: 别急，我会提前抓住菲菲的，只要速度够快就行了。
3: 这样不行的，雷雷，我还是想别的办法。
4: 没问题的，超能机械爪启动。
3: 雷雷，
0: 我的天啊！待会儿见了，朋友们，除非你们让我先停下。
3: 游乐场那边了，如果他停不下来就会撞车。
4: 我已经尽力了，可还是不够快，如果速度不管用，就想想其他办法。
3: 什么办法呢？
4: 快想快想快想办法，快想快想快想快想，
3: 有办法了。
4: 我也是很机灵的，
6: 麦大帅，
4: 快看看菲菲走哪条路了。
3: 看到了，他绕远路去游乐场了，
4: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抄近路赶上他。
0: 好主意，雷雷，张小帆快帮个忙，
3: 这就换铁轨。
4: 好了，等菲菲开到下面，我就用我的超能机械爪抓住他。
3: 就这么办，不能撞坏游乐场。
4: 准备，超能机械

0: 现在要稳住，
1: 我会尽量稳住的。啊，糟了！
0: 还有办法吗，蕾蕾？
2: 有啊，咱们试试这个办法，超能刹车，启动。

0: 我们的确按时把猪猪送到了。
1: 天啊，你速度确实快，雷雷，但这次脱险还是多亏你脑子机灵。菲菲、雷雷、麦大帅，你们果然做到了，圆满完成了任务，快欣赏巨星猪猪的表演吧。虽然不是乡村音乐，但这节拍还是挺带劲的。
2: 大块头的惊险之旅，
1: 耶哈！你们的新竹篮看着真不错，小兰、小美，
3: 谢谢菲菲。大块头应该喜欢吧？
1: 肯定喜欢，你们也会喜欢他的。他其实可温柔了，他也许会发脾气，暴躁的用蹄子刨地，可他其实就是……糟了！好吧，这下可好了，居然断了。
3: 菲菲，你没事吧？
1: 没事，我没事。不过我不应该模仿公牛的。
4: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1: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不过我要先维修再说。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货运雷雷，
1: 真是太好了。
0: 你要先去海港站接新来的公牛大块头，然后把它送到农场站。这种任务一般交给农用菲菲，可她现在行动不太方便。
2: 李莎莎包扎过，但我还需静养。
1: 可惜你的轮子坏了，你就相信我吧，我拖过比公牛重得多的东西，因为我会用力用力再用力一点。
2: 我知道雷雷，不过有几件事还是要提醒你一下。第一，大块头讨厌很大的噪音。
1: 噪音知道了。
2: 还有，
1: 抱歉菲菲，我赶时间先走啦。
2: 雷雷等等，还有一件事。
0: 现在开始准备
3: 清洗
4: 检查
3: 连接，
5: 动感音乐响起来，
6: 人效力量大，会开始爆炸，音乐超最大，
5: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0: 检查，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配菲菲的动物车。

0: 即刻启程上路。快点，快点，再快点！马上到达海港站。嗨，小北斗，
1: 过来，快过来吧！你好啊，蕾蕾。
2: 你好啊，船长。哦，这是什么声音啊？
1: 这就是你要印的东西。
2: 哇哦，难怪他们给你取名叫大块头呢。
1: 可不是嘛，不过他脾气很温顺。对吧，大块头？
2: 幸会幸会，大块头。谢谢船长，回头见了。
1: 一路顺风。
2: 走吧，大块头。我马上送你去农场站，大块头。我们抄近路穿过建筑城。
3: 很好，灰妹，给我全部装满。
2: 哇哦，今天这里真。

0: 快逃！哇哦，超能稳定之腿启动！大块头跑得还真是快呀、啊，不过我会快点，快点，再快点！
1: 我是麦大帅，雷雷在吗？
0: 嗨，麦大帅，有什么事吗？
2: 根据我的分析，你偏离轨道了，
3: 而且你的载货量比之前轻多了。你那边没事吧？
0: 大块头确实出了点小麻烦，不过我完全应付得来，我先挂了啊！我必须应付得来才行啊！赶紧上车吧，大块头！大块头，别跑啊！他怎么一直跑呢？哦，我差点忘了，菲菲说过他讨厌很大的噪音，看来我不能朝他鸣笛，嗓门也要小一点。哎呀，大块头，你别激动哦，是我啦，我来找你啦。
3: 这个公牛雕像看起来好逼真啊！是真牛啊！牛闯进博物馆啊，这也太糟糕了吧！
0: 糟了，霸王龙垮了！这样对吗？哇！接住了。
3: 谢谢雷雷。哇哦，晕头转向的，不过挺好玩的。

千万别乱动，我马上来救你。小点声，别慌啊，大块头。哇哦！

0: 机械爪催动。
1: 雷雷，你在吗？
2: 我现在有点忙，菲菲。
1: 那是当然了，我听说大块头跑了。
2: 我真没想到他这么讨厌噪音。
1: 我都没说怎么安抚他，你就跑了。
2: 快说，快点。
1: 温柔的大块头喜欢音乐，想安抚他，你要唱歌才行。不过他只爱听歌剧。
3: 歌剧？什么东西？
1: 很高雅的，类似这样。
4: 巴巴巴啦啦。
2: 我不知道行不行，我先试试吧。

将机械抓起动，就这样乖乖的，累累保你平安。我已经词穷了，像小鸟唱着歌，你喜欢听歌剧，我一直唱下去啊。哦，对了，啦哒哒哒哩哒，啦哒哒。

0: 城，欢迎你到新家来。谢谢。
1: 啦哒哒哒哩哒，啦哒哒哒哩哒。
0: 你还真是有办法，居然会唱歌剧，蕾蕾。
1: 怎么说呢？本列车可是多才多艺。

0: 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2: 嗯，盖世小软饼。
1: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2: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咦，盒子在动。
1: 盖世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2: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1: 盖世冻根薯条。哇哇！
13: 爱玩沙包的企鹅。

0: 球，你玩沙包好厉害呀！
1: 哇，快看那块石头啊，
0: 还发着紫光呢！
1: 抱歉，小雪球，不能陪你玩了，我要告诉麦大帅这个惊人的发现。
0: 这块石头真是太奇特了。哦，你还想玩吗？好吧，那我就再陪你玩一会儿。
2: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0: 抱歉，我也要走了，小雪球。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工程部部。
1: 我吗？真的吗？
0: 千真万确。你先去尖峰山站把那块神秘的发光石挖出来，然后送到博物馆站分析它到底是什么。
1: 好的，不过这块石头看起来好像很大。
0: 我们对你有信心。
2: 工程部部全力以赴。马上到达尖峰山站。
3: 嘿，部部，张小帆，你们看这块石头很奇特吧。
1: 哇，居然闪闪发光的，而且这么大。
4: 可不是嘛，好想赶紧送到博物馆。真是惊人的发现。
1: 不过要先把它从山上挖出来，帮个忙，张小帆。
4: 请叫我探险家张小帆。我会好好指引你的，挖掘部部。就是这里，再靠近点。开始挖吧。
1: 糟了，我差点把它砸碎了。
4: 没问题的，挖掘部部，根据我的分析，再挖一下就能挖出来了。
1: 我可是挖掘部部，准备迎接冒险吧。
4: 把它挖出来吧。
5: 哇哇呀，
3: 大家辛苦了。
4: 谢谢，回头见了。
3: 好好保管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4: 准备迎接冒险吧。
6: 石头怎么会叫啊？它会发光，还会叫吗？
1: 这是什么声音啊？
0: 大雪酒鬼过来了！
1: 马上全速前进，
0: 准备迎接冒险吧！
4: 快追上来了，我们该怎么办呀？
1: 有办法了，我们弄更多雪球出来。
4: 好主意！
1: 等等，
4: 什么？
0: 更多雪球，我就知道这主意不错。

0: 石头晃得很厉害，它要掉下去了。哇，挖掘布布一定抱住石头。好吧，至少石头还在车上。
1: 布布，张小帆，我是麦大帅，我们都在博物馆了，你们还要多久？
0: 不用太久。
1: 很好，回头见。
0: 我知道要怎么穿过去，超能铲斗启动。好了，继续出发吧。是石头，还有小雪球。别担心，新企鹅朋友，我们去追它。哦，等等，小雪球，它在那儿呢。糟了，大光蛇撞上那些大石头了。我想到办法了，坚持住。准备，小雪球，跳！啊，小雪球！
2: 很好，接住了。
0: 那大石头怎么办？它肯定会撞碎的。别担心，包在我身上，赶紧用快刀幻灵锁。

0: 这块巨大的发光石终于平安送到了。任务圆满完成了，
1: 往后面站一点，小雪球，我探险家张小帆要把石头的外壳敲下来。
0: 沙包，原来你一直在找这个。你们这些企鹅还真会玩。

0: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喝卓然。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3: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4: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5: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4: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6: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0: 好的，
3: 去吧。
4: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6: 佳佳，你又不会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7: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6: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7: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8: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动咯。
1: 探险游戏我喜欢，
2: 我来拍第一下。
3: 哎，和和，咱们这是到了成语花园了。
2: 是啊，我们又可以看故事、猜成语、学成语了。
4: 人人都说，个个都懂，字数不多，故事不少。欢迎来到成语猜猜猜，猜猜猜。
0: 瓢虫先生你好。
4: 毛毛和和，你们好啊。
2: 瓢虫先生，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什么故事呢？
3: 是啊，好期待呀。
4: 每天都有好的故事，你们现在就用口令开启成语之旅吧。
0: 有一天，
4: 有一天，森林里下了一场大雪后，天气变得非常寒冷，小伙伴们都不愿意出去玩，就凑到虎哥家取暖。
2: 这幅画画得真不错。
5: 可不是，我最喜欢冬天的景色。
6: 只有寒冷的冬天才能看到这样独特的景色，我觉得咱们也应该出去走走。我相信咱们森林里也有这么美的景色。作为摄影师，我觉得我应该能拍出同样优秀的作品。
5: 小福、和和，到哪里才能找到画上那样的松树啊？
6: 找松树干嘛？
5: 不是你说要找同样优秀的作品吗？没有松树的挺拔，那画面就不好看了呀。
2: 跟松树有什么关系啊？那幅画里最重要的是竹子啊。你想，如果没有竹林的掩映，那幅画多么苍白啊！闭上眼睛，甚至都能听到风吹过竹林的沙沙声。
6: 你在说什么？不是竹子，我是摄影师，沙沙声又拍不到照片里。重要的是色彩，所以咱们要找的是梅花。
5: 可是，我觉得松树更漂亮。
2: 我喜欢竹子，
6: 只有梅花才最好看。

0: 小心！
1: 哎，啊，
0: 你千万别动，我们一定想办法拉你回来。
2: 抓住！
0: 小福，
2: 抓住！
1: 谢谢伙伴们，多亏了有你们。
0: 嘿！

0: 我的意思是，如果没有松树的挺拔和竹林的掩映，单独的梅花也不会这么好看的。
1: 可如果没有梅花点缀的色彩，也同样没有这么美的风景。
2: 最重要的是，我们三个互相帮助，在这么冷的天爬到山顶，才看到这么美丽的画面。
0: 对呀，不经历严寒的考验，就没有这么美的风景。不是你们的支持，我也拍不到这么好的照片。
3: 请根据刚才的动画片内容，总结出一个四字成语。在这个沙漏漏光之前，猜出正确成语，即为闯关成功。
2: 这个让我好好想一想。
4: 你和小福、虎哥大冬天去山上看景色，遇到了很大的风雪，是不是应该叫顶风冒雪？
2: 那也可以叫风雪交加，
4: 还可以叫冰天雪地。
5: 喂喂喂，你们有点跑偏了。
4: 我们没有跑啊。
5: 这个
2: 毛毛，瓢虫先生的意思是我们猜成语的方向偏了。
4: 哎呀，错了就说错了嘛，说什么跑偏啊？那您说我们偏到哪儿去了呀？
5: 你们只注重了天气和环境，但是没有考虑到三个伙伴在这个故事里的表现和他们之间的情感。
2: 我们三个的表现和情感，
5: 还有更重要的是，这个故事里的松树、竹子、梅花这三种植物是非常重要的线索哦。
2: 我们三个一起经历风雪，可以说是同甘共苦。
4: 但是同甘共苦这个成语跟松树、竹子、梅花一点关系都没有啊。瓢虫先生，你一定是在故意刁难我们吧？
2: 瓢虫先生，我实在想不出来了。您给我们一些提示吧。这沙漏都快漏光了。
4: 对对对，您要不是故意刁难，就给我们一些提示吧。
5: 我不是故意刁难。我看你们大概是真的不知道这个成语了，我就告诉你们答案吧。
6: 谢谢瓢虫先生。岁寒三友。
5: 是的，岁寒三友里的岁寒指的就是冬天，三友指的就是松竹梅。即使在寒冷的冬天，松树和竹子也不会凋落，梅花更是在风雪中傲然开放。所以在中国，人们用岁寒三友来象征高尚和坚强的品格。
2: 的确是呀，我看到过好多这三种植物在一起的国画。
4: 那么你和小福、虎哥在冰天雪地里去寻找美景，也可以说是岁寒三友啦。
3: 毛毛还真是聪明。
5: 这个成语通常是用来形容在品格和精神境界上有共同追求的好朋友。
2: 这么说，咱们仨都喜欢猜成语，关系也不错，所以我们也是岁寒三友。
5: 可以这么说。
4: 不对不对，咱们这儿春风和煦的，

0: 能说是岁寒呢？啊，不如叫春风三友吧。
1: 既然是春风三友，我就祝你们下一关闯关成功，春风得意喽！
0: 再见，瓢虫先生。
1: 再见。
0: 这回该我了。哎。
2: 它家族庞大，种类大约有160种，主要分布在非洲大陆和马达加斯加岛，其中有一半种类在马达加斯加居住。
0: 哦，听说马达加斯加岛上竟是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
3: 嗯，世界第四大岛，据说那里是一个展示生命无比神奇的丰富多彩的博物馆。
2: 它是爬行动物，家族成员中最小的，成年后的躯干长度仅有指甲盖那么大。
0: 啊，指甲盖那么大，也太袖珍了吧。
3: 不是说它的家族庞大有160种的吗？
2: 它主要在树上生活，尾巴很长，能缠绕在树枝上，四肢细长，脚趾是对生的，可以像钳子一样牢牢地钳在树枝上。
0: 这对于我们猴子来说一点都不难
3: 啊！什么时候都不忘了夸自己。
2: 它两只眼睛能够分别转动，一只看前面，另一只同时在看后面，这样它就能上下左右全都看到了。
0: 一眼看前，一眼看后，哎呀，我可做不到。
3: 这个本事我也没有，不过我们可以转动身体，抬头低头上下左右都能看到。
0: 哦，不过它是同时能看到360度，没有死角，真的很厉害。
3: 嗯，还是往下听吧。
2: 它舌头极长，平时盘卷在嘴里，一旦发现猎物，就会以闪电般的速度伸出长长的舌头抓住昆虫。
3: 这就很明显了。
0: 什么明显？
3: 舌头呀，那么长的舌头还用来捕食，速度还极快。我先不说，你继续猜。
2: 它最拿手的绝活就是变色，皮肤的基本颜色是绿色，但它可以随时变出深绿、浅绿、紫、蓝、褐色等等，甚至可以变出各色相间、花里胡哨的花纹色。
0: 哈，我猜到了，它是变色龙，对不对？
3: 说到这儿，你再猜不出来，那你就直接接受惩罚吧。
0: 变色龙，变色龙，变色龙。
3: 听小费来公布答案吧。
2: 好了，现在公布答案，变色龙。恭喜你们答对了。还有屏幕前的小伙伴们，也要谢谢你们的参与哦。
0: 哎，和和，你说要是在变色龙身上撒一把彩虹糖，它会变成七彩变色龙吗？
3: 这个……
0: 哎，还有啊，咱们把无数只变色龙一只接一只的粘在一起，再把队列的第一只和最后一只变色龙粘在一起，这样咱们是不是就能得到一个周而复始、不断循环渐变的彩虹变色龙圆环
3: 啊？
2: 好了，二位，你们可以继续前进了。
3: 这回我来。
4: 欢迎大家，我是道格拉斯，你们可以叫我道基，这里是你们的动物全明星。
2: 大家好，快看看你们的臀部有尾巴吗？尾巴在臀部晃来晃去，增添了不少欢乐，摇摆晃动。今天的节目你们也会看到许多卷曲的尾巴。
4: 哦，很遗憾我没有尾巴，但是你们有没有啊？
5: 我们有尾巴还很好看呢。
2: 第一个问题，谁

0: 杰作。
1: 没错，这个环节关于动物们建造自己巢穴时所采用的稀奇古怪的材料，所以我们让大猩猩找来了一些非常出人意料的建筑材料。该你了，大猩猩。大猩猩，嗨，伙计，他在忙什么呢？他在忙什么呢？是烂泥。所以你要怎么把臭烘烘的烂泥装到桶里呢？我的裤子。啊哈，所以我们正在用烂泥建房子。不过等等，还有呢，你发现什么了，大猩猩？啊，我知道了，小棍儿，好多的小棍儿。所以那些就是建筑材料，小棍儿和烂泥。干得好，大猩猩。所以我们找到了一些烂泥和小棍儿。什么动物会用这些材料搭建巢穴呢？下面给大家提供一条线索，它有一条惊人的尾巴。是鳄鱼吗？还是河狸呢？好了，宝宝队，谁会住在烂泥和小棍儿打造的房子里？
2: 鳄鱼。
1: 哦，嘿嘿，那大师队呢？
3: 河狸。
1: 你们觉得呢？我们能看一眼吗？哈哈，是河狸。河狸会收集很多的树枝和成堆成堆的烂泥，并将它们混合在一起，打造一处巨大的豪宅。这座豪宅就是他们的家，坐落在池塘中央，里面可以住一大家子河狸，不错的选择，又温暖又干燥。呵呵，好吧，大师队太棒了。那么让我们来瞧瞧，这里说一个巢穴大概可以容下12只河狸，所以你们可以得到12颗星星。嘿
4: 嘿，哦，太棒了，太棒了！
1: 我们来看一下比分。是时候启动计分器了，大猩猩。哇哦！大师队获得了12颗星星。嘿嘿嘿，好了好了。这是一场力争上游的比赛，大师队处于领先地位。好了，那下一个环节是什么？我们来看看。
0: 第二个问题，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1: 对，没错，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嘿嘿嘿，这个环节的规则是，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你们猜猜结局。准备好了吗？嘿嘿，开始吧。故事发生在夏威夷。如果你出海游玩，就可以找到一种小小的鱼，那就是虾虎。可它们的周围总是环绕着等待捕食的大鱼，所以每到产卵季节，虾虎鱼就会游向河流的上游。不过对于小鱼来说，河里始终危机四伏，大一点的鱼会吃掉它们的宝宝，所以它们会一直拼命往上游，直到突然遇到一座大瀑布，是超级大的瀑布，它就像被消防水管喷射到一样。停！所以情况就是这样，那里有一条

0: 小鱼，后面是饥肠辘辘的捕食者，前面是一座瀑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宝宝队。
1: 哦，我们觉得小鱼会潜入瀑布底下，在岩石下方产卵。你好，岩石不仅可以保护鱼卵不被大鱼吃掉，还可以挡住大瀑布。
0: 哦，太聪明了，大石队呢？
2: 我们觉得鱼会跳起来，
3: 唰，跳出水面，
2: 然后跳进水坑里，
3: 然后产卵，
2: 棒极啦！
3: 等等，那是我的台词。
0: 哇哦，大家猜的都不错哟，嘿嘿嘿，让我们来一探究竟吧。那里是虾虎鱼，那里是瀑布。现在，虾虎鱼爬上了岩石，它的下巴上有一个吸盘，所以它稳稳地粘在岩石上，并通过尾巴向后推，从而不停地往上爬。
1: 真是太聪明了！
2: 加油，小鱼，加油！耶！
0: 你能相信吗？它就是那样一路爬到了瀑布顶部，那里舒适安静，它可以在无人打扰的情况下安心产卵。好吧，实在是太难以置信了，以至于没人能答对。不过，鉴于大师队的答案更加接近，我觉得你们完全可以获得五颗星。
2: 哇，五颗星！哈哈。
0: 现在我们进入下一题，不管是什么吧。
4: 没错，道格拉斯，接下来的问题，我是谁？
0: 没错。这个环节，我们的大猩猩将与一位非常棒的演员合作。你好，杰克。杰克将模仿一种动物，给你们提供一些线索。下面第一条线索，看起来像是尾巴。不是那个意思，大猩猩。杰克，请再给一条线索。啊哈，那是短短的前肢吗？有想法了吗，大猩猩？杰克，再来一个。哦吼，他正跳来跳去。哦，好，这个动物有尾巴。哦，短短的前肢，并且还在跳。这个真不容易啊，大师队，这是什么动物呢？
2: 我们觉得是袋鼠。
0: 那么宝宝队觉得呢？
1: 长长的尾巴，小小的前肢，我觉得一定是威力无穷的霸王龙。
2: 哦，哇
0: 哦！哦，袋鼠、霸王龙，谁是对的呢？你觉得呢？嘿嘿嘿，瞧瞧看吧，是袋鼠，嘿嘿嘿。谢谢你，杰克，精彩的表演。呵呵，大师队回答得很好，能得到五颗星。呵呵呵，嘿嘿，这是最后一道题，所以接下来让我们揭晓今天的获胜团队吧。打开吧，大猩猩！看来获胜者产生了！
2: 耶
3: 耶耶！
0: 恭喜大师队，你们是今天的赢家！哦哦，好了。我想现在应该感谢一下我们杰出的选手们。
1: 再见，
5: 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0: 感谢大猩猩，也感谢你们的参与。

0: 金跳岔路口，一个路口分成两岔，慎重选择，按钮有仨。
1: 来吧来吧，
0: 答对出动，答错要罚。祝你好运，谜题来了。
2: 我们准备好了，请出题吧。
0: 别着急别着急，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啊，你们刚出生吃到的第一口食物是什么呀？
1: 第一口食物当然是妈妈的乳汁啊。
2: 我也是，我刚出生的时候特别特别小，只能喝妈妈的乳汁。
0: 你们哺乳动物是这样，妈妈用乳汁来哺育宝宝，但是其他动物不一样。你们知道刚出生的毛毛虫吃什么吗？
2: 刚出生的毛毛虫吃什么呢？
1: 我知道了，肯定是树叶。
2: 树叶？有可能。
0: 你们猜的对不对呢？那就请毛毛虫来公布答案吧，有请。
3: 嗨，大家好啊，我是一条毛毛虫。你们看到这张照片里树叶上那些金黄色的小球了吗？我刚刚从这些卵里面咬破卵壳爬出来，又累又饿，幸好妈妈提前留下了现成的大餐。对，就是这些卵壳，吃掉卵壳补充营养，这可是我们的头等大事。卵壳吃完了再去吃树叶。对了，也有一些种类的毛毛虫出生之后不吃卵壳，而是直接去啃树叶嫩芽。总之，吃东西长身体这件事得争分夺秒。
1: 刚孵化出来的毛毛虫个头好小啊，
2: 仔细想想，那么小的一粒卵变成毛毛虫，再变成到处飞舞的蝴蝶，哦，这个过程太神奇了。
1: 这个过程中毛毛虫得吃掉多少树叶呀？
2: 是啊，它们的胃口太好了。
3: 你们也看到了，我们的妈妈会把一堆卵产在同一个地方，这样我们一出生就可以和兄弟姐妹在一起了。一群毛毛虫很快就能吃光附近的叶片，然后怎么办呢？有的毛毛虫各奔东西，有的毛毛虫不愿意分离，比如这些刺蛾幼虫，它们会排起长长的队伍，一个跟着一个，一起出发去寻找新的好吃的叶片，吃饱了才能完成变身啊。
0: 问题来了，今天认识的这种毛毛虫孵化出来第一餐吃的是什么？红色按钮，自己的卵壳。绿色按钮，身边的叶片。请选择，计时开始。
1: 卵壳卵壳，选红色按钮。
2: 这道题太好答了，今天认识的这种毛毛虫孵化之后的第一餐吃的就是它们自己的卵壳，所以我们的选择是
1: 红色按钮。

0: 红色按钮选择正确，祝贺你们
1: 成功了，成功了！
2: 瓢虫先生再见。
3: 这回我来。
1: 爸爸，爸爸！
4: 我马上就过来，儿子。
1: 你的脚怎么了？
4: 很酸痛，还得再带上2天绷带。
1: 可怜的爸爸。
4: 是啊，单脚蹦来蹦去的真是不容易啊。好，不，
1: 爸爸。
4: 天哪！谁把这东西乱放的？
1: 我不知道谁把它放在那儿了。
4: 好吧，让我说，与其把玩具乱放，绊倒已经受伤的老爸，你还不如和你的面镜玩呢。
1: 是我的魔法面镜，爸爸。
4: 你说的对，儿子。

0: 好了，我住在旁边。
1: 谢谢爸爸。
2: 魔法面镜。
3: 嘿，宝宝，怎么了，小家伙？
2: 我可怜的爸爸，他的脚受伤了，他几乎都动不了了。
3: 我有一些朋友，只有一只脚，却会有很多新奇的小把戏。想认识他们吗？
2: 哦，好呀，好。
3: 那就跟我来吧。
2: 哇哈！哇哦，哇哦！天哪，真是太棒了！
3: 欢迎来到新西兰海域，小家伙。
2: 哇哦，海浪可真大呀！
3: 这里是狂野的大洋，小家伙。如果住在这里，得好好扒住岩石，不然会被冲走的。
2: 哦，哇哦，我需要一个锚，
3: 或者像我的朋友一样，有一双强壮的脚。
2: 岩石上面是贝壳吗？
3: 那就是我的朋友鲍鱼，那可是你家花园里的蜗牛的亲戚。
2: 啊，酷！但为什么他们不会被冲走呢？
3: 他们靠脚。
2: 难道他们也有一双脚？
3: 不，因为他们壳的下面只有一个肉足，但这只肉足非常强壮，布满了粘液，所以从来不会被从岩石上冲下来。
2: 哇哦，幸好他们不需要用一只脚快速移动。
3: 是的，没错，小家伙，他们会被长着许多脚的东西追呢。
2: 那是海星，
3: 饥饿的海星，小家伙。这种海星有11条腕，上千只小脚，它们很有力气，可以把鲍鱼从石头上拖下来。
2: 哦不，小心！
3: 别担心，小家伙，鲍鱼身怀好几个逃脱的绝技呢。
2: 哇哦，它在跳舞。
3: 我们叫它鲍鱼的扭动。
2: 哦。喷出来的东西是什么？
3: 鲍鱼的粘液，小家伙，像鼻涕一样的东西，很特殊，海星就很难抓住它们了。
2: 它逃脱了。哇哦，我不知道鲍鱼竟然能跑这么快。
3: 如果后面有饥饿的海星追你，你也会跑得很快的。对于只有一条腿的动物来说，表现得还不错哦。
2: 鲍鱼简直太厉害了，它们启发了我帮助我爸爸的灵感。
3: 我们回去了吗？
2: 走吧，再见了，鲍鱼。哇哦，
3: 哇哦，
2: 哇，简直是太酷了！
3: 真是太酷了！
2: 谢谢你，魔法面镜。
3: 不客气，小家伙。
2: 好，现在要去帮助爸爸酸痛的脚了。
0: 哦，我可怜又脆弱的脚，哦，我再也没法跳踢踏舞了。谁知道香蕉皮会那么滑呢？哦，
2: 爸爸，爸爸，
0: 哦，来了，儿子。啊吼，脚，啊，我来了，宝宝。嘿，什么？怎么整个地板都很滑？这笨脚，滚！地板上是什么？
2: 是粘液，爸爸。我和魔法面镜见到了鲍鱼，他们就用一只脚滑来滑去。
0: 哦，是吗？好吧，谢谢儿子。哦，这真是很有帮助。
2: 哦，不用谢我，要谢谢魔法面镜。
0: 你的魔法面镜没法给我拿一个新的绷带过来吧？这上面沾满了粘液。对了，这些粘液你哪儿弄来的？
4: 多惊险刺激的冒险在等着你们哟！哈哈哈哈哈！再会。

0: 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快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快吃香香鳕鱼肠。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您是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2: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

0: 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日常，乐享健康。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6: 喝卓然。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投入运行，四条高铁线路开通，八纵八横再添动力，亚运会新增项目冲浪，藏在海浪中的古老运动。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